0: 护航民生的生动注脚。监督不是冷冰冰的找茬，而是带着温度的守护。只有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监督与服务并重，既用铁骑整治乱象，又用心用情解决难题，才能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刘峰、赵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3。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还好还好啊，今天早晨没下雨，不然的话这星期一的早高峰又是小长假之后啊第一个上班日，那不知道早晨又会堵成啥样啊。雨没下挺好的，但是我们的大雨来了。来，有请路况记者大雨给大家梳理一下。大雨。
12: 好的，过完端午节啊，再往后边那就奔着这个中秋国庆了啊。今天早上排队还是挺早的。首先东二环线啊，北往南是从福源路这边开始，一路到鸭子铺这一段都不会走得很顺畅，而南往北方向呢，已经是从高桥这里一路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南二环线在绝立交桥双向都是车行缓慢，西二环北往南方向在岳麓大道这一段的话呢，很早就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压力是比较大。另外呢，今天早间岳麓大道整体的进出城啊，早上原来是只有出城方向，因为要往鹿谷去嘛，今天这个进城方向也就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南边的过江通道排得很早的是西往东，尤其是湘府路大桥车是特别的多的。当然猴子石大桥这一段西往东的尾巴也已经是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东边的情况，万家丽快速桥的情况的话，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是在荷花路出口车行缓慢。另外呢，南边的话呢，香樟路桥上稍有一些排队。总体来说，今天早上在这个时间段，天气还算给力啊，流量不算特别的大，大家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

0: 圆梦理想高中。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1: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0: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欢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新朋友兴旺唯爱睡眠魔毯正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掌声掌声。国声开讲，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哇，这怎么是睡眠魔毯？它有哪些魔力？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稍后再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来，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关注世界杯，国声跟您砍个球。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1: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2: 国声看球，国酒喝彩。
1: 这届世界杯啊，这开球的时间呢，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呢，确实不是特别的友好，所以当初国际足联呢很硬刚，那会儿非得让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很多很多钱来买转播权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球迷们反倒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边来了？没事，他要那么多钱，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拿我们当冤大头呢？咱不买，不看不就完了吗？咱听国声早上给我们说一下就行了。所以后来你看，不是把那个价格不是硬压下来了吗？国际足联转播权咱也是能砍价，真是没时间看。有的时候你看啊，凌晨一点、凌晨三点开球，好，你说那不看这两场啊？你看也有对你时间非常友好的啊，早晨六点开球啊，上午九点呢。我说是，但这上班日谁能看呢？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啊一览的回顾一下，我们是从6月19号那天放假的吧？我们从那天过一下啊，6月19号开始。捷克1-0，1-1战平南非，瑞士4-1拿下波黑，加拿大19号那天6-0拿下卡塔尔。我就是先回顾一下啊，墨西哥是1-0战胜了韩国，美国2-0拿下澳大利亚，这东道主可以啊。摩洛哥呢是1-0战胜了苏格兰，巴西3-0。

正赛，都不是随便砍的菜。西班牙在今天凌晨0点进行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没有意外，西班牙呢可能是汲取了第一场比赛啊被佛得角逼平的这个尴尬境地啊，4-0干脆利落拿下沙特阿拉伯。那么比利时和伊朗这场比赛呢，伊朗挺可惜的啊，老是遭受冤判。当然了，这也是球迷们这么讲啊，确实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判罚对伊朗不算太公平，但是后来呢比利时呢又有人被罚下，那么伊朗呢多战一人的情况之下也没能拿下比利时，最终呢这场比赛是0-0战平了。这是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比赛。那么刚刚呢还有一场比赛刚踢完，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开球的，佛得角对阵乌拉圭，这也是南美劲旅啊，乌拉圭队。乌拉圭呢历来是被誉为呢是当然了，这个话这么说可能会有一点武断啊，不过确实他们球踢的比较凶悍吧，如果要是换作网友们经常调侃的就是踢的有点脏。你要跟乌拉圭踢球那个一定要小心，他那个小动作特别多，动不动就给你使绊子，特别容易把对方球员弄伤。但即便是这种踢法的乌拉圭队在佛得角面前没能占到便宜，2-2，佛得角2-2跟乌拉圭战平。这场比赛佛得角打得依然是漂亮啊，这佛得角简直是佛山无影脚啊。最终2-2战平啊，佛得角我觉得这战平对于他们来说这就算赢啊。第21分钟呢，佛得角球员凯文皮纳呢是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那佛得角门将呢沃西尼亚的母亲到场给儿子加油了，能够在家人的注视之下比赛，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啊。同样今天的比赛呢也有一个看头啊，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第一个进球，亚马尔呢也成为了足坛历史首位在18岁及以下时完成了欧洲杯和世界杯同时首发的球员，也就是说在欧洲杯上他也有首发的记录，在世界杯上也有首发记录，也是足坛历史第二位在这个年龄同时完成国际大赛和洲际大赛首发的球员。那这个国际大赛就是指世界杯了，洲际大赛就是他踢的是欧洲杯，而记录保持者仍然是贝利。巴西传奇啊，当年是18岁138天时完成了世界杯加上美洲杯双料大赛的首秀，也祝贺亚马尔。现在亚马尔也是世界上身价非常高的球员了，最重要的是他还那么年轻啊。当初他踢欧洲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是带着家庭作业去踢欧洲杯的。好，那另外一场比赛刚刚跟大家说了，尽管是连续遭遇不公对待，伊朗呢是0-0战平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那上半时呢伊朗是任意球战术呢配合破门了，但是经过 VR 认定呢进球是无效的。下半场呢比利时队员呢恩格伊后场失误吃到了红牌被罚下，但是最终呢多一人的伊朗队也是没有敲开比利时的大门，最终这场比赛呢0-0战平。而佛得角2-2，厉害啊，2-2战平乌拉圭，我看好佛得角啊。这支球队啊，这最后一场要是踢得好的话，小组能出线呢。这佛得角作为一个小岛国，这人口还没咱们长沙一个区多呢。哎，不对啊，不是一个区，还没咱们几个街道多呢。这能在世界杯比赛上有这样高光的表现，我除了羡慕以外，还能说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状态？佛得角啊，我觉得呀，首先就是不能临时抱佛脚，那功夫得用在日常，功夫用在日常。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要怎么办？那就得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睡眠。我觉得我都得建议啊，咱们兴旺唯爱睡眠魔毯是不是给咱佛得角的每位队员赠送一套。有更好睡眠才有更好战斗力。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的合作伙伴，掌声欢迎啊。哲学家康德曾说呀，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哪三样呢？各位，希望、睡眠和微笑。那国学大师南怀瑾也曾说，他说呀，一切不利于我睡觉的事儿，我不做；一切不利于我睡觉的人，我不交。你看看，无论中药西药，我只相信睡觉，能睡好觉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这话讲得多好！那要怎么才能把觉睡得好呢？今天国声开讲就给各位准备了一个我自己啊都已经尝试了半年的方案，那就是今天正式走进国声开讲的合作伙伴兴旺维爱睡眠魔毯。三大功能给您一个全新的睡眠空间。你说这魔毯听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哎，那难道这是电热毯吗？不是啊，你可以那么去理解啊，就像一个电热毯一样铺在床单下面，但它怎么就拥有了三大功能呢？那电热毯还不就是取个暖吗？对，那它的三大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你可以这么想象啊，咱铺电热毯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有一个开关啊，调节温度啊？那这个睡眠魔毯它也有一个控制器，只不过它这个控制器呢比我们普通电热毯的那个开关大一点，但是也没有大多少，也不夸张，直接摆在床头柜上就行了。那么它的第一大功能就通过摆在床头柜上的这个控制器完成了。什么功能呢？负氧离子。这个我不用多讲了，以前在国声开讲节目当中的常年的合作伙伴怡尔康，他们不就是通过升级负氧离子的空气，然后让大家去了以后感觉特别好。对，有负氧离子，有充分的负氧离子，那睡眠的时候质量肯定更高啊，这个不用多讲了吧。这是第一大功能。第二大功能，各位，远红外功能，远红外线。哎呦，这个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概念好像有点冷门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啊，你一下子就能秒懂。我前段时间呢去兴旺维爱公司的时候，哎，正好那天也碰巧在兴旺维爱公司呢遇见了奥运冠军，咱湖南的骄傲啊，湖南健儿侯智慧，正好侯智慧也在那里，然后就说到了这个睡眠魔毯的远红外功能的时候，他就讲，哎呦，他说，哎，这个我懂啊，他说我们运动员啊，一旦有什么运动损伤，都是。

0: 用远红外来帮助自己啊尽快康复。哎，你看远红外的功能一下子他就说透了，就这一句话，这可是奥运冠军呐！他们要是有一些训练当中的肌肉啊，或者是身体哪个方面的损伤，远红外可以帮助他们尽快修复。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那不就事半功倍吗？那更加效率高了。好，第三大功能叫膜电位。刚才呢，宣传片里也给大家讲了，这膜电位得怎么理解？膜电位功能，各位有点高端，有点冷门，对不对？但是我一说，各位你就明白了。膜电位功能能够用于修复我们的软组织损伤，能够使神经细胞得到养护，改善我们身体的微循环。你看，一个睡眠魔毯，三大功效、三大功能都给您集齐了。谢谢秋哥发来信息啊，这好久都不见了啊。秋哥来了一句，哎呀，你都享受半年了你才告诉我们。我这不是得测试一下，这半年我得把这个觉睡好了，然后我才能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正式介绍嘛。啊，还有朋友问呢，说在哪儿买？京东、淘宝？不，没有啊，现在还没有。这是咱们湖南本地的科技公司啊所生产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支持。
0: 哎呀，不急不急啊，其实还没到今日关键词环节呢，我们马上要说今天的开讲的重磅话题了啊。但我为什么先跟大家提一嘴我们今天讲的关键词呢？不是支持吗？我看很多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刚才我这么一刷啊，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大概有50多条信息在回应。哪个话题呢？就是今天跟大家侃世界杯的时候。那我接受旺旺的批评啊，苏旺旺发来信息，他说，国胜你再说人家人口少，我跟你说啊，那有些协会不乐意了啊，那连借口都没有了，你怎么能这么讲呢？还有朋友说，国生你统计好了吗？佛得角的人口确实没有咱们一个区多吗？还会哪一个区？我都说了，你是咱们省会差几个街道加起来都比佛得角全国的人口要多多多多多多，这还有啥不信的？是不是？我在这个事儿上没必要跟大家撒谎吗？是不是？这没我有什么理由吗？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话题。
2: 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只需嗷嗷叫，能接受花式投喂，主打一个沉浸式当熊。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这则招聘火遍全网，有人调侃这是梦中情感，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动物园招人扮演熊。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0: 扮演熊就能挣钱？刚刚过去这个端午假期，就是这个新闻话题让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了。起因是河南漯河这家野生动物园呢，放出了一则封神招聘，这不年薪10万，然后扮演黑熊扮演者。哎呀，我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啊，听完呢直接就想辞职去河南入职了，是不是？第一呢，不用会任何技能，你也不用会写文案，你也不用对接客户，核心工作就一件事，你就嗷嗷叫就行了，嗷嗷叫，哎呀。第二，接受游客花式投喂啊，零食水果随便吃。第三呢，性格越抽象越疯癫越放飞自我，面试官越加分。最后硬性规定啊，上班禁止说人话啊，你得像熊一样。评论区全网统一心声啊，这不就是当代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工作吗？你看这大部分岗位啊，平时咱上班都得什么情商在线、智商在线，得秒回领导信息，要维护同事关系，要微笑服务客户。这份工作倒好，直接剥夺说话权利，杜绝职场内耗，社恐直接狂喜，社牛还能肆意发疯，主打一个沉浸式做熊啊。你看看这以后人说，你看那熊样真享受。短短几天岗位直接招满了，上百人扎堆报名，足以证明这个工作有多受欢迎。 但是啊，热度

误报了之后，争议也立马就来了。网友啊，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动物园就是看真动物的，你找人假扮黑熊，你这不弄虚作假吗？你这也不务正业呀。之前呢，还有染色小狗扮熊猫，还有什么毛驴画个条纹冒充斑马。哎呦，这是套路游客割韭菜呀！这家动物园换汤不换药啊！完了，这舆论风向马上就要倒向另一边了。这个观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呀，反感假动物，根本不是说反感人偶互动，而是反感被商家蒙在鼓里被骗。以前呢，那些无良景区藏起真动物，拿假货呢忽悠游客，收一模一样的门票，主打一个挂羊头卖狗肉，透支了所有人的信任。但咱们得讲道理呀，是不是？洛河这次扮黑熊啊，和以往的骗局它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大家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首先啊，人家园方坦荡透明，对不对？人家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事儿说透了，并不是说哎呦你去看动物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这那不是真熊啊，人家没干这事儿，对不对？人坦诚地告诉你，哦，我呀，这是请人扮演的啊。你看，把话都说到前头了，我觉得这就无可厚非呀，对不对？所以洛河这次，我觉得得有底气啊。其次啊，找人扮熊，说白了是双向保命。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游客逛动物园，那热情高得吓人，随手投喂，翻越护栏，近距离逗动物，那是常态，你管都管不住啊。好，黑熊，黑熊是什么段位，什么水平啊？他要是发起疯来，谁是他对手？那一巴掌下去不堪设想啊。那隔着玻璃看熊是安全稳妥，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打卡拍照两分钟走人了，游客体验呢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用人偶黑熊上场，哎，既能满足游客近距离互动投喂贴贴的乐趣，保护游客安全，也保护了园区里的真熊不被打扰投喂受伤，这不是一个双赢的事吗？人家也并不是说没有真熊，真熊在那边你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人偶呢扮演这熊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这不也挺好玩的吗？人家把那人偶啊弄得也是逼真度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很多人呢拔高立义，说动物园的使命啊是科普自然，教人认识野生动物，你搞人偶玩乐，哎呀，丢掉了初心。这话吧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要搞懂啊，现在你逛动物园的人群早就分层了，一部分家长研学游客，还有这个各等人群，他去了以后他目标明确，看真动物，学动物知识，专注科普。还有一部分人周末逛动物园，他就是纯解压散心，他只想吃喝玩乐轻松拍照。另外呢，大家也别羡慕那十万年薪，这看似啊好像是梦中情港啊，根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舒服。网友已经扒透了岗位内幕了，全套黑熊玩偶，就那套衣服，各位二三十斤，动物园密闭闷热，你剩下你穿这身衣服，那就跟蒸桑拿一样。是，你说蒸桑拿挺舒服的呀，你在桑拿房里你待个五分钟八分钟的行，你这整天让你这么穿着衣服，你受得了啊？而且日均步行20000步，全天保持熊态动作，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不能说人话，还要承接游客的花式投喂，偶尔还要被小朋友啊拍打拉扯，看着是带薪发疯，本质上是体力服务业呀，并不是网上调侃的躺着赚钱呢，哪有那些好事啊。最后回归打工人视角啊，为什么这个扮熊岗位能爆火全网？不是大家喜欢当熊，而是有些人厌倦了畸形的职场文化。我们要应付人情世故，我们要背负情绪内耗，要伪装情绪稳定，反而不如啊一只人偶黑熊，允许放肆嗷嗷叫，允许性格抽象，允许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用批判动物园哗众取宠，也不用嘲讽入职的年轻人摆烂，合规透明，守住主业，不欺瞒游客的前提之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懂情绪的文旅小创意其实挺好。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偶尔允许大家花钱看熊发疯，也允许有人赚钱当熊发疯，互不打扰，
各自解。

0: 我觉得挺好。这正是十万高薪扮假熊，求职简历投不停，玩乐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1: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2: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2: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来吧各位，我这个周末在家里啊看了一下孩子的期末复习清单，好家伙，这学校里边给那个清单啊，每一天呢、啊、以天为单位，都已经列得好好的了，往那一摆，我这一看，我昨天晚上啊给他签字，哎呦，我就跟我爱人感慨，我说这孩子现在上学啊，也是真挺不容易的。你看这几天就放这么几天假，那卷子呀、啊、做了好多张，而且呢题量非常大，写起了整个卷子密密麻麻，连那个缝隙啊都挤满了他书写的答案。我说这孩子真是不容易，还有那么多东西摇头晃脑的整天要背。说实话，这孩子要是记性不好，那是真耽误事儿。你说他摇头晃脑背，背完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完这又忘了，你说这坑不坑人？时间长了这么下去，并不是说哎呀这学习学好学不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打击他的自信心呐、啊。所以说您要是想让孩子在学习这一块啊能够在记忆力这一块领先那么一丢丢，最重要的是什么？让他能够对这事儿啊有自信。你让他学学不一样的记忆方法，真的有用。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这一次呢，特训营是以英语单词为例，也就是说，整个特训营期间是以学英语为主要操作抓手。那么，同样的记忆能力，你也可以迁移到其他学科去，比如说以英语学科为例，专攻单词的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你学会了方法，这5天4晚，你这一个学期的，或者接下来这一年的英语单词，几乎这几天全部能够拿下，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炼超强脑力。您此时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在弹射出来的海报当中啊，在链接里您点开就能够看到整个特训营的详细情况。同时呢，您填报信息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把电话号码写准确，回头稍后我们的工作组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预约您本周末带孩子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感受公开试听课的时间。祝您体验愉快。
2: 八八八
1: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哎呦，现在都8:36了啊！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继续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9: 好的。目前来说，早间还是环线和快速路整体来说要压力比较大。西边的情况啊，今天西二环线一直北往南方向在排长队当中，从月楼道到出口这一段，是时钟排到了金星路口这边，车还挺多的。另外呢，今天岳麓山西门往王家湾沿线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正在排队当中的。东边的情况，东二环线南北双向在排长队，以杨家山为一个节点啊，南边的话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北边的话呢是排到了红山桥这边。受到环线排队的影响，那么今天的长沙大道进出城方向是有影响的。

0: 东西双向流量的北捷大，东往西进城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排过了京港澳桥下，车是比较多的。而过交通道方面呢，目前的猴子石大桥、湘浦路大桥都是双向车行缓慢，也是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
2: 哪怕被命运缠到十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3: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4: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喝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1: 当足球遇上AI，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
7: 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0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8: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来吧，咱们国足进不了世界杯，但咱让孩子过过足球瘾不行吗？是不是？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我就跟我孩子班上他几个玩得好的小兄弟。 喊到了一起，就是我们这些爸爸们跟儿子们一起踢了一场球啊，亲子世界杯上阵父子兵啊，挺好的，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是不是？咱国足进不了世界杯，咱自己踢呗。那同样的，是不是？咱孩子喜欢足球，也不能走上职业化的道路，那咋办？那不耽误咱平时玩一玩，把它作为人生的滋养，作为一个兴趣爱好，也不耽误孩子在 AI 的这个时代结合AI，咱好好踢踢球啊。我跟各位讲啊，除了咱们这真正。 上场真刀真枪的拼起来那足球，我跟你说，其他方面，咱中国那足球肯定不会弱。你就比如说这 AI 机器人足球，以后要这一项比赛也有世界杯，我相信咱中国的孩子一定干得好。那时候什么西班牙、什么德国、巴西，绝对不是我们对手。在这方面，你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对吧？ 来，各位想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啊，结合 AI 体验一下怎么控制机器人来踢足球。 多好啊，这事儿！这 AI 时代，这些孩子都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你不能让他说等到大了他就会了，这不行。你看美国硅谷那些怪才，那些硅谷里边的工程师，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小时候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就开始接触编程，于是呢，他在这方面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因为他是日日不断的积累啊。我不是常讲那句话吗？日日不断，久久为功啊。 那么这一次 AI 时代，我们为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你可以让孩子来体验体验，不用出远门，就在家门口啊，就在咱们长沙市内，也不用住，白天送过来玩一天，晚上回去了。这可不光是傻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跟 AI 接触，又能够在 AI 的运用当中和机器人的控制相结合。你看这么几天的夏令营里，孩子的收获是全方位而立体的。来吧。 单价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每期只收50个孩子，8岁以上就可以报名参加。早鸟特惠价只要180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最后一天报名，抓紧时间啊！您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就能够了解到课程的详细情况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哎呦，等一会儿我得踩脚了。我们这有一位蒋照发来信息，
1: 哎呦，
0: 您怎么能够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就是在节目里边提过那么一嘴，他就记住了，而且一个字都没写错。他说：“国荣老师，我想了解一下，上一次你说的那个原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我很感兴趣，在长沙哪里有这种培训班呢？”来来来，你留下电话号码，节目之后我跟您取得联系。有品位，有眼光。原认知心理干预技术不光是对于孩子啊，在成长关键期能够帮他疏解心理困扰，而且还能够帮他树立更好的品格，树立目标，从而啊，在学习当中他找到使命感，找到责任感，他能够开心快乐的给自己定立一个又一个我要拿下的小目标，让他拥有自驱力。这个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你在网上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什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然后你就怎么怎么样，那不是那个东西，你信我话。你能够在我短短的几句话的介绍里听出它的内涵来，不简单呐。
2: 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支持。
0: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呀、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的自我造血能力。大学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改革，这都没问题。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对不对？我们给不了标准答案，只能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说到这个时间，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这是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节目当中的新的合作伙伴之后就给我开始出难题了啊！刚才就有朋友说，哎呀，国生你都体验半年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这个睡眠时间怎么样？你是说绝对时长吗？绝对的睡眠时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希望为爱睡眠魔毯，那他管不着，那你几点睡觉他也不能够硬把你扯过来呀，这个得靠你自己的自律，就是你到底几点钟上床睡觉。但是你睡眠质量，你睡得好不好，中途容不容易被打断，你第二天早上醒来你觉得能量是不是恢复了，睡眠魔毯能够帮上忙。国生开讲，感谢我们新的合作伙伴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兴旺为爱是这个睡眠魔毯的科研公司，睡眠魔毯是您铺在床单底下给您睡眠带来帮助的工具。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我说了，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

能全有。咱就不说别的，第一项功能，你这卧室里边晚上你把门这一关，空调一开，这负氧离子一释放，这一晚上这睡眠怎能不好？因为负氧离子那么充沛啊。好，远红外线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机体，膜电位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这是什么？这是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品质助攻啊。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您也对这款睡眠魔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绝对支持啊，各位在为自己的健康这件事上投入再多都应该得到支持。好，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就是支持。你看明明是科室负责人呢，却硬要说哎呦这是我们处长，哎啊，你这不是什么科里的处长，这哎呀有点弄迷糊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为了科长、副科长。你看有评论就说了，说是在我国呀，行政序列里处长是处长，科长是科长，这两者呀级别完全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啊省份地级市的内设机构呢名不副实，处室负责人呢实为科长，却以处长相称，这不仅造成了职务称呼上的混乱，也给工作对接啊造成了别别扭扭的感觉，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如今江苏多个地级市统一部门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称呼，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纠偏吧。在这个事儿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啥处长、科长、厅长的，是不是？那职务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哪个长必须一直做下去，必须一直好好当，就是家长。大学预科班，各位你支持吗？什么哪儿的预科班？大学预科班？对，没听错啊。哎呀，这高考结束没多久，分数还没出来呢，教培机构坐不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培训组织啊，我不知道咱们省会长沙东塘侯家堂那块现在有没有为之而疯狂啊。东塘侯家堂，长沙培训的天堂嘛。这个不是我讲的啊，各位，我孩子的小学同学前段时间就在手表里发了个朋友圈，人家电话手表里也有朋友圈的啊。我孩子看了之后还跟我说，他说爸爸你看，这是我那好兄弟谁谁发个朋友圈，他说他站在那个东塘十字路口那儿，给大家来了一个环绕式拍摄，说这就是长沙传说当中培训的天堂，著名的东塘侯家堂片区。哎呀，堂里个堂，堂里个堂，东塘到侯家堂。这你说这孩子一个周末在侯家堂又转东塘，东塘又转侯家堂的，这哪堂得住啊？大学预科班都来了，这赢在起跑线前的起跑线呢，四六级、高数、编程，一股脑都给你安排了，可千万别让孩子输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啊！哎呀，这些个培训机构，你们的老板给我站出来，我真想上去给你，我给你看看，我自己要扇自己两巴掌，我怎么还能对你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什么人呢？要把孩子送去大学预科班，我就纳闷了。这刚高考完，不是刚要这给孩子放松放松吗？你说你给孩子花个钱报名，跟我们芒果旅行家一起去大美新疆看看，让孩子放松身心，开开眼界，看看哇，那尽收眼底的美景，哦，心旷神怡。放松身心之后回来学习更有劲儿，这不好吗？你给孩子这时候又送进什么大学预科班去了？哎呦喂，三年高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正准备睡几天好觉呢，跟同学聚聚呢，结果转头又被塞进另一个培训班了。这些年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冲刺和抢跑了，

0: 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抢跑，抢跑那么零点几秒，你到最后，真没那么重要。等真正上了大学了，各位呀，有的是时间学习。这不，这个端午假期，我家里这小侄子到我们家里来了，来过节嘛，在这住了两天，我就问他，那我，哎呀，这这么说我就不报他具体院校了吧。是一所在咱们省会长沙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啊，我就只能这么讲了，不能点名，因为点了名的话真的就不好，因为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内容对人家学校来讲，可能我这么随便一讲，人家校长在路上听了可能会打维权电话的，到时候你说拨打为民热线然后投诉我，你说这事儿就尴尬了是吧。名我就不报了啊，就在咱们省会长沙。他就说呀、啊、他说呀，姑父啊，你可不知道，这我们这寝室里啊，这原来就有一个烦人精，特讨厌，天天打游戏，半夜打游戏都影响了我们整个寝室其他人的睡眠了。我说那后来怎么办？他说后来就跟辅导员就多次反映呗，最后我们这个寝室就被强拆了。强拆了之后，他说我这次我感觉命真好，我们那个寝室被强拆之后，我分到了一个新的寝室，我跟新的寝室这三个同学就处得特别好，我们彼此之间呢生活节奏也非常一致，大家呢都努力学习。哎呦，我说这太好了，所以我说这就得有情况啊，要去多反应。你遇到这种烦人精真不行。你说那孩子啊，各位，我通过我这小侄子这么一描述，哎，还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尤其是今年啊，马上就要报到上大学的孩子，哎呀，有的时候这没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再好，你考上一个再好的大学，你也没办法选择你的同学。有时候人真是，我就经常跟我家孩子讲，我说这辈子人就这两件事，两件重要的事，遇良师则益友啊。但有的时候你说这同学分到一个寝室去的，这真还有点靠命靠运气。你说那个烦人精都膈应人到什么程度啊，他整宿整宿打游戏，然后他白天睡觉，白天睡觉他睡到中午一点他也不起床，结果人家其他同学那不得正常回寝啊，或者是准备下午的课程干嘛的。好，人其他同学在寝室里边上午没课的时候人家正常学习有点动静，他还在床上骂骂咧咧的，为啥呢？他觉得打扰他睡觉了。好，你知道他的说辞是什么吗？他说我晚上打游戏，你们说我影响你们睡觉，你们现在在寝室里边有动静还影响我睡觉呢。你是这种人，我这一听，哎呀，我说侄子，我真的给你姑姑真的给你鼓掌，我说这要是以姑姑当年上学那脾气，我早揍他了，我还能留着他在床上躺着。我不管其他两个同学上不上，那我都得雷他一顿啊。当然了，我这说法可能这个仅代表我个人观点，这不值得学习啊，也不代表交通频道立场啊。但是你说各位，你想想，你说这种人他是不是五行缺德？你说这孩子分寝室的时候要是分到这么一个同寝的同学，那真的是有点倒霉呀。所以我跟他讲，最后那些辅导员看到这种情况，那给他强拆了，那真不错。那我说那后来怎么办？那我说那他到别的寝室不得祸害别的同学吗？他说哎，分到那个新的寝室以后，那个寝室有一个人特别霸气，把他制住了。你看看各位，这是不是就是说的刚才我讲的，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啊。哎，当然有点说跑题了啊，这不是聊的孩子这个教育的话题嘛。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生的啊，考完了你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好好休养生息，不耽误他大学。你给他又塞进什么辅导班去了，等他到大学他彻底都厌学了，在人生最该奋斗的那几年，他最有精力的那几年，他结果对学习这个事儿他没兴趣了。为啥？曾经被逼得太狠了，时间被挤占得太紧了，他对学习这个事儿他会感觉到厌烦，那就糟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算一算，高三之后能开开心心玩乐的暑假，孩子这人生当中还会有第二个吗？没有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

0: 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三项功能全有，一袭魔毯在手啊，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睡得好，人生啥都好，睡得好天天没烦恼，是不是？各位，我这不夸张吧，你看睡眠睡好了，你就会感觉这一天心情都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这心情不错呀，给我发来了信息，我就不读他的微信名了啊，这搞不好可能会意外重伤啊。他说，哎呀，国生啊，这都回应我刚才说那话题呢，我不知道你当过处长没有啊，我是当过，哎呦，那个感觉，哎，真的上头啊，这家伙还上头。你是不是像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描述过那个沈腾和马丽演过那个小品呢，记不记着？那马丽还以为自己马上要升上去了，然后沈腾就说，哎呀，马科长，哎呀，马处长是不是还问我当没当过处长，我这不都是各位奖状自封的江湖上查子山中路的国局吗？还处长，叫什么处长呢？听着没有那我的那个江湖称谓来的那么过瘾吧，赶紧叫局长。那个国局要给大家公布一个重要的消息啊，今天就在今天啊，啊，不对，我看今天多少号？今天22号啊。哎呦，高考啊，高考考完了，考完孩子了，要考啥？要考家长了。各位啊，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们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各位，在教育考试院里，对于考生填报志愿最专业的那就是普招处了。哎呦，处长真来了，哎呦，魏处长来了啊，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各位，明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届时关注。今年的高考和中考都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静候佳音的时刻了，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圆梦理想的学校啊，各位家里的孩子啊，进入暑期呢，也提醒所有的学子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饮食安全，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适度放松啊！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闪闪发光的孩子们而骄傲。以爱守护，以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高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学校。哎呦，今儿你看这又说到了教育的话题，所以这一下子呀说的又有点聊开了啊，占用了更多的时间了。这还没跟大家报告今天我们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安排的好物呢啊，新版的兰蔻大粉水，还有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啊，这是今天啊重点推荐的两款好物。我这没时间啊跟大家展开详细说了，您就自己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回复一下金芒果吧。这两款好物啊，兰蔻的大粉水以及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这都是同款同类品当中遥遥领先的好物。您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之后，您在我们商城里逛一逛，保证您买不了吃亏。

0: 对，买不了上当，买的就是一个喜气洋洋。为啥？占便宜了，有这便宜，咱不占白不占。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只能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
1: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那么目前呢，省会长沙各个路段通行的状况都非常的顺畅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本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前的雨情和汛情啊。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省应急委员会决定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应急委员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4早整体要求。按照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中部、怀化中北部、邵阳西北部、常德西南部、张家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为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运灾条件，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受降雨影响，怀化、湘西等地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高，也就是橙色预警。长沙、益阳、娄底、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等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就是黄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省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进一步调整列车运行方案，6月22号至23号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12306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45.70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91.80万人次，占比为11.65%。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0: 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加的猛烈。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进展。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同一时间呢，也是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伊朗0-0逼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5: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4: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5: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6: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7: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7: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林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我的同事武警啊，因为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今明两天呢，都是由我跟特邀嘉宾赵伟老师来陪伴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今天怎么走，相信

0: 三天假期呢，外围方面我们也看到美伊瑞士会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霍尔木兹海峡又现了一个通行的罗生门，到底通没通谁也不知道。那周五呢，美股是休市的，日韩市场是出现了不约而同的冲高回落，节前双创指数已经连涨了四天，齐创历史新高。但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极致的这种行情我们发现就连大金融板块都已经成了大雪包，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极端行情开始波及了几大低估值非 AI 权重方向。那么今天早盘市场会出现兑现潮吗？如果兑现之后还想要参与，优先级别还是我们的科技股吗？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您看啊，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确实走得非常非常极致，老灯股真的连呼吸权都已经被剥夺了。你看大金融像这个保险啊，都是龙头权重股都大跌超过6%，包括煤炭股中国神华也走了一个8连阴的这种态势。那么结合外围的消息，您认为今天早盘 A 股这边会有一个科技股的兑现潮吗？
2: 不会啊，还会延续。首先周五是这个美国股市是啊这停牌啊，休市。那么周四晚上这个纳指大涨啊，然后呢这引领纳指大幅上涨的就是美光啊、闪迪啊这些存储芯片。好，周五的时候呢是日韩股市走势冲高回落走势啊，但是今天你看这个日经225指数又创历史新高，韩国股市是从低开2%，现在涨了1%多啊。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全球这个 AI 的浪潮，你看引领股市的全是 AI 啊，引领股市，所以呢这个 AI 的浪潮是没有结束的。那我们看看周末又发生了什么。咱们七部门印发了平台经济啊，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最关键的是8部门提出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发展的实施方案。这意味着什么？通过人工智能促进新消费已经被完全列到了日时程。就是我原来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我说发展科技的目的，这个 AI 的目的是什么？是新消费啊，新型消费啊。就我原来举个例子，我说以后啊，当你父母老了的时候，不用你在身边，你买几个机器人服侍他就可以了啊，既有陪伴型的啊，又有这型那型的，对，甚至可能好一点的一个综合型的这个就可以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消费，这个 AI 这个领域已经应用到消费端，所以这个新型消费就给我们在应用科技上面，我们今天关注这个政策能不能给我们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这块提供这个带来啊这个这个投资机会啊。所以现在整个你发现我们自己的财政策啊也在加大力度啊，在这个 AI 这个产业上，而且有个占比，就是有一个就 AI 产业这个营收占比啊，我们不高啊，他们我看了一下就4%多，大头在美国呢，其次在韩国，韩国那个存储芯片我们不高啊，才4%多啊，那所以我们很大的空间要去追赶啊。如果你老是被就这么4%多边缘化的话，那么你追不上了嘛，对吧？谢谢。
0: 好，赵老师非常旗帜鲜明的表态啊，就是说即便 上周四的时候，就我们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行情走得那么那么的极致，双创指数走得那么好，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CPU PCB 概念都是大幅的这种上涨，但是今天赵老师认为不会出现一个兑现潮，并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在 AI 当中细分的一些新消费，比如说人工智能今天会不会在周末的时候八部门印发的这个文件的催

0: 之下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观盘的重点啊。那赵老师，我想请教您的就是上周四涨得好的啊，就是半导体产业链，包括 CPO、PCB。那么今天如果不会出现兑现潮的话，那这些方向是不是会继续上涨？包括上周四调整的像这个玻璃基板电子布，是不是仍然会获得资金的青睐？
1: 最近有个消息啊，就是那个，就是说啊，这个各大厂商啊，就是 AI 这个厂商啊，都在力推玻璃基板啊，这些就是新的一代封装啊，来打破摩尔定律啊。所以现在新的封装啊，你看今天玻璃封装今天是高开的，上周五是一个高开低走。今天是高开
0: 的。上周四。
1: 上周四。
0: 对，他上次调整，今天继续获得资金青睐。
1: 对，所以现在这些产业就是在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上面，你会发现日新月异啊，这个都在不断的，你这个不断的在更新啊，这个技术的换代非常快啊，我都感觉我现在都有点追不上了啊，就是说。太快了，
0: 每天都得学习，每天不断的都有新概念出来啊，所以我们确实要学习，这只有好好的去学习才能踩准这个节奏。那么目前呢， A 股确实在集合竞价当中啊，我们也看到目前集合竞价里面啊，市场的这个核心指数表现比较好的还是双创这个方向。然后呢，在概念当中，确实像培育钻石啊、超硬材料啊、一些 AI 上游的这种原材料，你看像磷化铟啊、包括工业气体啊，这些都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从这个今天集合竞价概念的涨幅榜上，我们基本上就能够看到啊，资金呢还是围绕着 AI 上游进行一个挖掘。那么现在只是说更加的细分，它会在材料这个方向去挖，你比如说像磷化铟，对吧？像这个锗加地墨这些材料啊，工业气体都是围绕半导体整个制造的去做的。那么赵老师，其实这个方向它涨得也比较高了，那么咱们还能追吗？
1: 反正不追高，但是逢低给机会了，该上车的上车，对，它方向不会改啊。你看今天目前集合竞价的时候，培育钻石是最
0: 涨得
1: 最高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俄罗斯要把那个培育这个钻石要出口要加税嘛，那么这个培育钻石在这个整体上像光这个产业里面，
0: 它也是很重要的材料啊，
1: 对，
0: 所以对，你看像今天啊涨幅比较靠前的基本上都还是跟材料有关，你看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也是咱们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啊，博云新材，目前集合竞价呢是直接十厘米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有盐新材也是十厘米，黄河旋风啊基本上十厘米啊，那也就是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围绕着半导体上游的原材料去进行一个非常踊跃的挖掘，资金进行了一个踊跃的表态啊。那么这个目前是集合竞价的一个状态，那么开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变化，我们还要等时间，给一点时间给资金让他们去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呢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盘面上有怎样的最新变化。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赵老师，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啊，相信很多朋友心里可能也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我们看这个社交媒体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对于当下的市场进行一个表达，那么有朋友就认为科技

0: 高了还会再高，即便是资金要做切换，它也只是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但是也有很多大 V 认为啊，现在科技的这个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可能随时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风格切换。我想请教您，您的观点是什么？
1: 很难切换风格啊，这个是首先你，我当时教大家，我说首先看外盘嘛，
0: 嗯，
1: 啊，这个外盘是不是还是科技这个
0: 主赛道
1: 里头，你知道吧？对，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历史规律都是在牛市当中被打破的啊。现在全球的牛市很多规律是被打破的，美国股市有没有这么走出十几年的牛市啊？
0: 有啊，他们的牛市都很长啊。
1: 是啊，
0: 对，
1: 不是他们走了现在多少年？18年了，
0: 对，
1: 对啊，17年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17年的牛市了，然后呢，第二个有没有像科技走的这么高的，涨了17倍啊？历史上
0: 有吧？大有股票在，我觉得美国
1: 没不是整个这个指数啊、
0: 哦指数，
1: 一个指数在这个周期当中、
0: 嗯、
1: 牛当中涨了18倍啊。纳指啊，
0: 嗯，纳指，对，
1: 对吧？哎，所以规律都是用来打破的。尊重，我们尊重规律，你知道吧？尊重历史，但是我们只能是借鉴的，而不能什么照搬。现在很多搞技术分析的，他就照搬，那把我们历史现在好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原来有一个叫这个茅台魔咒吧。啊，股价一超过茅台，完了、
0: 嗯、
1: 全完了。
0: 现在好几个都超过。
1: 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中基西创都已经市值超过了茅台。啊，茅台的股价在往下，人家的股价，寒武纪送了股，送完股现在都1500多。那你说这个，那我们要尊重历史，那我们就错过了很多的所谓的，我们完全，啊，遵照历史。啊，按照历史，那我们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要自己啊，把自己做好就行了，好吧？关键是把自己做好。我一直想在说什么，我咱们老是学人家的啊，但呢又跟着别人后面，我们能不能走自己的一条路？也是在科技上面，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应用产业上面、应用科技上面赶紧的弯道超车？因为我们互联网就是这样的，互联网原创不是我们，对吧？但是我们是弯道超车嘛。嗯，谢谢。
0: 嗯，好，赵老师，其实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风格到底会不会切换啊，就是到底会不会从老灯股科技的小灯直接切到这个消费的老灯上面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准可以给到大家，就是当还有人在给你提示风险的时候，说啊高了高了高了的时候，那你都还可以不用太担心。当所有的人都跟你说科技非常好，一点都不高，还能再进的时候，那你就得小心了。那你那个时候，
1: 哎，没错，对，
0: 赵老师是不是？
1: 没错，
0: 你那个时候你就得想着，那我得要撤了。这个时候，但凡还有声音不断的在跟你讲高了高了，你得注意风险的时候，那你都还能在里面再待一会儿，说明还没有达成完全彻底的一致。市场
1: 没错，大家都想当那个什么
0: 提示风险的人、吹哨人、
1: 哎、这个。大家都想当什么这个鸣哨的啊，
0: 对，吹哨人嘛，
1: 吹哨人，
0: 对，
1: 哎，都觉得你看我说对了吗？你看这个行情再怎么结束啊，大家都不相信会跌的时候，
0: 对，都觉得还会涨，
1: 对
0: 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啊。好，这个非常朴素的标准判断评判标准给到大家。那么刚刚赵老师也讲到，就是说中继续创现在市值超过了贵州茅台，其实不仅仅是市值啊，它的股价也已经超过了贵州茅台，而且贵州茅台目前的股价呢是1214.31块，在贵州茅台前面的四只股票啊全部都是科技。你看像联讯仪器、元杰科技、寒武纪，包括中继续创啊，都是我们的科技股。那么聊到寒武纪，赵老师，咱们这儿得多说一句，就是寒武纪啊，上周四的时候能够大涨超过14%，

0: 单日涨幅啊这么大，是因为有一篇网上流传的小作文，当然盘后这个寒武纪也辟谣了。那我想请教您，像这种情况对它今天的股价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1: 跌了嘛，开盘跌了嘛，
0: 低开了1.82%，
1: 不多嘛。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大家
0: 包容度还是很高。
1: 这大家就说
0: 还是
1: 就什么，第一小作文的威力还在，第二就是说你这样，就你就这样，你自己否没有用，那么说你是你就得是，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牛市特征，
0: 就是情绪啊，情绪确实还是在这里的。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今天呢确实啊并没有受到外围太大的影响，我们都没有像日韩那样低开高走，我们直接就是高开了啊，几个指数都是高开，沪指呢微微高开0.08%，开盘的这个点位是4093.95点，深圳指呢高开0.41%，这个双创指数啊，创业板指高开0.48%，开在4272.99点，科创五零指数呢高开0.57%，开在1922.47点，北证五零指数呢也是小幅高开0.25%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看一下板块啊，涨幅靠前的板块确实就跟集合竞价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培育钻石、非金属材料，包括第三代半导体啊、元件啊、中芯国际概念、先进封装、光纤这样的一些概念。那么赵老师，其实从目前的这个开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开盘的这个盘口语言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1: 第一呢，就像您说似的啊，这个受日韩股市上涨，
0: 日韩股市还低开呢，赵老师，我们直接就高开了，我们更强。
1: 因为已经涨上去了嘛，你肯定。第二，今天领涨的就是科技，
0: 对，还是科技啊，没有
1: 对。
0: 对
1: 啊，你看今天涨幅居前的不都是培育钻石、
0: 对，
1: 第三代半导体，
0: 对，
1: 小金属，其他电子、电子化学品、
0: 元件这些
1: 啊，国家大基金持有，把、
0: 中
1: 芯新创、先进封装，不就还这些？你看跌幅居前的。影视院线、能源金属、保险、白酒啊，互联网电商一样的，但是你看港股是低开的，
0: 对，港股是低开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就说港股嘞，就确实可以这段时间就真的没有必要太花太多精力去看港股，因为有点耽误事儿，耽误行情，我们还是集中精力在 A 股上面做好我们的科技股。你看今天那个像铜箔半导体 CPU 这些算力硬件还是 A 股这边还是维持活跃，那么港股那边呢其实也是非常极致的一个这种行情。港股虽然说指数啊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调整，但是港股的 PCB 概念是走得很强的。港股有一只 PCB 龙头叫建滔集团，还有一只叫建滔基层板，大家去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是怎样走出了一个逆势上涨的行情。就港股整个是往下，但是它蹭蹭蹭的往上。所以赵老师，这其实是不是再次说明我们还是要聚焦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就是聚焦上游的这种硬件、算力硬件，包括AI 的原材料，这两个重要
1: 现在都在硬件上面。
0: 嗯，
1: 对。然后今天你看高开低走，低走是谁？大金融又全部回落，对吧？你看银行、保险、办券商都是一个啊，然后白酒这两天汽车跌的多，
0: 嗯
1: 啊，然后煤炭，
0: 对，
1: 电力、
0: 有色金属今天也比较弱啊，
1: 对，
0: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极致的极致。
0: 继续极致的缩圈抱团当中。那么从目前来看啊，继续还是半导体，然后就是通信当中的光，你看像长飞光纤目前是涨了6.25%，亨通光电涨了5.6%，光讯科技涨了3.12%啊，就是光当中呢也是还是集中在龙头。那么我们的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寒武纪呢今天可能确实还受到了小作文辟谣的影响啊，寒武纪目前是下跌了2.31%，但是呢像兆易创新像蓝启科技，包括半导体设备的北方华创、中威公司，包括盛和金威啊，都是涨幅在2个多点，将近3个点或者3个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说明资金还是扎堆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这个是目前盘面释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过一段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之后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八八八，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

0: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3: 9:33。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平江的连云山上。刚刚我们溯完溪，现在我们在连云山上是找到了溪流峡谷旁边的一个山上的房子，在他们的露台上吹着山间的清风，听着潺潺的溪流，在这里吃竹筒饭。旁边这位就是老板娘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有哪些特色。
6: 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特色的竹筒饭，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
5: 哦，非遗美食竹筒饭是什么呢？现在桌上大概有7-8个竹子，竹子中间一瓢把它瓢开，它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对不对？
6: 对。
5: 然后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竹子只做一个器皿来盛菜，当一个碟子，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菜就是在竹子里面蒸出来的。比如说首先跟大家推荐的饭，这个竹筒饭，你以为是白米饭吗？不是啊，是什么呢？怎么做的？
6: 它是采用新鲜的竹子，然后把米提前泡好，把我们准备的佐料，比如说腊肉啊、红薯、红枣啊这些配料，把它跟米拌匀，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烤制，要灌水的啊，要封口，要灌水，然后再在火上烤制1.5小时，然后吃的时候把竹子劈开，那里面就会有锅巴，就会很香。
5: 哦，就是它有点像广东的煲仔饭的做法，也是放到火上去烤，但是我们不用脖子，我们用竹子。
6: 对，
5: 然后它里面的佐料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那个果饭，
6: 对，
5: 味道也很像果饭，但是果饭是糯米，但咱们这个不是糯米。
6: 对 对, 对，
5: 都是自家熏的腊肉啊，
6: 对，
5: 还有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有那种甜味，但是又像米饭一样，这样就很就菜，很下饭。
6: 是的，说本地的农家米。
5: 好，还有一个菜跟各位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叫油豆腐吧，
6: 嘉义油豆腐，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频道的啊。
5: 平时我们吃油豆腐是软的，要汤去煮，但是这个油豆腐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是炸出来的。
6: 是的，
5: 就是我们平江嘉义的特色。然后老板还调了一个酱汁，这个酱汁吃起来你看有辣椒，还有什么别的不知道，反正嘴巴里面有点甜味。放了些什么？甜甜的。老板对位大厨使了个眼色，他说这是我们的秘籍，不能告诉大家。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脆，
7: 像是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的那个
6: 旺旺雪饼。
7: 对，
5: 而且你看边上我就有一个小猫咪，看到没有，这个小猫咪都在跟我抢食物。哪些菜是您在山上摘的给我们吃的？
6: 这个野生的黑木耳是今天早上刚从那个树桩上采下来的，摘给你们吃的。这个要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有啊。
5: 这真的是住在山里面，靠山吃山，然后大家来山里玩就是要吃地道的农家菜。
3: 吃地道的农家菜，听得我好馋啊。来吧，来看一下我们为孩子准备了哪些福利。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出现了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就可以赶紧来参加我们专门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我们这个训练营呢是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之前的那种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个记忆方法呢，这样的一种能力也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上面。那么怎么参与啊？怎么参与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暑期训练营？现在呢拿起手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英语两个字，记得是关键词英语啊，就可以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今年的高考和中考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也是静待佳音的时刻，希望各位都能圆梦理想的学校。进入暑期，也提醒所有的学子

0: 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饮食卫生，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适度的放松。青春也会给每一个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位闪闪发光的你们骄傲。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家院校12年录取的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也将邀请到东亚中学的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去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这场直播了，赶紧去回复志愿两个字预约直播。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x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啊，赵老师，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盘面吧，因为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指数呢一度是从水上到了水下，但是目前啊双创指数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创业板指呢一度再次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科创五零指数目前呢应该说是领涨两市的啊，涨幅呢是超过了一个点。那么今天指数虽然说看起来还行，然后仍然是围绕着科技方向进行一个抱团，但是对于个股投资者来说可能仍然是不太好的一个感受啊，因为今天的赚钱效应仍然很差。

0: 只有不到1100只的个股是上涨的，超过4400只的个股是下跌的。而且从指数来看，这个黄白线的又是一个大劈叉，赵老师，
1: 劈腿，
0: 超级劈叉，真的是。
1: 我最近啊，你们大家好像没人在吐槽量化，我估计现在量化伤得很重。为什么？原来量化要么就做大嘛，要么做小嘛，对吧？大的稳指数嘛，小的做价差嘛。现在这量化也很受伤，大的太大的不行，大金融今天你看券商啊，这会儿公司他刚才是拉一把，就是拉不动啊。然后呢，这个银行保险这些拉一下也拉不动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中盘股，很多中盘股，哎，500多亿到1000亿左右的这些股票走得好。这些股票很多都是科技成长的，你再看看那小的，代表着小的就不用说，北证50你再看看，
0: 对，
1: 那简直就是个熊市，
0: 对，
1: 那
0: 是，
1: 所以市场到底就是一种 K 型啊，这种 K 型到了，
0: K 型
1: 分化啊，到了真到了极致了。
0: 所以其实赵老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含金量还在上升，就是这样的一个极致的行情， K 型的分化，你要信科技你就早信。你看今天又是，如果你在上周五的时候你参与了，对吧，你今天你可能又能吃点肉了，包括你今天哪怕是今天那一下水下翻到水下去的时候你敢参与，你现在可能也能够吃点肉喝点汤也可以、啊、
1: 现在好的什么呢，今天啊，除了大科技啊，今天金那个小金属啊，这些呢，那帮的是稳定了大盘。刚才券商拉一把也帮稳定了一下大盘啊。对，否则的话，这些小票哗啦哗啦的下去，大盘是走不了的啊。所以今天又是站在光里，
0: 记在心中啊。
1: 对对对，
0: 站在光里，记在心中啊。这两个方向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把握住。来，我们接下来集中回答大家的提问啊。这位叫小九九的，他说我单调培育钻石当中的一只非常辨识度很高的票，这里我们就不能讲，就反正就培育钻石的这个方向，他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哭还是笑，应该是笑吧，应该是大笑吧，我看你那只票都已经好像又涨停了。赵老师，像这种单调某一个方向的这种操作习惯还是不太好吧？
1: 至少两三个方向，至少三个方向，
0: 还是别单调单压啊。
1: 对，
0: 哦、
1: 对
0: 啊，虽然说你现在这个小九九啊，你现在选的这个方向确实
1: 可以，你赌对了，你似乎是赌对了，
0: 那还行。
1: 但是呢，这有点赌性。
0: 对，就是这一次对了，但是万一下次错了呢？你养成这个习惯还是不太好啊。但赵老师，培育钻石这个方向是不是其实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它跟光结合在一起嘛，对，
0: 所以这个方向还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啊、
1: 而且俄罗斯不也是关税要出口关税增加吗？
0: 行，好，张欢想请教赵老师说，铜博大牛股年内暴涨了483%，市盈率破1000倍，这是在博傻吗？后续还有多少空间呢？
1: 那肯定要有，
0: 铜博今天还继续涨呢，
1: 你说这总有一定的博傻的，你说他没有博傻这鬼都不信，
0: 他没有博傻就没有赚钱效应嘛。
1: 对，他就是很多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面搏杀，只是看谁接到最后一棒。
0: 对，就是跑要跑得快才行。
1: 所以我一直强调，我说选择方向的时候，回调时候买入，不去抬轿的。第二个呢，熊市时候买股票，牛市时候卖股票，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好吧？谢谢。
0: 行啊，然后我看很多朋友留言啊，都跟我们提到了财通基金的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叫金子财，不知道赵老师是不是？
1: 我认识，我给他做过路演的，
0: 是吧？就是这位基金经理现在非常的火，因为
1: 上周还传闻嘛，
0: 就业绩非常的炸裂，所以大家想请教您说，现在买会不会接盘被挂山顶？他的基金经理，
1: 因为他变得比较快，这个基金经理原来他是做白酒什么的，你知道吧、
0: 哦？但是他现在
1: 好像现在整个就
0: 全部压到 AI 上面了。
1: 对，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学生吧，对，就反正就研究所的一个小弟了，给他去做电子的，姓于啊，这个兄弟啊，就给他去做助理啊，所以因为这个兄弟呢，他

0: 是学电子的。
1: 哦，他本身
0: 所以你看他，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基金经理啊，
1: 嗯，
0: 这个他配的很多都是电子的票。
1: 嗯，就是他对这块还是有研究的，
0: 对，
1: 他是电子出身的。
0: 哎，
1: 嗯，
0: 所以这个我的观点，你别追啊，因为、这个、
1: 确实长得很高，
0: 而且头两天有个小作文不传，说电脑被抱走了。
1: 嗯，
0: 虽然没有指他，那大家都知道嘛，指谁嘛，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
1: 要客观的去看待他，
0: 客观的，对
1: 啊、哦，对，因为、
0: 没有常胜将军。
1: 对，因为咱们再提醒一句啊，就是当年大家如果参与了上一波的半导体的行情，诺安的有一位姓蔡的，
0: 没错，
1: 大家应该都有
0: 蔡松松。
1: 对，现在都已经直接到哪里去了，大家可以查一下、
0: 踩缝纫机去了。
1: 对，所以大家都了解，就是
0: 我认识不少基金经理都踩缝纫机去了。
1: 那所以这个行业也比较的高位啊，就是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当一个基金经理被过度神化的时候，你看当年的张坤，葛兰，对吧？包括刘彦春被过度神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离他跌落神坛的时候，
0: 那时候搞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反正一个节目啊，一个卫视的节目，搞一个啊，要请他们，然后被叫停了嘛。我说好了。当时我跟所有人都在讲，我说这个产业，喝酒吃药行业彻底结束了，
1: 嗯，
0: 知道吧？因为他们都什么？他们都很多。为什么基金经理？你会发现，当一个风来的时候，他业绩很好；当风没有时，业绩很烂呢。因为他是很多都是研究员出身，研究员出身呢，他是研究医药的，研究白酒的，研究什么啊？然后当基金经理，他了解这个，然后呢？正好风口赶上了，他这个
1: 赶上他研究的那个
0: 行业，涨了就然后就神了。这个千万，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要去买基金的这些基金、你选什么多策略的？
1: 嗯，就是均衡一点，
0: 就是做策略出身的，就像我这样做市场出身的。
1: 对，
0: 好吧，谢谢。
1: 对宏观又有深厚的研究，其实赵老师刚刚讲。

0: 对宏观又有深厚的研究。其实赵老师刚刚讲，这些基金经理他确实在风口踩对了的话，因为研究行业嘛，你买它可能就买了那个行业，而那个行业当刚好在风口的话，那它确实很神，但是一旦不在风口了，那跌起来也是稀里哗啦，所以建议大家均衡一点会更好。
1: 所以股市上没有神，你把握大方向很关键。
0: 嗯，
1: 这个所以为什么要研究宏观，宏观我一直说，我说国内的这些宏观的我太了解了，就算什么诸葛亮周期，什么什么基情周期，然后算什么，我真佩服的就是谁啊，那个已经去世的，
0: 就是
1: 康波，
0: 周金涛，
1: 对，他那个大
0: 周期，他那个确实很准啊。
1: 对，那个所以为什么我说要研究周期，研究周期你是研究什么啊，研究整个产业的转变，那么研究风口在哪里啊。所以我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讲到，我说经济为什么研究宏观，研究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而我的研究框架是什么，政策左右方向，资金决定高度。谢谢。
0: 嗯，所以借助赵老师的这个框架，咱应该很清晰的可以把握住当下的主线啊。好，我们要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罗鹏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0: 来吧，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中山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
0: 嗯，罗老师，您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又是一个极端的分化啊，赚钱效应不好，但是呢，指数走的还不错，双证指数都走的很好，尤其是科创50指数啊，目前涨了2.48%。那么呢，想请教您的是啊，现在对于科技这轮行情到底走到哪儿了？市场上呢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想请教您，您的观点是什么？
7: 好的，我们的观点是呢，从上周开始呢，可以认为是科技行情的第二轮啊，这个启动的一个主升的这么一个行情。
0: 嗯，啊，就是从上周开始已经开始启动第二轮的主升行情了。
7: 对，而且第二轮的这个标志呢，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呢，主要是在微盘股，就是之前呢，其实微盘股有差不多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都是比较强势的，但是从特别是从上周的行情表现，包括今天早上您刚才提到的市场的分化比较明显，实际上也是小微盘股的调整比较大，就今天早上小微盘股指数已经调了超过2%了啊，它相当于和这个科技是走出来了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7: 那这个里边呢又有一些观点是认为量化的资金从之前的策略呢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量化它往往会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策略和模式，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投资者的持仓里边有一些小微盘的话，反而是要关注一下的，要注意风险。
0: 是，就相当于说小微盘现在可能已经沦为了我们的科技 主升行情的一个雪包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想请

0: 教您，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半导体这个行情还是集中在上游的算力硬件，包括半导体的材料，包括半导体的设备啊。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半导体材料会成为继半导体设备之后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细分方向吗？您觉得？
1: 我想这个一直都值得重点去关注，它其实也不同的上市公司呢可能表现会有一些差异，这个里边呢和这些上市公司在这些细分领域里边到底自己的我们说一方面呢是景气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另一方面呢就是材料的稀缺程度也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带来呢它的上涨的幅度不同，这个大家呢可能还是要深入的去研究一下上市公司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特别要避免的呢就是一些临时的来蹭热点蹭概念的这一类上市公司呢还是要不要去参与，要注意识别。
0: 好，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啊，观念很鲜明，就是说罗老师认为第二轮的这种科技赛道的主升行情上周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就是半导体材料这一块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甄别，不要被随随便便的蹭概念的公司就给带偏了。那么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啊，今天行情依旧非常的极致，目前呢创业板指已经站上了4300点啊，创业板指4325.78点，涨了1.74%，科创五零指数我感觉再蹦一下就得到2000点去了，目前已经是1960.89点，涨了2.58%，我们的沪指呢距离4100点啊只有一个点了，目前是4099.15点，也涨了0.22%，但是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不太好啊。
2: 大盘还是盘中过了4100点。
0: 行好啊，对，目前对，现在又重新回到了4100点啊，所以当前的这种情况，赵老师，给咱支支招吧。
2: 没有招啊，
0: 没有招。
2: 小票基本上就是微盘，基本上就已经，哎，这以后也别发这种，那样要这个就是什么？现在我们到很多的题做早做小，你知道吧？
0: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小的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0: 不行，没有赚钱效应，都成
2: 要么做什么就做大大什么大科技，知道吧？哎，没有别的可做，就大科技可做，大科技里面做大市值的，对。然后现在你看看这个券商，你是既然说是牛市期，你要不你就好好站出来啊，把这个市场带起来，把市场人气带起来，他拉一把之后就又在那逛得来逛得去逛得来逛得去啊。今天呢这个金融呢是稍微扛一下，还把大盘目前是红的，但是这个小微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已经到极致，又4000多家，
0: 下跌啊，
2: 基本上就又
0: 是就是，那就咱们就只能恭喜
2: 绝大部分都是关灯吃面，
0: 对，但咱们还得恭喜一下，就是听了我们的站在光里记在心中的朋友，今天
2: 反正我是记得920行情以来，我真的是一直强调，像我做咱们这做嘉宾就是科技科技科技，没别的，没有别的可做，谢谢。
0: 是，所以当前的这个情况吧，你看市场就是这么极致的割裂，那如果想要赚钱呢，就还是要在主线当中来啊，你到其他的你以为它便宜，它会有低估值陷阱，它还能给你更便宜，当然怎么参与这个姿势也很重要，那就还是像赵老师说的，给了低吸上车的机会咱就不要犹豫，你如果跌也不敢买涨也不敢买，那真的就可以不要参与这个市场了，没招了啊。好，时间来到了9:59，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中山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各位家长， AI 时代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暑假有条件的家庭一定要让孩子们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而且我们不用你出远门，我们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体验，4天沉浸式的实际操作，6天的时间，6成的时间动手去调试编程， 程，单台价值7万块钱的人形机器人啊，都可以给到孩子去使用去操作。每期我们只收50个孩子，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里面提前了解真实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去看看未来世界长什么样。而未来世界必然绕不开 AI， 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名参加早鸟特惠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最后一天报名时间，咱们一定要抓紧机会了。怎么参与呢？现在拿起手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去回复“足球”两个字，记得是“足球”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课程，并且进行报名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日期也越来越近，那为了更好的服务高考志愿生的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将全程报道。26号当天，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将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的新媒体矩阵也将回放播出，欢迎大家关注。
4: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接下来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超车道。在这里提醒到途经的车辆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有事您说话，记住了，是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小段宣传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进入到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的预测，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昨天20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中部、怀化中西部、还有邵阳西北部、常德西南部、张家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且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为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气象专家提醒。

0: 未来三天，湘西、湘北强降雨落区重度、高度重叠，致灾的风险极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离水、上中游、远水中游加强江河库塘及堤防的巡查排险。第三方消费大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的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商品销售额196.79亿元，同比增长2.88%，服务销售额196.11亿元，同比增长7.02%。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于17:10到19:30尝试观测。当地时间22号，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卡塔尔外交部22号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想要提供给我们，欢迎通过96218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新闻热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大家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同步进行观看。稍后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3: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2: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3: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拨打电话96218-0号键，这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开通的一路联系方式。但是我们在节目之外还有24小时联系我们的方式，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家关注了之后，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都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首先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时间，为什么迟迟都没有通过呢？近期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市民邹先生的来电，反映说自己呢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一位业主。在这个小区的旁边呢有条路叫做荧光路，2024年5月份小区交房之后，这条路呢就在办理验收移交手续，但是至今啊还是没有进行移交，道路不畅通。
7: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时钟啊把两边全

0: 条路明明都已经建好有两年时间了，为何却迟迟没有通车？移交的手续又为何迟迟都没有办好呢？能不能够加快移交的速度？在接到了邹先生的求助之后，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周梅将问题转办给了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打来相应的回复电话给我们的记者，表示说荧光路的迎松路至迎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原先呢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道路，后来根据相关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要转为城市的规划道路进行移交管理，但是目前呢，规划手续中存在一个红绿灯的建设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与竣工验收，因为交安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设施，包括档案资料还有管线移交等环节还未闭环，所以呢，导致了没有达到移交的标准。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回复，具体是怎么说的。
1: 这个荧光路呢是去年七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荧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呢，那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荧光路现在也没有转乘，资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0: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等等管理方面的问题呢，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呢也已经介入协调，为移交前由开发商与物业负责现场的管理，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规范石墩的设置，保留人行与非机动车的通道，禁止全段堵死，增设警示灯、反光标识和告示牌，同时呢，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的巡查管控，严查违停、逆行、占道，增设临时疏导人员。后续将会督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的巡查，及时劝离违停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各类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相关的线索需要提供给我们的话，那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咨询。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有事您说话。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

0: 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现在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黄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黄先生你好。
4: 你好。
3: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4: 我是朝阳高速开湖区这边的。我是个搞维修的，就是电器维修的。然后我就是在3月14号，我在温度姆酒店邮寄了一块，就返回去一块屏，返到广州那边去。我返回去的时候，我那个有当然那个收件的，我已经发了视频，拍的视频，我那个屏是好的，然后发过去，对方他是3月14号发过去的，然后他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一直没发走。对方是3月21号才收到货，收到货以后他就说那个屏已经烂掉了，他也发了视频给我，那个已经那个玻璃物理是损伤了。视频我发过去之后是没有的。他现在就是对方就拒绝赔偿。
3: 我没太懂你这块屏幕是什么屏幕。
4: 就是一块那个酒店里面它有那个舞台上面那个拼接的那个屏幕啊。
3: LED 屏对不对？
4: 对对对。
3: LED 屏幕。然后您这一块是本来在网上买的，然后您不需要了就把它退回去。
4: 不是它是有问题我退过去。
3: 有问题退回去。
4: 有问题只是没有图像，那这个屏幕那个玻璃没有物理损伤的。
3: 就是这个是退货的一个行为，对方也已经通过了对吧？
4: 对，对方他是就是之前发过来有块屏是有的问题，我后来是发过去的，对方也承认了，他就是我放了押金放到对方，然后就是说把这个屏幕退过去，如果屏幕是好的对吧，他就把那个押金退给我。现在他发过去收货的时候那个屏幕是烂的，这押金他就不会退给我，一直就这样。
3: 你交了多少钱押金呢？
4: 1500块钱。
3: 1500块钱押金，也就是说现在寄回去的屏幕是坏的，这1500块钱不退了，是这样吗？
4: 就跟对方沟通了很长的时间，他就只退了700块钱给我，就不能全退，他就只退了700给我。
3: 您自己扣了我800。
4: 您
3: 刚才说到了，就是您在邮寄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拍了照的，对吧？
4: 对对对，我那个小姑来收这个货的时候，我是拍的视频的，不是照片，我都有视频的。
3: 有视频显示是没有坏掉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对，我特别提醒了他，我说对，这个屏幕是没有损坏的，就是玻璃没有什么，就是没有物理损坏，对不对？
3: 也就是说，现在您怀疑在运输的途中出现了这个损坏，所以您觉得另外800块钱的这个损失不应该由你来进行承担，而是物流来进行承担，对吗？
4: 对呀、啊、对呀、
3: 啊。您选择是哪一家公司寄的呢？
4: 安龙物流。
3: 安能物流。
4: 对对对。
3: 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有没有找到安能物流去沟通协调呢？
4: 找过了很多次。也找了，他们总部也找了，反正就是都无果。然后我又通过113投诉了几次，也是未果，反正他们就是拒绝赔偿。
3: 他们怎么说的呢？
4: 他说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他说发过去他们不保那个不保损的意思，就是我说你不保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对不对？他没说这个事情，当时我包装的时候我也不得好好的包装进去了。也拍了视频，如果是一个坏的东西没有运作的东西，我干嘛发过去干嘛，是不是？
3: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您在发货的途中出现了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没有提醒我要保损，然后现在我的好东西发过去坏掉了，那这800块钱的损失不应该由你来进行承担。
4: 对，
3: 现在对方也收货了吗？
4: 对方先是当时他们收到货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了。 他说那个东西已经。

0: 发了他们不能签收，后来就等到他们对方的物流的网点，后来下午还是什么时候，他们那边物流公司就打电话过来说，他说这个你如果不签收的话，他说放在那边会要，意思就是要收那个进程费啥啥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说，他说要不要发过来？我说你发过来没用，你那东西坏掉了，我发过来干嘛？是不是？
1: 所以就一直寄存在那儿，然后对方呢就把它给接收了，接收了之后，现在导致你800块钱的损失，不知道找谁要，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您当时这个寄件的单号是多少吗？
0: 寄件的单号，因为我现在在外面，我看一下，应该看得到啊，发给大家啊。
1: 寄件的单号，然后你当时有没有去找到物流站点，它的地址大概在哪里？可以告诉我一下，好吧？
0: 我看一下这个物流单号啊。
1: 您拍了相关图片给我们吗？
0: 我那个东西都发在为民热线的那个微信号上面都有。
1: 好，如果有图片的话，请我们的这个技术小哥把这个视
0: 你
1: 频
0: 们
1: 放
0: 看一
1: 一
0: 下，
1: 下。
0: 我都发给你们了，那个东西证据东西都发给你们了。
1: 好，如果有的话，我们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是
0: 因为
1: 怎么
0: 我
1: 样的
0: 现在
1: 啊。
0: 在外面，好了。
1: 好，您告诉我一下您的这个寄件的单号。
0: 单号，稍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1: 待会儿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
0: 单
1: 安能物流。
0: 号。
1: 您先找一下单号啊。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0，有事你说话。
1: 好，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我们的电话是9621800号键，在直播时间段大家可以来拨打，但是确实热线比较热啊，可能很多时候呢都在忙线，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96218。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好了，找
0: 你
1: 到了
0: 好，
1: 吗？找到了吗？
0: 单号是500-252274881，
1: 74881，它的地
0: 对，
1: 址在哪里啊？在开福区哪个地方？
0: 开福好像是开福一号吧，那个温德姆酒店那附近。
1: 我说这个物流站的地址。
0: 是的，是的。
1: 具体在哪条路上，你知道吗？
0: 是真清路吧？因为他是上门来收的，我不知道他具体地址。
1: 好的，具体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3月14号你寄了之后，中途有一段时间它是停留在那里没有发货的，一直
0: 对
1: 到
0: 对
1: 三
0: 对，
1: 月二十
0: 到
1: 一
0: 三
1: 号。
0: 月21号对方才收到货。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反映一下，看看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一个赔偿。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黄先生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相信大家也对整体的事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当时呢，因为快递小哥也没有提醒我们的黄先生要保损，所以呢就没有出现这笔费用。但是在运输的途中呢，出现了屏幕损坏的问题，接下来还有800块钱的这个损失。现在呢，我们的黄先生觉得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而是物流公司在中途损坏，应该由他来承担。那么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弹幕上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来联系一下安能物流长沙公司，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长沙公司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正常揽收的情况之下，
3: 转接，请稍后。1001为您服务。
1: 你好，请问是安能物流长沙公司对吗？
3: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哎，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黄先生，他反映说是在3月14号的时候，在长沙开福区的温德姆酒店这一块呢，他寄了一块 LED 屏，是寄到广东。然后当时快递小哥在接货的时候，他是有拍视频的，他的屏幕是没有任何损坏的。但是这个中间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直到3月19号，我看到的后面啊，3月19号咱们的东西才开始寄出去，到3月21号的时候到达广东，就发现屏幕已经损坏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当时交了1500块钱的押金给商家，屏幕损坏，对方是不愿意接收的。但是后来可能经过沟通之后，对方又收了这一块屏幕。现在因为屏幕损坏，导致他有800块钱的损失在这里。请问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接到过黄先生的来电反映呢？
3: 因为它的那个电子屏属于玻璃制品，
1: 嗯，
3: 然后我们。

0: 接货的时候跟他已经说明了，您这个是保修不保损的，除非您保价或者是开安心达。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公司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任何破损的话，我们就可以申请理赔。然后您这边的话，就直接就是寄出去的，然后没有任何的保价，也没有开安心达，然后您又属于易碎品。我们已经跟公司申请了理赔，申请公司的话就是说，它属于货物不在理赔范围内，这个是有那个运输法规章制度规定的，不是我们公司规定的。
1: 好，您刚才说到了，
0: 您
1: 就
0: 可以，
1: 是。您刚才
0: 对，
1: 说到，
0: 你
1: 咱
0: 说。
1: 们在寄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黄先生，是要
0: 而
1: 进
0: 且
1: 行。
0: 他这个屏幕不是第一次寄，他寄了两次，他就是寄了两次，我们都跟他说明了的，就是
1: 您
0: 他要求我们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他说明了的，
1: 啊，所以
0: 这
1: 您
0: 个
1: 的意思
0: 屏幕的
1: 是？
0: 话是属于易碎品。
1: 好，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刚才说
0: 哎，
1: 到
0: 行。
1: 你们有跟黄先生进行沟通，告诉他这是易碎品，要保价，或者是用这个安心达，但是他拒绝了，是这样吗？
0: 没有拒绝，但是他也没有开，
1: 你们工作人员确定提醒过，对吗？
0: 肯定是提醒过的。
1: 您
0: 我
1: 这个
0: 们接
1: 调查
0: 货的
1: 过，
0: 时
1: 对
0: 候，
1: 吗？
0: 属于易碎品的话，我们都会提醒客户，
1: 好，您的
0: 您
1: 意
0: 这个
1: 思
0: 是
1: 是，
0: 属于易碎品。
1: 您听我说，这个事情你们有了解过，也接到过。黄先生的这个反应对不对？所以你们核实了
0: 对，后面破损的时候，他有跟我们说过，
1: 啊，所
0: 然
1: 以这
0: 后
1: 个
0: 我
1: 问题
0: 们
1: 知
0: 已经
1: 道。
0: 向公司申请了。
1: 那也就是说，你们在后期的核实当中，你确定咱们的这个运输人员提醒了咱们黄先生的吗？
0: 我
1: 你
0: 们是
1: 确定
0: 提
1: 吗？
0: 货的时候去提醒的客户，
1: 提货的时候什么意
0: 就
1: 思？
0: 是我们去拿货的时候，因为
1: 啊。
0: 我们他的货是我们去拿
1: 上
0: 的
1: 门
0: 货，
1: 拿
0: 跟
1: 的
0: 他
1: 对
0: 寄
1: 吧？
0: 邮寄的嘛。
1: 好，来，我问一下黄先生，黄先生，当时工作人员提醒你了要保价或者开安心达了吗？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我们在酒店大
0: 我
2: 堂里
0: 们
2: 面
0: 提货的
2: 运的
0: 师
2: 货，
0: 傅是跟您说了的。
2: 没有没有，100%没有，我可以这样确定。
1: 现在就是两个人的说法是有出入的。
2: 你看，如果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如果说你提醒我要
0: 而且
2: 保障，
0: 您
2: 你说不
0: 发的
2: 保
0: 不
2: 损
0: 止
2: 的话，
0: 一回，
2: 我
0: 您
2: 不
0: 发
2: 可
0: 了
2: 能不
0: 两
2: 保损，
0: 回，
2: 这个
0: 对
2: 东
0: 不
2: 西我
0: 对？
2: 有押金在那里。
1: 好，他说您发了两回是怎么回事儿？
2: 发了两回是什么回事？第一次是春节前，正好是过春节的时候我发过来的，发过来后来有问题，因为春节前后来春节的时候他就发不了货吧，后边就没搞，春节后我们再搞。有一块饼它是有问题的，他又发过来一次，发过来一次，后来这个饼还是有点问题，我又要把它发过去，又发过去了。这边因为当时发过来的时候，我试一下记得是有图像的，然后装上去又没有图像，我
1: 好，
2: 就跟我那边就是当时就已
1: 这个
2: 经，
1: 不用说了，我知道了，这是两码事儿。现在我们说的是现在的这个订单的问题，现在我们说的是订单50025227488幺
2: 没
1: 的问
2: 错，
1: 题。好，您不要说话啊，黄先生。这个工作人员是这样的，首先呢，刚才您说工作人员是有提醒咱们这个黄先生要保价的，要开安心达的，但是黄先生跟咱们的这个说法就有出入，说工作人员没有提醒过他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东西确实也不便宜，1500块钱一块，对吧？而且又是玻璃制品，这个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交接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些出入？你们核实了没有？调查了没有？因为据我们的这个黄先生所说，当时他在寄的时候，他拍了视频，咱们这个东西是完整的，是没有坏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到底货物破损的具体的环节是在哪里？破损的原因又是什么？咱们核实了吗？
2: 那还有一个，为什么停留在你们仓库那么久没有寄出去？这是什么原因？我在想，
1: 好，
2: 14号我发的，你们21号那边才收到，
1: 好，来。
2: 我还催了几次。
1: 黄先生，我们不纠结于这个问题，我们纠结于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核验的时候东西是好的，为什么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破损的原因是什么？肯定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不是你搞坏的，因为寄的时候是验收了的，是有验收视频的，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客户在揽寄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保价，也没有选择开这个安心。

0: 应答啊。那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物流可以免除运输途中的货物破损的这个责任呢？对吧？那么我们针对于这种无保价的快件的破损的赔付的标准和处理的流程又有没有呢？具体是什么样的呢？这位工作人员，你有听到我在说吗？
1: 你有一条新的问题件，请
2: 我有听到您在说，但是您的这个回答的话，我需要怎么样回答您呢？
0: 你怎么样回答我？您了解的话，您就回答
2: 我。我是按照公司的规定，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去提货，然后我们师傅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过，他是跟师傅跟客户说过的，他说您是属于易碎品，屏幕是属于易碎品，我们这边是保修不保损的。我们没有说非要让他去开什么保价，也没有说非要让他们去开安心达，只是我们会强调一下，就您是属于易碎品，我们是保修不保损的。
3: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2: 我们师傅百分之百跟您说过这个。
3: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0: 您稍等一下，来，黄先生您说。
3: 就你这你反正你们怎么说都有理，然后就是你们的里面的工作人员，我打电话过去，你们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们说是我这个货物发货的时候就是一个碎已经碎了的，我都有录音
2: 的。
3: 你们这样这样跟我说的也
2: 是。您是一个坏的，
0: 第二次发货你是坏的。
3: 你们说
2: 您第二次发过去的是个坏的呀？
3: 是个坏的，屏幕坏了吗？玻璃坏了吗？我问你一下，
2: 您的
3: 我有视频为证呢。
2: 您第二次发的是好的吗？
0: 当然是好
3: 的，
0: 它有视频为证。
3: 但是玻璃没有损坏，没有物理损坏，告诉你就是。
2: 但是您发的第二次发的就是一个退货呀。
0: 它是个退货，它玻璃没损坏呀。
3: 我有押金在那，你要屏幕没事的情况下，他能退钱给我了？你现在搞过的一个废品了，变成一个。
0: 他现在是说，虽然这个屏幕不显示图像，但是它的玻璃没有坏。在发的时候，他是拍了视频的，有视频为证。咱们验收的时候，它的外壳是没有任何的损伤的。但是寄过去之后，因为我们的玻璃屏幕碎了，所以对方才拒收，导致他现在有800块钱的一个损失，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讲得很绝对，说工作人员提醒了，因为现在是有矛盾的，对吧？对方我们的客户说，
2: 麻烦您先听我说一下。我们的运输法规章制度是表明的，易碎品需要保价，需要安心达，然后
3: 我
2: 们师傅已经告知了，然后他已经知道了，然后这个东西是需要保价。
0: 现在客户告诉你他不知道，没有人提醒他。
2: 第二回的话是有问题的那个货物，我们的公司有运输法也有规定，就是退货是保修不保损的。
0: 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保修不保损，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两点。第一个，你一直在强调说工作人员提醒了我们黄先生，但是黄先生一直强调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这一点。其次，你刚刚说
2: 他为什么第一回，
0: 您听我说，第一回是侥幸呢，你没有提醒他，他没有坏，第二次坏了呀，对不对？第二次屏幕寄过去的时候，他拍了照片呢，拍了视频呢，他是寄出去是个好的呀，但是你寄给别人坏掉了呀。您现在还说他东西是坏的，他东西是坏的没错，但他的屏幕没有坏啊。现在人家拒收的原因是因为屏幕破损了，所以才拒收啊。你搞清了吗？就也就是说，在运输途中产生了一些破损呢、啊。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啊？您一直在说他知道这个情况，你们的工作人员他强调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位黄先生他也在强调，工作人员没有提醒他。我想你这个所谓的安心达，你这个什么保价的价格应该也不会那么贵。那么如果是一个贵重的物品的话，工作人员如果提醒的话，我想再怎么样咱们黄先生也得犹豫一下，对吧？虽然说第一次寄的时候他没有，也没有保价，也没有买这个安心达，没有出现破损，但是第二次你实实在在出现破损了呀。您一直在跟我说这个法律怎么规定，但是事实是您的东西已经损坏了，而且我们的客户提出工作人员在当时收货的时候并没有提醒他去购买安心达或者是保价。现在的问题在这里，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存在工作方面的失误？那么如果有工作方面的失误没有进行提醒的话，而且现在确实在运输途中产生了破损，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那这一块也麻烦您再跟咱们的这个总部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层再反映这个问题，帮助客户来协调解决他这个损失到底怎么办，好吗？
3: 这还有一个我强调，就是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0: 好，您不用，您先不说话，你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讲话。
3: 我
0: 来，黄先生，
3: 视频的时候，
0: 把黄先生电话切出去。来，这位工作人员，你还在线吗？工作人员，您在听对吧？那对于我这个问题，请你们进行反馈，好不好？
2: 好的，我会跟公司反馈。
0: 你不要说的那么绝对，说什么工作人员绝对提醒了，100%提醒了，但现在客户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我说实话啊，现在我也不站在哪一边，我不帮谁，但是至少这个说法是有出入的，好吗？啊，您稍等一下，来，黄先生，您刚才还有什么要补充？请说。
3: 我就是说我在录视频交给他的时候，他如果说有提醒我要什么买什么虚拟。买什么一水？
2: 我没有提醒您买什么东西。
3: 没有，他没有啊，就是
2: 我们的师傅是跟您说是保丢不保损，您是属于
3: 没说这个事，他说了我就会考虑一下啦，因为我毕竟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万一搞坏了的怎么办？
0: 嗯，
3: 对不对？我有押金在那里呢。还有一个，你们停在你们网点停那么长的时间是什么情况？我在想，
0: 嗯，
3: 我一直催了几次，
0: 3月14号寄的，3月19号才发出去。
3: 对，
0: 是什么原因？
3: 我是3月14号你们就收到货收走了。
0: 实际上我觉得
3: 正途的那五天为什么，
0: 实际上黄先生他已经表达的比较明确了啊，也就是这五天你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没给我寄出去啊。
3: 对对，
0: 这是他的怀疑的点，好吧？所以这一块你们再沟通协调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你虽然说也说出了什么保就不保损啊之类的这个一些说法，然后还有你们的相关的条例一些说明，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客户的说法和工作人员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其次，这个东西确实是在运输的途中产生了破损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产生了这个破损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否等同于物流可以免除运输途中的破损的赔付责任？其次就是我们公司针对于没有保价的这个快件的破损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这一块请你反馈给你们的管理层，给我们进行回复，好不好？您听，
2: 我会向公司反映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记好了吗？
2: 哦，8554多少？
0: 7177。
2: 嗯，
0: 7177，七。
2: 7177是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
2: 您需要我怎么反馈呢？
0: 你们怎么处理的？
2: 就是、
0: 要给我们反馈一下呀。对呀、啊，你跟公司反馈。
2: 需要公司反馈给您吗？
0: 当然呢，你的处理的方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要给我们回复一下呀。好吧，
2: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搞呀。我
0: 你先反馈给，
2: 我只能说我跟公司申请，具体这公司怎么回复的话，我跟他们反正是去申请这个东西吧，然后把您的电话也申请过去。
0: 好，你也跟你们的公司反馈一下，为民热线栏目组联系到了你们，反映这个问题。现在我刚才提出的这些疑问，请我们工作人员给出一个回复，相应的管理人员给我们回复，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管理部门。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北京时间的10:42，稍后为民热线继续。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5: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

0: 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呢，我们是接到了一位黄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在3月14号的时候，在开福区的温度姆酒店那里呢，寄了一块 LED 屏。当时在寄这个件的时候呢，他是拍了视频的，我们的屏幕没有任何的屏幕的损坏，但是当3月21号到达对方那里的时候，却发现屏幕出现了损坏。震碎了，是物理性的损坏，所以呢，我们的商家呢，这1500块钱的押金就不愿意退。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验收了，验收了之后呢，是退了700块钱，还有800块钱的损失没有退还。但是现在黄先生觉得很冤，我在寄这个屏幕的时候，对方没有提醒我说要定损，要买这个保损，或者说呢是要买安心达。但是后来寄过去之后呢，而且我拍照的时候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的啊，但寄过去之后呢，屏幕出现的损坏，那么在运输的途中产生的这个损坏的问题，为什么应该由我来承担800块钱的这个损失呢？刚才我们连线到了这个安邦物流长沙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呢，这个事情他们核实了，他们的这个快递小哥在接收物件的时候，一定是100%提醒了客户，但是呢，黄先生却对这件事情呢不认可，他说没有任何人提醒过他。后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又说，你寄过去的时候，你的屏幕就是坏的呀，但是我们的黄先生又再次确认，我拍了视频，我的屏幕并没有损坏，虽然它的性能是坏的，但是屏幕并没有损坏。正是因为屏幕的损坏，所以导致了对方不愿意验收这个产品，导致于他损失800块钱。那么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800块钱的损失该由谁来进行承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拨打一下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为什么反映到这里？因为他们办理了快递经营许可证，这一块的业务是属于邮政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来拨打一下电话。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电话正在接通。

无人接听，直接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好，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所以我们现在来打一下办公室的电话，请办公室来进行一个转办。电话正在接通。嗯？怎么挂断了？再重打一遍。再重新拨打一下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的电话。大家在此刻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有事您说话”啊，直接来告诉到我们。那么，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0: 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在官网上公布的两路电话，一个是市场监督科的电话，一个是办公室的电话，两个电话都打到最后呢，没有人接听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记者正在试着拨通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外呢，我们再去拨打这个长沙市邮政管理局的电话，同步反映该问题。也请线上的黄先生稍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2305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拨通了12305的电话，来，我们把电话接进来。长沙市我们拨打的是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我们先把咱们这个单号来告诉一下工作人员啊，然后再把电话接进来。来，记者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告诉我们啊。我们先把电话接进来，12305对吧？你好，
3: 你好，
0: 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对吧？
3: 是的。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的记者应该跟您沟通了一下，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黄先生投诉反映的问题，安能物流它是办理了快递经营许可的，而且呢它是运了一块屏幕从湖南到广东，但是在运输途中呢发生了屏幕破损。这个中间呢，工作人员没有提醒他去买这个保价和开安心达。这个破损的问题产生之后，现在有800块钱的一个差价需要赔付。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到相应的投诉反映呢？
3: 稍等，我记录一下您的问题，咨询一下。
0: 嗯，
3: 一个安心达，他是购买了一个什么物品破损了呢？
0: 他是购买的一块 LED 屏，当时呢是产生了一些退货，从湖南长沙的开福区邮寄到广东，这个中间当时在收货的时候，我们的黄先生他拍了视频，是屏幕没有任何的损坏的。这是3月14号发的这个货，但是3月14号到3月19号这个货一直停留在仓库没有邮寄，是在黄先生多次的催了之后才把它寄过去。寄过去3月21号到达广州，发现屏幕破损了，对方就拒收，然后这1500块钱的押金对方就拒绝退还。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经过了协调，对方把这个屏幕给收了，收了之后呢只退了我们这个黄先生700块钱，因为屏幕的损坏导致有800块钱没有进行赔付。但是呢这个屏幕的损坏是运输途中所产生的。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黄先生就有疑问，第一个，我们在发货的时候他是拍了视频的，没有损坏。第二个，他说工作人员并没有提醒他要开安心达或者是开保价，所以导致于这个物品损坏之后，现在他这800块钱

0: 钱的损失，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好吗？
1: 我要先去核实一下啊。
0: 嗯，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 是，好的，稍等啊。
0: 嗯，他是安能物流，我们看到他们办理了快递经营许可证，好吧？工作人员，您在听吗？
1: 在的，办理了快递经营许可证啊。
0: 是的，现在我们的这个黄先生的。
1: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稍等一下吗？
0: 怎么呢？
1: 我说了，我需要核实，请稍等一下，可以吗？
0: 您还要拨打其他电话来核实这个情况，对吗？
1: 请稍等一下啊。
0: 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说让我们稍等一下，他们要核实一下情况，我不知道他这个电话要打到哪里啊，但是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稍等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来，我们的记者也可以暂时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待会儿他进到这个热线里面来了，我们再把他切进来，好吧？来，黄先生。
2: 嗯，你好。
0: 您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全过程的拍摄还是只拍了一小段？
2: 我是试机的时候拍了一段，然后装机的时候拍了一段，拍在西安的时候也拍了一段。
0: 您确定就是工作人员是没有给你任何？
2: 没有没有，100%没有。
0: 您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监控的设备呢？可以证实这一点呢？
2: 监控设备不晓得酒店里面有没有，因为在酒店的大厅里面搞的，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那不晓得还有没有。
0: 可以试着沟通一下，我建议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监控设备，如果说有录到的话就更好。
2: 这个如果是有这么长时间也不一定有啊，因为这个也半年了差不多，有
0: 先问一下嘛，对吧？还只有3个月，
2: 3个月，
0: 对不对？您先可以先问一下，因为这个呢其实它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对方有没有提醒你要买这个安心达或者是买保价。
2: 因为我在录视频的时候，我跟他录视频的时候，就是交给他的时候，他应该如果说的话他就肯定会说啊，对不对？
0: 嗯，那也不一定，因为你不是全过程的录制。
2: 嗯，他因为他确实是没有说。
0: 我这个事情我是不偏袒任何一方啊，
2: 我知道，
0: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证实说当时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讲，或者工作人员跟你讲了这一点，是吧？但是按理说的话，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是要买保价的。
2: 你如果说要买，我肯定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个等于搞烂了，没有我那钱我就没有了，对不对？
0: 作为我个人的话，就是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贵重东西我会买一个保价。那么这一块，
2: 你如果提醒我，肯定会买呀。
0: 好，其次再有一个，有一点可以证实的是，你拍了视频，你发货的时候你的屏幕没有损坏，但是现在。到了那里之后屏幕确实损坏了，那这个途中你没有买安心达，或者说你也没有保价，那像这个问题我们的赔付怎么去处理，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机制的，好吧？
2: 对对，这还有一个，后来我跟他们物流公司沟通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发货的时候就是坏的，他说就是一个碎品，就是碎了的，他意思就是，
0: 你这个东西刚才我已经反驳了工作人员了。
2: 对对对，
0: 好，您稍等啊，电话接进来。来，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说。
1: 感谢您耐心等候，这边的话安能已经全线注销了啊，没有快递这个业务了啊，我们是没办法受理的啊。
0: 你说安能物流已经全面注销快递经营的这个业务了吗？
1: 对，现在安能已经注销了，没有。
0: 什么时候注销的？
1: 具体什么时候我真的不太清楚。
0: 是在这个3月之前还是3月之后呢？
1: 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0: 麻烦你们核查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是在三月份之前就已经注销了这个业务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他如果还从事这个业务肯定就有问题，那么如果在之后注销的话，那可能因为是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得进行协调，好吗？这个时间线很重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吧？您听到了吗，工作人员？您听到了吗？
1: 请稍等。
0: 稍等一下啊。
2: 嗯，好的。
0: 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告诉他我们的回复电话，等他查到了之后给我们进行回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搞清楚，虽然说安能物流注销了咱们的这个快递经营许可的业务，但是我们有一点要搞清楚，就是他在3月14号还接了这个订单。那么他这个订单到底是三月十四号之前就已经注销了，还是3月14号之后呢？如果是在之前就已经注销，他还从事于物流业务的话，那这个肯定就有问题啊，我们应该得到相应的处理啊。如果说他是在之后注销的，那么这是之前产生的问题，那作为我们的管理部门还是得管， 所以这。

不是推卸的借口。记者搞清楚一下，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让他们搞清楚时间线，然后再进行一个协调处理。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为民热线节目还会继续同步来协调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的东西比较贵重，然后要进行一个寄递的话，不管是工作人员提醒还是没提醒，我们一定要记得买这个保价，这对于自己是一个保障，对于他人也是一个保障。好，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接到的是咱们的这位黄先生的来电，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先请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去核实情况，核实了之后看我们的回复怎么说，如果说他们再拒绝受理的话，我们再联系其他的部门帮助黄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好吗？黄先生，
5: 好的好的，
4: 好，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要进今天的热点新闻了。那么在小段的这个新闻包括路况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省会长沙南二环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以上的路况信息。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的话，您可以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欢迎大家的关注。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今天的热点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冻结，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22号

0: 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还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是伊朗不会以四方谈判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总台记者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的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消息。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中部、怀化中北部、邵阳西北部、常德西南部、张家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为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近日，中车株洲所面向欧盟市场开发的首台6.25兆瓦 D175 陆上风电机组，在中国电力科学院张北试验风场顺利完成了吊装，这是该机组全球首台样机落地，标志着中车株洲所面向海外高端市场的研发制造与测试验证能力迈上了新台阶。记者今天从湖南高速集团了解到， G4 京港澳高速珠垒扩容项目计划于6月23号启动中护栏改造、中墩等设路施工。京港澳高速珠亭互通以南至大势枢纽段的南下方向将视情况调整限速至每小时80公里。端午假期购在湖南活动品牌效应显现，掀起了传统与潮流交织的夏日消费热潮。根据第三方的消费大数据显示，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0号，湖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商品销售额196.79亿元，服务销售额196.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8%和7.02%。昨天，2026年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湖南贺龙体育馆进行，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场上双方的抢拼激烈，两方球迷的阵营谁也不服谁，最终呢，长沙队主场84-88不敌株洲队，大比分0-1落后。6月26号晚上，长沙队将赴客场与株洲队进行系列赛第二场比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欢迎通过96218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陌
3: 声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5: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刚才我们在线上接到黄先生的来电啊，那刚才呢我们也在线上拨打了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呢也告诉我们，通过查询之后发现呢，咱们这个安能物流在几年前就已经取消了他的快递的这个业务。那么如果说他几年前就已经取消了这个业务的话，那还在运输这个事情呢，是属于我们的交通部门来进行管理。所以现在我们来拨打一下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来，我们也同步再请出线上的黄先生。黄先生，您稍等啊。
6: 好好。嗯。
5: 你那边要保持一下安静，黄先生。
6: 好好好好。

0: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警察正在拨。
1: 来拨打一下他们的这个综治维稳处的电话。打一下他们综治维稳处的电话，看会不会有人接听。稍等啊。
2: 好。
1: 你好，请问是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对吗？
2: 哪里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什么问题啊？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黄先生啊，他反映是说，在今年的3月14号，在咱们开福区的这个温德。

酒店，寄了有一个 LED 屏到广东，当时找的是安能物流。这个安能物流呢，当时收了他的货之后是拍了相关视频的，我们的屏幕没有损坏，因为这个屏幕黄先生在购买的时候交了1500块钱的押金。

0: 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那能不能要他打12328反映反馈一下？
0: 怎么呢？
1: 12328。
0: 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电话？
1: 那专门是投诉电话，他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
0: 那咱们这一块可以受理吗？
1: 我们这一块，他要是说这个投诉一般打那个电话。
0: 现在我们
1: 也可以。
0: 现在我们已经反映到这里来了，能不能够请您转办一下呢？
1: 我这个一下也没有记录啊，并且。
0: 那就记录一下呀。可以吗？
1: 他打那个专门，他是个投诉电话呀，你要黄先生专门打这个电话可以不咯？
0: 黄先生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多次的进行过反映了，而且到现在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反映这个问题。
1: 因为他也能打12328，他专门是个投诉电话，他会交办的，好吧？
0: 12328已经合并到了12345了。对吧？
1: 也
0: 就是说现在我们直接打到你们部门来了，也是同样可以进行转办的，12345也同样是转到咱们这里来，对不对？可以吗？现在群众就在线上，我们可以受理他的投诉反映吗？
1: 你是个具体你说吧。
0: 黄先生，
1: 你这是哪里啊？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
0: 线上有位黄先生反映。
1: 为民服务热线。
0: 为民热线节目。3月14号，他在开福区温德姆酒店。
1: 3月14日，黄先生，王还是黄？
0: 黄，黄色的黄。
1: 黄先生。3月14日在温德姆。
0: 邮寄一块 LED 屏。
1: 温德姆酒店。
0: 对，
1: 邮寄
0: LED 屏。
1: LED 屏。
0: 对，到广东。当时在收货的时候他拍了相关视频，可证明没有损坏，外观没有损坏啊。这个东西呢，在安能物流停留了5天才发货。
1: 啊，
0: 安全的安，能力的能。
1: 安能
0: 物
1: 流。
0: 对。
1: 嗯，
0: 是他接收来办理的吗？停留了5天才发出去。这个是因为黄先生催了很多次才发货，结果3月21号对方收货的时候发现屏幕损坏了。是物理性破损。
1: 对方收货。物理性损坏。
0: 对，导致黄先生的1500块钱押金，还有800块钱退不回。
1: 1500元押金。
0: 有800元退不回。
1: 有800元退不回。
0: 我们黄先生多次的有跟物流进行反映沟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1: 沟通反馈。没有很好处理。
0: 对，第一个，黄先生表示说，工作人员在收货的时候没有提醒他要保价或者开安心达。第二个，他邮寄的时候有证据证明他的东西是完好无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安能物流是不是应该负责任？其次，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提醒？这个有待核实。但是东西破损了，就算没有保价，我们有没有处理的这个方式和方案，这个要请咱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黄先生说这个工作人员没有要求保价是吧？
0: 没有跟他说要他去保价或者买安心达。
1: 没有要求保价。 然后还有

0: 为什么？
1: 再有一个，他在记的时候，他拍了相关的证据，他的屏幕没有损坏，但是记到对方那里，屏幕损坏了，对方因为屏幕损坏，所以还有800块钱的押金不退，但这个损失是在运输途中产生的问题，所以黄先生觉得不应该由他来进行承担。那么安能物流将如何处理？要请你们去协调一下，好吗？
0: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1: 他这800块钱的损失，他希望由安能物流来承担。
0: 就是说要求退回另外800块钱押金是吧？
1: 对，赔款。
0: 好，
1: 辛苦
0: 我
1: 你
0: 向
1: 了。
0: 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吧，
1: 好，辛苦
0: 好
1: 你。
0: 吧？
1: 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这个黄先生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告诉您，好吧？您别挂电话，来，记者把电话告诉他一下。好了，黄先生，
0: 好
1: 因
0: 的，
1: 为刚
0: 好的。
1: 才呢，咱们的这个邮政业申诉服务热线呢也查询的比较快，马上就查询到他们的这个快递业务呢是已经注销有几年时间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直接反映给咱们这个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因为物流道路运输呢一般是由交通局来管理，所以我们就反映给他们，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后续到底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建议您啊，因为这个事情是3月份产生的，咱们还是可以去到这个现场去问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对你肯定是有利的，对不对？好吧，我们也可以
0: 因为
1: 沟
0: 他
1: 通
0: 那
1: 一
0: 么
1: 下。
0: 大的大厅的话，不晓得，就
1: 你
0: 是
1: 先
0: 说
1: 试
0: 有
1: 试
0: 录
1: 嘛，
0: 像
1: 不
0: 录
1: 畏
0: 音
1: 难。
0: 没有声音，不晓得有没有，到时候我问一下吧，好
1: 对，
0: 吧？
1: 您可以调一下，看一下吧，好不好？好，
0: 好的。
1: 谢谢我们的这个黄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那么这个问题的话，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在后续持续的来进行关注。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周末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记得是贵重物品或者是易损耗的这个物品的话，一定要记得保价、保价、保价，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另外有一点，我觉得黄先生做得很好，就是我在寄东西的时候，我拍了一个视频，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保护了自己。让自己证明，哎，我这个东西寄出去的时候就是好的，不像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哎，你寄出去就是坏的。结果黄先生，呵呵，直接告诉你，我有直观的证据，有视频证明我的东西寄出去并不是坏的。虽然我的性能是坏的，但是我的屏幕是好的。对方拒收的原因不是因为性能的问题拒收，而是因为屏幕损坏，所以才拒收。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安能物流应不应该负到主要的责任？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来告诉到我。好了，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欢迎您的关注。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直通12345。
1: 好，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看到怀化市民曾先生拨打了怀化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近期溆浦县的蓄水河表面漂浮着很多的悬浮物和泡沫，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之前呢，5月末就已经反映过，但是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河边呢全都是蚊虫，水质也是脏得要死，水面上全都飘着东西，油脂、泡沫还有垃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监督好、治理好，找到污染源，打击违法排污。这个问题，怀化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接到了哪里？处理得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呢，怀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怀化市生态环境局。经过核实啊，具体回复是这样的。那么接到曾先生的反映之后呢，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是组织人员，先后在今年的6月2号、3号还有10号开展了现场排查核实，发现啊，当地从藻子坡、岩湾、 大潭沿线以及银湖、茅坪、水东沿途沿河灌溉渠这个入河排口都有大量的泡沫，然后排到来汇聚到这个蓄水河。那么沿线呢是没有工厂也没有养殖场排污现象的啊，经过核查。那么

0: 进一步调查得知呢，蓄水河面上漂浮泡的主要是因为当前正值农贸季节，那么很多农户在往农田投加这个化肥有机肥的时候啊，部分农田内的积水外流到了这个灌溉渠，然后再汇集到了这个蓄水河所致，所以说这个蓄水河面就出现了一些泡沫。 那么下一步呢，怀化市生态环境局会加大对蓄水河的巡查力度，啊，现在也进行了清理。那么今后啊，如果发现对这个生活污水污染问题，会及时反馈给当地的县住建局的物管办。那么如果说发现了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呢，会依法从严查处，切实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丕婷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反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也提醒各位哈，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呢，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9621820000，您可以这个时间段拨打电话反映问题。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虽然说节目是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一直都会在线。 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所有的现在您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也是可以反映和咨询问题的。但是一定记得反映问题的时候，不要说一句话“我有问题，你能解决吗？我有一个建筑方面的问题，你能解决吗？”然后留个电话，这种问题我们不受理。还有的发一张图片、发一个视频，这种问题我们也不受理。我们需要的是第一个有投诉的时间、地点，第二个什么事情。 第三个，你的诉求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所有的图片、视频、音频都是佐证材料啊，都是佐证材料，请大家记住了。如果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的话，我们的记者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和您取得联系。如果实在无法帮助到您的话呢，那么15个工作日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您可以来寻求帮助。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接下来湖南交通频道更多精彩，稍后见。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0，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东二环，在杨家山南往北目前车行缓慢，特别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最近呢，很多朋友在观看世界杯啊，其实世界杯不仅是视觉的盛宴，也让很多人亲自去下场体验一下运动的快乐。其实说到体验感呢，剧场也是另外一种能够带给大家视听感受的地方。稍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他即将要和我们湖南的观众见面了。震撼登陆到湖南大剧院，就在7月17号和18号全明星版本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宝岛”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我们会有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到剧场里避暑，可以感受剧场的魔力。有人为这部剧欢笑流泪，有人二刷三刷。那这部剧《宝岛一村》豆瓣的评分高达9.0，连女神林青霞看完之后都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当往事只能回味的歌声响起，与角色同呼吸的现场感，只有看过《宝岛一村》的观众才会知道。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彩蛋，懂得都懂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追一追话剧，或者孩子们放假之后想要带他们去看一个话剧天花板的演出，《宝岛一村》就是特别好的选择。各位现在就可以发送宝岛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优先抢座了，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x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程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夏天呢是很多人出行的非常好的时间啊，尤其是又赶上了暑假，大家可以把脑子里的公式啊、单词啊、作文题啊全部都清空，和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去新疆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当你靠在这个椅背上发呆的时候，看着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还有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这4个月，咱们正好能够赶上啊。湖南交通频道的新疆旅行呢也是口碑爆棚的，还有就是很多人追求的出片啊，出片这件小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呢，还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部送给大家，让您闪爆朋友圈，当然还能拍到这个赛里木湖，还有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会等着大家，不管是高考完中考完的这些学生朋友们，还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想全家一起出游的话，在芒果旅行家都能够找到班期，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呢全新上新了，有新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订票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之后回复新疆啊入群，除了去新疆，那去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在群内直接咨询我们。稍后大家听到的是新说法。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3: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2: 小孩哥他说，4天前我爸爸打了我妈妈2拳，没有报警，没有去医院，看不出来伤痕，只是几个亲戚知道。现在我妈很伤心，非要起诉离婚，我爸爸大概率不会同意离婚，这种成功率有多少呢？起诉状他自己可以写吗？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只是不懂疼人，妈妈更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也做好了如果真的离婚的打算。
3: 他其实听得出来，他其实他很不希望爸妈离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爸爸的这个过错在他看来，可能反正最终他还是觉得爸妈不应该离婚，不要离婚是他的这个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鉴于现在您讲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非常难离婚掉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离婚的话就是要确定夫妻的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那就可以达到离婚的这个程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离婚纠纷案件都很难。你要是想离婚的话，就从法定的那几个情形，比如说家暴啊，是吧？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会把这个婚离了。但是打2拳又不是很重，那其实这是很难证明到法定的这种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
2: 只是说伤心这个事情也是对夫妻感情有影响的。小孩哥，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哈，也许你跟你父亲的长谈或者是交流能够慢慢的修复心中的裂痕，
3: 是，
2: 但是还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裂痕真的慢慢的变成心碎。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3: 对对对，做好一个中间沟通的一个工作。
2: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大咖也曾经给过一句金玉良言，就是在离婚官司当中是没有赢家的，
3: 对，
2: 好吗？
3: 都是输家。
2: 好，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建立的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2018年到2019年之间，帮别人做了一次，做了一年的一个挂名股东。
3: 挂名股东。
4: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个占股是1%。然后19年就已经正常的。

0: 转出去了，然后也公司了，工商的公司都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我也就忘了。然后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然后我中间的过程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最终的结果是人家以这个公司要破产清算，然后怎么样，然后需要追缴那个认缴，然后就把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网或者一连的股东之一，把我也连带进去了，
1: 前任股东。
0: 然后就是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我也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然后就600万的标的，然后给我判了0.几%，然后最后是3-4万块钱吧，
2: 3-4万块钱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把我给这个执行了，然后现在也是限高。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原因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批里，众多被告里面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提出了再审，向这个湖南高院，然后湖南高院接受了以后，发到了那个芙蓉区的中院再审，我才知道这个事。然后就是说我，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网上了解，就是说我也能这个再审，我也能参与进去，所以说我就在早几天我就把提交了一些相关的答辩呐、还有一些东西。
1: 胡先生，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0: 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去从就是说把我的情况说清以后，就是我能不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1: 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2: 这个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你属于是纯挂名的一个名义股东，然后代替同事是代持了这个股权。那在这过程当中是没有任职，也没有薪资，没有经营，也没有收益。
0: 对对对。
2: 啊，然后呢，公司涉诉后呢，就已经转让了这个股权。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纠纷是属于股权代持以及股东对外债务责任叠加的一个商事侵权的一个纠纷，这种案件它适用的是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然后工商登记对外是有效的，内部挂名的约定是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的。所以是否担责的核心取决于出资是否到位，然后是否是恶意的一个转股，以及是否存在这个过错。挂名它没有收益，它不直接免责的，但是呢，可以通过您讲的这个取证抗辩、事后追偿，然后去尝试去免除自己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损失。因为刚才听到您讲，您已经参与到这个再审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0: 是别人发起的，我只是中途我去交了我的答辩，但是我又了解到，就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是谁发起的，法院也只会管这个人的，他最多就是接了我的答辩以后，最多就是说不会增加我的责任。
1: 其实您是困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回答您这个专业问题。
2: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啊，要搞清楚你的那个再审一定是要是以别人发起还是你发起，你参与进来是以证人的这个角色参与进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你要搞清楚。如果说需要你另外提起这个再审申请的，那你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去提出这个再审的一个申请，因为这样才更主动一些啊。然后在别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你能不能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在我以往看的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的，先下这个定论哈。
2: 对对。
1: 他应该怎么做呢？
2: 他也自己申请再审的，自己申请再审。然后至于说这个中院是把你这个跟你的前一个案例是合并审理，还是说是单独审理，让法院去做决定。
1: 但是他现在要准备哪些材料，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2: 他现在我建议他啊，因为他已经走到强制执行了，而且他再审也没有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个他是不会间断这个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讲，他已经被限高、被失信，然后3-4万。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些带来不便的话，还是要先把这个钱给缴了。
1: 那缴完之后呢？
2: 缴完之后，然后就等再审的一个结果。这个再审其实就有赖于刚才讲的，他去抗辩，去提供证据。如果说再审如果还不能去把这个结果给改过来的话，那他那个3-4万他还是要付出去的。如果说再审的结果改变了，那他是可以去再把那个执行回转，把那个钱再要回来。
1: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钱付了，可以让你有腾挪的余地。
2: 对，
1: 对吧？
2: 因为现在限高跟失信的话可能会比较困惑的，反正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啊。
0: 对对对，
2: 结合自己的情况来，3-4万其实也还好。
0: 懂了。 懂了。
1: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96218转零号键里的文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2001年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85000，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还了个，4万多块钱，然后还剩下那个，还有剩下差不多4万块钱，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能够逼他把这笔钱给还了。
1: 嗯嗯，之前还过一点，还了大概多少的量呢？
9: 4万左右吧。
1: 嗯嗯，来，我们请教廖律。
2: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超长期的一个12年了嘛？啊，嗯、超长期的一个。
9: 2020年6年。
2: 对，哦，6年是吧？啊
9: 啊，
2: 他是属于是断断续续的，然后给你零星的还了这个款，其实是构成持续的一个自认的一个债务行为。一般来讲，经济纠纷它是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虽然说你这个是6年，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
1: 嗯。
2: 然后陆陆续续还的这些钱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证据。您说刚才您的诉求是要最快的去把这个剩余的4万给拿回来，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他电话还接不接您的？
9: 电话还接，就是看他心情，就是我、就是每次打电话呢，就是可能也接一下、嗯，但是给他发信息，他有的回他就回，
2: 嗯，
9: 就是他想理你他就理你，
2: 是朋友是吧？
9: 逼得紧的话，可能就会还一点点。
1: 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9: 是我老公的朋友，是我老公借的，
2: 嗯。嗯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诉讼一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周律师做久了，诉讼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啊，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想办法跟他聊一聊，或者是跟你们中间认识的这个人，然后去跟他聊一聊，或者去他家里面是吧，找一找他，然后卧薪尝胆一下，然后是不是4万可能就拿回来了。
1: 因为4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
2: 嗯、
1: 就是他既然能借这么多钱，他还这个钱的能力啊，据你的了解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吗？
9: 我对他那边其实是不熟的，我老公呢他是大学同学，后面也就没有什么联系、
2: 嗯、
9: 就是借了钱之后可能每年就仅存的联系就是一个还钱的联系，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1: 哦，就连城市都不在一起是不是？
9: 对，不清楚。
1: 嗯
2: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建议就是诉讼可能好一些，更适合您一些，量身定制的，那就是启动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他的身份证正反面有没有，或者是户籍信息这些有没有？但是，所以您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委托一位律师，然后去处理您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事宜。嗯，然后律师通过自己。

0: 的这个手段，就把这些通过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欠条上的这些手写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查询到他背后的这个户籍信息，然后满足法院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刑事要求，然后迅速的这些立案。
1: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钱的话，4万块钱，你说多吧也不多，少也不少，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律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0: 货比三家也就知道了，其实是很符合市场经济。
2: 但是我们也提醒
0: 您是哪里啊？您是长沙的吗？湖南的？
1: 我是在长沙，但是我老公他是在深圳。
2: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有粉丝刷网络平台短视频，找到了一些律师，最后付钱没有办事儿，甚至有的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所以也提醒你啊，如果你要找律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也呼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要去到就是公开营业的律所的场所里面，这样的话呢更放心一些，并且呢在网络当中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可以查询您找到的律师的人的照片信息姓名以及律师资格证的编码，这个你可以确认他是不是真律师。各位可以入群，我们晚一些把这个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
0: 是的，曼姐就提醒的就非常非常非常合适，就是因为确实现在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建议您还是线下去。
2: 有的时候越着急越容易跳入另外一个坑。
0: 对，陷下去。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签那个借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他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以车牌号多少作为抵押，期间车辆的使用权归我老公所有，但是然后他每月按15000归还给我老公，直到还清为止。但是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上面的一个来执行，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车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开，我老公也没有开他的车，
2: 没有摸过车钥匙，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那那个车是在深圳还是在长沙？
1: 那个车是他自己在开，他自己本人在开，我老公没有说开他的那个车。所以我在想这个借款的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到时候会如果说诉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您是说这个车子抵押给您吗？给您老公？
1: 对，他是说抵使用权给我老公，就是在借款的期间使用权给我老公。
0: 那没关系。
2: 这个对于你来讲是更有利益还是更有害呢？我们请教廖律。
0: 他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记载在这个欠条里，那法院一下子就查清了。
1: 这个没关系。
0: 他是有抵押的字眼吗？没有抵押的字眼是吧？
1: 没有抵押，就是说使用权归某某所有。
0: 那不会形成就是说啊，我把车子给你使用了，然后现在我要免责，那他形成不了这种观点的。
2: 他那个车的车牌是湘 A 还是
1: 赣 C？ 赣 C。
0: 江西的。
2: 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使用权等于是全都是空的。
1: 对，我老公说他没有开过他的车，也没有那个。
2: 总结起来就是你老公很重情义。
0: 这个车子的使用不影响你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
2: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中间廖律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如果你要找律师去调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如果只要调资料这个环节，对于你来讲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还是诉讼。
2: 因为你人都找不到呀。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微信跟电话联系，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2: 快刀斩乱麻。
0: 对，
1: 这个时间大概像多久啊？如果一个诉讼的期间，我们现在已经见了6年了。
0: 诉讼很快啊，跟6年比起来就可能就是3个月，这样3个月左右。
2: 而且像我们廖律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讲，就是只要你提起了诉讼，在你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调解的机会。
0: 对。
1: 好的，
0: 调解会更快，其实曼姐就这个意思。
1: 好，谢谢。
2: 方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廖律您好。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屋泡水然后索赔的问题。我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没有交房的新房，是精装修的。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精装的设备漏水呀，导致我的整个房间泡水的时长超过了100天。然后的话，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通过社区与这个开发商及物业取得了联系。目前的进展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发商承认是自己设备的问题，愿意进行全屋的一个整改。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是两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就是除了整改以后赔偿，目前的话呢就是我这个赔偿可以主张哪几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整改的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赔偿项目的问题。
2: 我好爱你这样的粉丝，条理好清晰哦，
0: 啊、
2: 给你点赞。
0: 是
2: 好，
3: 谢谢。
2: 来，我们请廖律来帮帮您。
0: 是的，房屋尚未交。

0: 消防就发生了这个全屋的泡水，它属于是一个开发商就交付前就存在的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然后房屋质量侵权的一个房产纠纷，是吧？房屋没有交房，没有移交钥匙，没有完成验收，房屋的保管责任、风险责任，其实全部都在开发商这一边，那业主是不需要承担的。这个通过您后续的跟这个开发商这边取得联系，然后他们明确的去表达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您就可以看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您的顾虑可能在于就是说我把这个是开发商，您说的很好，就是我承担全责，然后我来。但是对于您来讲，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了一个信任危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的去给我去搞好这个事情
1: 啊、万一以后有后续的麻烦，或者是房子内部有隐患怎么办？还有中间我晚收房了，这个时间怎么算？哎，这个是您的唯一一套住房吗？
2: 是第二套。
1: 第二套，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有房子住的。
2: 是的，
0: 这个我建议您就是踩一脚，就是能不能慢一点来啊？虽然说很着急，泡了100天，但是越是到后面啊，我建议您就是越要慢一点，慢一点，去想什么问题嘞，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嘞？因为我们经常也处理过这个关于这个漏水啊，还有这个包括相邻权的这种漏水，还有这个房屋本身的这种质量这种问题。因为节目的时长有限，我能给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您可以去采取一个方式，你看这样可不可行？但可能会花你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时间虽然多，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房屋的这维修质量是好的。怎么样呢？就是你跟他去协商，就是你请一个监工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进来，或者是自己去找一家施工的一个单位，然后去排查你的房屋的所有的这些原因，然后所产生的这些费用票据您留好，然后去跟他主张，这个是属于法律，也是属于刚才您问到的要赔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应不应当赔的，那应当赔。
1: 像装修监理或者是高级验房师这种感觉，
0: 对，去监督他的这种
1: 工程修复，
0: 因为他有可能修完这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1: 甚至他修在里面你看不见不合格，
0: 对，
1: 我们不专业不懂，那么我们要请一个专业人来监督。
0: 对，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耽误了您的工作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
1: 交通费，
0: 对，然后耽误的这个收入嘛，您的这个误工费嘛，啊，那也都可以主张进去的。
1: 但刚刚我们也特别问到了您，您是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您要租住房子影响你收房中间产生的这个差额，可能是没办法主张的，对吗？
0: 是的。
2: 行，
0: 抓重点吧，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您应当是要抓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你怎么保证它在后面的这个修缮里面是 OK 的，好的，
1: 让你放心的。
0: 对，你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1: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这个地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其实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信任危机，说到请了高级验房师和监工，这个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关于赔偿里面的话呢，我还有一项自己搜了一下，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被泡了100天以后，相当于我的理解相当于水泡车嘛。我是否可以向开发商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房屋贬值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赔偿啊？
0: 首先啊，就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的，就是房屋的这个贬值当然是属于您的一个间接上的一个损失，甚至是直接损失，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难点就是你举证比较难，你贬值多少呢？你就是因为这个泡水，那可能需要鉴定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才会有依据去跟对方去协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2: 鉴定报告
1: 在实践里面，
2: 关键是鉴定了。
1: 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请教廖律哈，帮您请教廖律，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在实践当中会被支持的房屋类的贬值，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很多方面，你像他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泡水的，还包括这个房，其实就是房屋受损嘛。总体来讲就是房屋受到这个损害嘛。所以的话，那就比较难。包括啊，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会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程序上讲，因为是你单方委托的，你明白吗？你单方委托的，
1: 他不一定认可。
0: 对对，所以又要回到诉讼。那您又不想诉讼，您又想要调解掉，所以他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在这里。 你要做出选择的、权衡的。
2: 那这个鉴定报告我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住建部门约我们三方谈了以后确定一个鉴定？
0: 哎，可以啊，你跟他协商好，双方三方都同意，或者双方你们都同意，哎，我们就同意委托这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 OK 啊，没问题，这属于谈的范围。

0: 为你们就是共同协商一致了嘛。
1: 哦，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其实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那个廖律您在回答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就是我关于整改的这个质量，其实刚刚讲了，通过监工或者是高级验房师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了以后，然后再跟开发商协商的整改协商的过程中呢，来明确要交付的标准，其实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信任危机了，你刚刚提到的。然后这个除了开发商这边，我可以关于物业费或者是延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可以主张赔偿吗？
0: 物业费没有交房不产生物业费啊。
1: 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呢，就是存在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物业公司他有计算，就是通知我说这个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交房了，但是我们没有收，但是还是计算了我的天数，说要补缴物业费。
0: 那可以 battle 一下，可以跟他再去理论理论，
1: 无约金
0: 从公平的角度上讲啊，去跟他再谈一谈。
1: 好，那除了这几项以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我跟开发商及跟物业公司是建立了微信群来沟通的。
2: 很棒。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留这种纸质的这种材料啊，以便后续打官司，或者是不是要怎么来留痕呢？
0: 不一定要纸质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在群里面形成微信聊天记录，在我们民诉讼法规定里面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微信聊天记录本身。
1: 微信聊天也算。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的房屋的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泡水发现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然后的话，如果开发商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或者双方没有协商好的话，过了8月份以后，因为这个4月份泡水导致的这个责任还是开发商要承担吧？不会因为过了8月份以后他就可以不承担吧？
0: 不会不会，他终止了嘛，这个时间就中断了嘛，因为一个事由出现了嘛，啊，他不会就是说机械的适用，那过了就是过了，那没有。
1: 好，行，感谢廖律，感谢主持人，我明白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非常感谢廖晓明律师为大家来支招啊！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群。同时，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来推荐好物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这一款呢，就是因为它量很大，而且又很耐用，不管是大家平常用还是湿敷呢，其实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瓶400ml，到手只要239元。除了女士朋友们啊，都比较喜欢的这一款兰蔻，今天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了，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都要运动起来了。昂跑的运动鞋呢也是非常的时尚啊，关键是这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解决了所有的痛点，不管是雨天通勤、日常暴走都能穿，价格也很香，一双只要399，而且尺码呢也非常的齐全，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如果大家想选择金芒果商城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这3个字，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0: 同时也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高考考完孩子，下面就是考家长了。其实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都是一样的啊，下一步的这个接力棒就要交到家长们的手中了，因为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们科学填报志愿。23号啊，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1: 8888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3。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

0: 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 K1505公里的位置，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呢需要小心驾驶，也特别提示大家要格外的留神。同时呢，我们也来和各位家长们啊来分享到的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的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而且呢要告诉大家，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错过就再不回家了。孩子们呢掌握了这样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那背单词啊当然是可以轻松突破了。那如果您家的孩子觉得在背记方面比较吃力的话，尤其是背单词，哎呀觉得太难啃了，那么就赶紧来我们5天4晚的封闭训练营，我们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当然如果您家孩子呢即将要面临升学了，那么对背记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话啊，那要格外的给孩子留意一下这样的训练营，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个方法，能力呢是任意迁移到其他科目的。那今天呢是我们本周加场的最后一周的时间了，那在这周末呢还有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想报名，尤其是专攻英语单词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来输入两个字啊，只要输入英语就可以搞定了。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由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0: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3: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

0: 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马上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6月21号7点至22号7点，强降雨呢主要分布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长沙等地，全省14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9个乡镇超10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发生涨幅4至6.5米的洪水过程，4站次超警，1站次超保，其中渠水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站、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靖州站、会同县岩头站洪水封位分别超警戒水位3.26米、1.53米、1.25米。据气象预报，今天湘北、湘中有大到暴雨，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南部、邵阳北部局地有大暴雨。6月23到24号，强降雨带南压，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里水上中游、远水中游要加强江河库塘及堤防巡查排险。由于施工维护的需要，冀四京港澳高速湖南郴州段郴州服务区目前实施临时全封闭，暂停所有服务。各位驾驶员呢，可以选择提前在耒阳永新服务区加油、充电和休息。封闭将会持续到6月30号。湖南新增2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呢，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2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合计出口87.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3%。其中，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5.1%、40.5%和121.6%。天眼查 APP 显示，6月10号，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同时多位主要人员发生变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说法。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0: 彭女士你好。
4: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000块，10万的租金，放了10000块钱的押金。今年，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一把房屋，就是说，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私闯门子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闯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当
0: 哦，

0: 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呢？
1: 第1年就给了10万，第2年就给了5万，第3年就是给了28000。

0: 2023年9月23日，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之前搞民宿，因为我要后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您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0000以及第三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0: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按东西，我是36.8万装修的，
1: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两年当中没有付的十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10000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2: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1: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
2: 对，
1: 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2: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8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1: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2: 是的，
1: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0: 有
1: 啊，那就好。
0: 对，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呢，他私自藏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
1: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0: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组委，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1: 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0: 他们说
1: 在哪个地方？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0: 就在朗尼啊，就在朗尼，土岭三队啊。
1: 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不好？
2: 顺着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尼，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尼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尼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1: 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2: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她不是专业的人，她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1: 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
2: 因
1: 是因为
2: 他叠加了嘛，他如果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他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蒙古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6: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6: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6: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6: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5: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0见里。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主要是那个公里计设我出了，当时那个公里计设那个显皮表上面。
5: 等一等，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公里计数审批表对吗？
9: 对对。
5: 哦哦。
9: 公里计设那个显皮表上面。九点的那个审批的那个公里验证时间就错了，因为
5: 公里的验证时间错了，
9: 一个写的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1987年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5: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公里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9: 对
5: 啊，公里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9: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5: 92年8月，
9: 91年5月份开始的，
5: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9: 对对。
5: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呀？
9: 对，我有。
5: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9: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交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5: 这个是很有利的证据。
9: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5: 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9: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那个
5: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9: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存单，那个表上面
5: 查询单
9: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又是1991年。
5: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县人社厅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9: 对，
5: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9: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5: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对吧？
9: 对。
5: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1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

0: 很扎实的，我认为啊，如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个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呢？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1: 嗯，思路
0: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2: 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回了。
0: 嗯，
2: 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能搞好，我不容易搞。
0: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监督他。
1: 嗯
0: 啊，
1: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0: 嗯，
1: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0: 对，
1: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你的下一步才好推进啊。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证据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办得不流畅，这也是一方面的方向啊。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它呢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了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的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也就是后天，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会邀请到东亚中学的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志愿这两个字，就能够马上来预约直播了。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也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回复直播啊，志愿就能够马上的来预约直播了。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4: 如果是想不出家门啊，就能够接受到这个 AI 科创训练营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足球，就能够给孩子报名了。尤其是家里面特别喜欢，比如说拆这个空调遥控器啊，或者是拆各种各样小零件的这些男孩子们，特别适合这样的训练营。那只要回复足球，就能够马上来了解详情了。特别提示大家，目前东二环的杨家山南往北车行缓慢，稍后继续收听到的是新说法。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见，正在等你。
3: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见里的蒋女士，你好。
4: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是在江西，然后我离异了，我想捐给我的原籍，就是等于就是说江永县啊，应该是一个小乡村，然后就是我们这里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说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
1: 小孩几岁？
0: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2: 明白。
1: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0: 五岁多了，他六岁了。
1: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哈？咱们是江永人，然后嫁到了外地，户口呢在外地，现在是离婚要想迁回原籍，这样来让自己的小孩在江永来上学，对不对？
0: 对的。
1: 嗯，小朋友是五岁的情况，您目前是扯了离婚证是吗？
0: 扯了的。
1: 啊，已经扯了离婚证，户口还在。
0: 扯了有两三年了。
1: 两三年了。
0: 我的户口还，对。
1: 你的户口
0: 还在江西。
1: 还在江西，就是你嫁过去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的。
1: 那你在江西的这个户口是在他们的这个户头上呢，还是说是另起一户了？
0: 没有，还在他们家的户头上。
1: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问题怎么办哈。
2: 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就是要到江永的这个您户籍所在地，您的这个户籍也不在这个
1: 原户籍，
2: 去原户籍这个所在地这个派出所户籍科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像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房子，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落户挂靠的方式啊。
1: 落户挂靠，这种我问一下蒋女士啊，您父母的户口
0: 不在了，
1: 人走了是不是？那您在江永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
1: 亲哥哥、亲弟弟，对不对？
2: 对啊。
0: 对。
1: 他们现在是分开的两户还是一户啊？
0: 一户。
1: 来，请教廖律。
2: 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不对？
0: 对
2: 啊，那可不可以跟哥哥跟弟弟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把这个孩子落户在这个挂靠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解决您孩子的这个就读的这个问题呢？
1: 现在您这个老家江永的这个户口户主是哥哥吧，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就是户主的是哥哥，然后弟弟也在这个户底下。
0: 对。
1: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我请教廖律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蒋女士，然后到原籍开一张接收函，把她的户口迁过来，把小孩的户口迁过来。
2: 对
1: 啊，是这个流程，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落完户之后呢，就办理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那孩子就近的话，就入学报名就可以读书了。
1: 对啊，
2: 大概是这么一个。
1: 已经五岁了，这个要抓紧办了。
0: 问题是挂号也挂不进去啊。
1: 挂靠挂不进去
2: 的原因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
0: 原因就是，因为我哥哥还是属于是单身那种，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能挂号挂到他们那里去。
1: 我有一个问题啊，蒋女士，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于拆迁之类的？
0: 没有。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所谓就是这个障碍啊，就是挂靠的这个障碍，我想知道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是说来自于阻碍是您哥哥这边？
0: 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我们当地的县公安局他不接收。就是我们镇上的派出所，他说只要是县上公。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接受了，他们这里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
2: 那你到线上去反映过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呀，我都已经走访了好多次了，他们还是说不行。要么就是他给出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要么你自己在县城买房，里面有房产那一种可以过户的那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另找他人再嫁人，他说就唯独可以。
1: 就是
0: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1: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0: 对的，
1: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0: 没有。
1: 哎呦天哪，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律。
0: 六岁了。对，
1: 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2: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在我们湖南的这个江永。
0: 对。
2: 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

0: 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又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1: 嗯，其实廖律师，蒋女士，廖律师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0: 去政务服务中心。
1: 嗯，
0: 去当地的
1: 政务服务
0: 中
1: 心。您记得这个几个字吧？你搜一下。
2: 嗯，
1: 还有就是蒋女士，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为民热线的节目组，请他们来帮忙一起来协调，好不好？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啊，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公安局不是也有局长嘛，他们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不行。
1: 哦，他们也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坐下来一起讨论。
0: 这也只是公安部门嘛，我讲的是政务服务中心，
2: 哦、
0: 那个地方是、
2: 哦、
0: 它是。
2: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号码，我来打一下。
0: 可以，我们主持人也讲了，我们同步到这个为民热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对，
0: 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听你这个讲法、嗯，其实当地他们也希望在了解这个规则的基础上面，能够帮你来找出这个规则适用你的这个部分，但他们就是超出了他们能力嘛，
2: 嗯、
1: 对吧？那目前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方面可以协调，然后一起来想想办法。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你女儿的户口问题，好不好？
0: 对，
2: 好，
1: 嗯，好的，谢谢蒋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可人，他说，可人说，我是一个街舞老师，在长沙的一个舞蹈室兼职了快10个月，现在老板呢，因为教学内容闹得不愉快，老板要停我的课，他也不说要辞退我。但是呢，在这个之间，我一个月损失了8节课，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8节课我怎么来判定啊？8节课是用课时费来计算，可能对您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吧。
0: 是的，他这个暂停啊，你一定是要看一看是谁的这个原因啊。听您这么一讲，肯定就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啊，老板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又是属于是没有约定里面出现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嗯，
0: 当然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希望你当时是签了合同的哈，
0: 啊、
1: 别什么都没有签就直接来了。至少你们当时讨论的过程，它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你来讲也是有利的。
0: 是的，
1: 嗯，我们来接听到9618转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2023年做了一个那个绿化项目。
1: 嗯。
3: 就是签的合同呢，我们是进场之前是3月份。但是搞完工呢，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个时候5月底的样子。
0: 嗯，
3: 就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把合同呢，到现在呢，他还我们整个合同，我们最后做完结算是72.8万。
0: 嗯，
3: 他现在呢，他私人用微信转账的形式付了我50几万。
0: 嗯，
3: 大概55还是57，我忘记了啊。
0: 嗯。
3: 他现在还大概还欠我16-17万块钱。
0: 嗯嗯，
3: 就是说呢，当时他签了这个合同，这家公司呢，他签完合同之后，他到10月份，就在2023年10月份，他那个公司就注销了。
1: 哦，注销了。
0: 嗯。
3: 啊
1: 啊！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板，就是每年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给我付我几千块钱、10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他还是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只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呢？你觉得？
3: 啊，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先导园林呢，就是杨浦的一个学校。啊
1: 啊！您就直接说您要拿这个款项的对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付您的钱，还是他没有意愿付您的这个钱？
3: 他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
0: 能力
1: 明白了。好、
0: 嗯，
1: 我们现在基于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廖律给您指导、嗯，好不好？嗯。
0: 他2023年就签订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然后对方是经过结算是欠了72万多。72万多，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私人的转账转了您57万多，最后还有16-17万现在没付。
1: 有个小细节问一下周先生，他这50几万是在这个公司注销之前给您的，还是注销之后给您的？
3: 他当时我们进场之后，进场之前应该是付了我30几万吧，好像是。
0: 嗯，
3: 具体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有记录的了。
0: 嗯，我
3: 就一直就是每年一找他们要钱，他就是甲方一付了钱就付我一点点，一两万块钱，有时候发点民工工资，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周先生，您这个案子啊，跟我之前处理的这几个工程的这种结算的这种案子，其实情况都差不多啊，就是做了一个工程，然后呢结算的话也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转款给这个去干这个工程的这个一方，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就这种，就是比如说讲大白话，就是他付给你这五十几万是作数的，包括他后期几千块钱、几千块的他个人的这个名义付给你，那都作数的，都视为这个工程款的。
1: 那我这个时候就得搞事情问一下了，我替周先生问一下，他后面给的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咱是算利息呢，还是算本金呢？
3: 那肯定就是我结算款之类的钱噻，他现在还什么算他利息的？
1: 我们问一问这个
3: 可能了不？
1: 问一问这个可能性哈，来。
0: 现在的话就是他其实这个，哎呀，这个纠纷呐、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纠纷其实是
1: 廖律做过
0: 的，
1: 廖律做过
0: 很
1: 多，很
0: 明晰的，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障碍的，就是您随时都可以起诉到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下来。然后唯一的就是这个。判决是有了，但是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进到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跟我之前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办理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已经注销了。那注销的话，公司注销，它不等于债权就消灭了。您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原股东，然后清算的这个义务人去追缴这个回款的。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公司它有几个股东，如果说你考虑用诉讼的形式去要回这个钱，因为刚才根据您讲的。对方是有钱但是不想付这个钱，那大概率是要走到诉讼这一步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注销前有几个股东，就直接告这几个股东就 OK。
1: 之前查过吗？
3: 查过。
1: 嗯，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想现在再补充进行查询的话呢，我们的群里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网址，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我的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解释他那个公司，也可以解释他这个付款给我的这个个人吗？
0: 你起诉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起诉不到，法院会让你撤销掉你起诉公司的，你就是要起诉这家公司的注销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
1: 而且股东
0: 这个付款的这个人是不是股东？
3: 付款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股东。
0: 那您要做这个调查了，您现在就是去这个工商局这边去调一下这个注销的这个公司的公司内档，查清楚他全部的
3: 公司。我知道他的名称，他因为当时跟我2023年5月份签了合同之后嘛，10月份我查了一下嘛，那个起查查，他上面显示的就注销。
0: 嗯，是可以查的，你去这个工商局查一下他这个注销公司的这个内档，你就能知道他有几个股东，你也知道到底付你钱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股东了。如果说付你钱的这个人
3: 不
0: 是这
3: 个
0: 股东，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1: 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工程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0: 嗯，对。
1: 嗯，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3: 我没有。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3: 好。
1: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3: 好的。
1: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4: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
4: 之前我是有就是办了一张那个理发卡，当时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12月30号，当时他们店新开张嘛。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办了一张3次卡。然后他那个有效期到今年的4月20号，然后我是1月份剪了一次，2月份他因为过年，后面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剪，后面我3月份剪了一次，4月份去剪的时候发现4月10几号，因为他是4月20号到期嘛，4月10几号去剪的时候发现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我连续去了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还是关门，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是那个老板娘，可能他跟我说他出去学习去了，要下一周回来。然后我下周再去的时候还是关门， 然后我连续差不多前后去了4-5次、
1: 嗯、好，这样子，邓女士，您充这个卡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卡里面有多少次，现在剩余的这个余额把它换成钱大概是多少钱呢？
4: 那都

0: 没有多少钱了，就是，
1: 嗯，
0: 然后我先讲完，因为钱不是很重要，就是没有很多，因为它毕竟只有三次卡，
2: 嗯嗯，
0: 然后我去，现在就是4月10几号，他发现他关门以后，后续我一直发，就是路过那里也是关门，后面最近他开门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他那里，就是说我还有剩余一次嘛，他就以那个到期为由。就说、嗯、
2: 什么到期？什么到期？
0: 就是那个卡，那个卡上面有日时间，有四，它是4月20号到期。我说我4月10几号到你们门店，你们关门，然后我打电话也打过几次。
2: 对呀、啊，
1: 嗯，
0: 第二次打的时候他就已经关机了。
2: 嗯，
0: 然后我就以为是他们跑路了，因为他们那个店是新开的嘛，生意可能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1: 嗯
0: 嗯，然后最近我发现，哎，我路过那里又发现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带我仔去检，他就说，已经到期了，你这个卡，那个次卡已经，三次卡已经到期了，不能检了，就是我只剩一次了。
2: 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商家呀！我有一个细节问一下邓女士，就是中间关门，后来再开门，这个老板他变了吗？
0: 他跟我说他变了，他说老板已经换了，但是我昨就是20号，就是前两天嘛，去前就星期五嘞。星期六还是
2: 时间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老板换了吗？
0: 他说他换了，然后我后面再打那个电话，那个卡上面不是有他的电话吗？
2: 嗯嗯，
0: 然后我就问我说喂老板，然后我就发现是还是那个老板，因为接听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就是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出来打个电话在那个卡里面、
2: 他人还是在里面，
0: 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马上挂掉了。
2: 哦，那我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你大概什么之前店关张之前你打的这个电话，同样也是这个声音这个人是不是？
0: 啊，对，不，嗯，最开始打的电话他接通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2: 好，那我这样子有可还是有两个，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个店转交，这个电话也转交了，这是有这个概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换了，那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去维权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1: 嗯，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像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
2: 嗯
1: 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2: 哪怕他换了老板，
1: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
2: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我说
1: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嗯，
0: 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他是关门的状态嘛，我有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
1: 嗯嗯、
0: 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1: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就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赔钱，
2: 嗯
1: 嗯，就这种两种结果，嗯。
0: 好，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

0: 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书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书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家长，现在都是 AI 时代啊，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暑假呢，有条件的家庭一定要让孩子们去接触一下最前沿的 AI 科技。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体验。4天呢还可以沉浸式的来实操，60%时间都在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每期只收50人啊。同时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能够提前的了解真实世界是怎么样运转的，去看看未来世界长什么样的。而说到 AI， 其实远不仅仅只有豆包、千问啊等等这样的直接对话式的这样的工具。那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价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组队来参加。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为什么要选择人形机器人呢？因为人形机器人是最容易让孩子们直观感受 AI 科技的集大成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只要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来了解课程的详情了。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用机器人踢足球会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指令，在这些复杂的指令当中，孩子们就会了解更多的 AI 知识的前沿。高考已经结束了啊，考完孩子后面的接力棒就要交给家长了，尤其是高考填报志愿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呢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们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一对一为考生们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2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来实时的预约关注，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目前京港高速的临长段在桃林收费站附近以北135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13点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车厢经济学。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8: 端午假期首个交易日，早盘风格明显切换，大金融凶猛拉升，科技股冲高回落。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9: 浩董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确实是我们端午假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啊，很多朋友呢也担心说像节前的那种极致缩圈抱团的行情在今天会不会迎来兑现。应该讲呢，开盘的时候啊， A 股这边确实走的还是很强的，然后呢资金也仍然是在光和锌这两条主赛道当中打转转，但是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大金融跟我们的光和锌这两个科技赛道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跷跷板的效应。那么在上午的时候，随着大金融啊，像券商像保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拉升之后，今天呢我们的科技股像这个芯片啊，像光啊，这些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啊。那很多朋友可能就要问了，就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宣告市场的风格出现了切换呢？目前来看啊，有这个迹象，但是能不能切得过去，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巨大的疑问号。虽然说光和锌这两个赛道科技成长这个方向确实拥挤度已经很高了，有一些方向可能拥挤度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50%这样的一个拥挤度，就可能成交前10名的或者前5名的个股，它已经把那个全市场的流动性都给它虹吸掉了，对吧？确实是一个很极端的行情。但是大家要想，资金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们选择扎堆到这两条主赛道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已经有很多钱已经埋伏进去了吗？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选？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景气度。因为这两个赛道当中，光它主要是确实英伟达那边啊，就是美国那边的这些巨头，他们只要不断的增加资本开支的话，那我们这边的光模块相关的一些细分方向也好，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也好，就是能够拿到实打实的订单的，这个就是它的景气度。而芯片这一块，芯片这一块它有一个更宏大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所以其实光和锌两个都是主线，但是它们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光我们是要吃外面的，吃外围的美国那边的订单的，但是芯片这一块我们是有自主可控自主替代的这个逻辑在里面的。而且两厂如果上市之后，那么他们的扩产这一块也是有订单能够给到我们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你不管是做设备也好，对吧，你还是说我是中游的晶圆制造也好，代工也好，它都是能够有相应的一个订单。虽然逻辑不一样，但是这个景气度它是实打实的，是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资金扎堆在这两个方向。而像老灯股那个方向，你说像白酒、地产，包括像 大金融，大金融里面今天为什么这个保险和券商能够有一个异动啊？其实券商也好，保险也好，他们的业绩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券商的业绩还是可以的。但是之前为什么不涨？之前我们都认为券商是牛市旗手，但是这一轮科技牛的行情当中，券商已经成为了这个市场的调节器。就是像有一个段子讲的，就这轮牛市当中，有一部分股票是负责牛，有一部分股票是负责慢。所以今天即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大金融跟科技成长主赛道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过于着急的就下结论，就说那风格切换就要来了，科技股就要见顶了。大家要知道，在历次的牛市当中都不要去猜顶，这个之前我也 给大家反复讲过，就是你在一个趋势的行情当中，你猜顶是一个很没有性价比很愚蠢的行为啊，市场会告诉你这个顶不是你猜出来的，是最终走出来的，我们回过头去看你才知道，哦，那个地方可能是个顶，这个顶绝对绝对不是猜出来的。所以啊，今天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要坚定的看好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坚定的站在主赛道当中。今天可能大金融有一定的异动啊，有一定的资金流向了那边，而且这个都还不好讲，是不是大资金大哥啊下场要护一下指数，所以拉了券商，拉了金融。但是他的这个这个对于资金的这个响应度能有多少？其实大家也发现了，当券商在拉的时候，保险在拉的时候，指数它仍然是调整的。市场的赚钱效应仍然是非常差的，仍然是有超过3000-4000只个股下跌的。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啊，就是今天即便出现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如果你因为今天出现这个行情，你就说那我不信，我觉得科技股已经到头了，我要去选择大金融，我要选择老灯股的话，那我只能说可能这一轮的科技的牛市还是跟你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天的这种变化还不足以造成风格的切换，因为景气度在那里，而且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中报的一个验证，就是半年报的披露，你就会发现业绩好的还是那些方向。白酒业绩会好吗？房地产业绩会好吗？包括上周四出现了又是一个一日游的这种创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今天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对吧？就是它可能会有异动，但它能有持续性吗？很难，目前这种情况下很难。所以如果你要做科技成长，你就要坚定的，你要相信它，要站在光里，要记在心中啊，光，光模块，光通信啊，这个光纤，芯片，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而且大家现在会发现，其实资金仍然还是在上游挖掘，半导体的这个设备也好，半导体的材料也好，都是往上游去集中的。现在硬件确实涨得很好，软件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迹象，所以现在不要盲目的就说要切换了，风格要切换了，资金要做一个高低期了，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我反倒是认为，就是其实啊，现在调整像科技股光和芯调整可能都相对来说是给到了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但是这里要提一点，

0: 就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所以不建议过于重仓的去参与，过于单一的去单调某一个方向。你可以趁着调整的时候适当的，比如说一成仓去试一下啊，1.5成仓慢慢的去买，这个就可以让你既不踏空啊，能够跟上这个市场的节奏和行情，也不至于说万一真的出现了很极端的这种情况，万一资金就哎出现了这种踩踏的情况，你也不至于伤得太重。这个是从操作策略操作层面上来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对于下半年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看好这一轮的科技成长的行情。现在两成还没有上市呢，两成还没有上市，这个科技的行情怎么会结束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6月22号，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过去24小时，长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23市县区144乡镇出现暴雨，张家界永定区慈利、湘西州永顺、怀化园林9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永顺县的塔沃镇123.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永顺县的盐井乡47毫米。这是22号50至60的监测报告。怀化、张家界等10市20县市区30站极大风速超过8级，最大为湘乡梅桥站24.2米每秒，达到了9级。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2号到23号，湘北、湘中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降雨落区与前期叠加，致灾风险高。24号到28号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局地暴雨，重点防范22号至23号湘北、湘中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暴雨积涝风险，警惕原水中下游、离水中上游的流域性洪水风险。长沙橘子洲景区迎来新一轮的提质改造升级，橘子洲沙滩公园及傅家洲公共区域将进行提质改造项目。项目建设内容涵盖了建筑改造、室外园林景观优化及沙滩区域提质升级等多个方面，项目工期计划为180天。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队3级调研员耿清路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谷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在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雷亚在21号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获胜。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莫最早或于当地时间6月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通通过了补选赢得下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首领铺好后路。英国首相斯塔莫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已着手定制离任时间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一档再见。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

0: 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夏日炎炎。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13:15，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聊车，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0731区号范围以外的朋友，您可以拨打0731-96218，一定要记得加区号。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最近想买新车了，淡季买新车，理智啊，但是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买车的好消息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门等5部门办公厅公布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的名单。从官方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此次参与新能源下乡的车型有155款，挺多啊。其中车型品牌有传统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车型的种类有微型代步车、插电式的混动家用 SUV 以及纯电轿车。名单中不乏有很多热门的车型，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小米苏7、小鹏 Mona M03、 特斯拉 Model 3、 蓝图知音、智己 L6 以及比亚迪汉等等车型。我们都知道啊，汽车下乡呢，这是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一起活动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农村市场普及。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则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当然了，同时也会落实到车辆的购置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备的补齐短板等等，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扩张力。除了选取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之外呢，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还设有以旧换新的专区，开展补贴政策的宣传推广。从本次官方公布的相关车型的名单可以看到，名单当中的车型呢，其实涵盖的范围是蛮大的。你比方说涉及到的微型纯电小车有50宏光、奇瑞小蚂蚁等热门的纯电小车，还有不少的插混车，比方说荣威的 D7 DMH、 山海 L7 Plus、 红旗 HS3、 H5、 HS6 PHEV 等等多款插混车型。还有啊，刚刚我说到了一些造车新势力，不难看出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覆盖范围非常广，车型的分布呢也清晰覆盖了几万元的代步车到几十万的车型可供选择，挺好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尤先生。尤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想买台车的话，买那个别克的君越白金版的，它有哪些优缺点呢？
1: 最大的优点，我相信您第一时间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它的价格优势，对不对？
2: 啊，
1: 现在您问的价格，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可能并不准确。在我这里，我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是，君越现在对外的报价最低配的车型是15万多起，您问的价格是多少？
2: 啊，我问的也是15万多。
1: 2.8T 的白金版，对吧？
2: 啊，对，是的。
1: 好。

0: 好的，那大概了解啊。这款车呢，你要说优缺点，我先说说优点啊。优点就是刚刚第一说了，性价比优势极其明显，因为现在没办法，合资品牌它卖不动了。第二啊，这个车内的隔音效果那叫相当的不错呀。前后双层夹胶玻璃，你在车内真的非常的安静，然后行驶的稳定性呢也是很可靠的，很平顺。油耗呢也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什么老美系啊、黑山老妖啊、油老虎啊，这些概念早就没有了。这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的应用之后，君越很省油，并且空间很大，加速很有保障。
1: 哦，
0: 还有内饰材料用料也很扎实，这是它的优点。对，想听缺点吗？
1: 啊，想听缺点，我就想先了解一下缺点。
0: 行。虽然说动力方面我夸了它很多，但是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那就是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被业内号称为金属搅拌机，其实故障率挺高的。再者啊，虽然它是一个 AT 变速箱，在低速的顿挫呢还是很明显的，换挡也不够平顺，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1: 哦，就是波箱还是不是那么好，是吧？
0: 是的，没错。
1: 哦，
0: 你要说
1: 它是短板。
0: 对，你要说它的油耗吧，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综合体验的油耗啊，如果高速
1: 没关系了，油耗没有关系，这个我没计较这个油耗的问题，关键就是刚才三大件嘛，就是波箱，你刚才说的就波箱这块是它的最大的短板，
0: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根据产品的批次，故障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不一样，有些可能会放大，有些可能会稍微小一点，这得看运气。
1: 哦，那你还再给我这个有这个问题，再给我推荐一下，像这个同等的级别的买什么油车比较好？
0: 一定要油车是吗？
1: 油车，我考虑是油车，没考虑电车这块。
0: 哎呀，就是那种如果说同级别同价位的，因为现在呢油车也越来越少了，有一些曾经的经典车型卖的不好也停产了，比方说福特的金牛座，这一类型的车在商务属性和舒适性方面，同价位的还真的有很难超过别克君越的存在。
1: 哦，
0: 你像什么帕萨特、迈腾啊这种车内的舒适性，这比不过。
1: 哦，不如这个别克君越是吧？
0: 对的。
1: 那你说这个别克君越还是就可以入手？
0: 可以入手啊，当然可以入手了。15万多，曾经20-30万的车，为什么不能入手？
1: 哦，那个短板就是个波箱的问题。这个波箱如果就是说啊，我计划就这个车就这样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就用个10年之内没问题吧？
0: 肯定没有问题，只不过您平时可能说，比方说换变速箱油的时间要提前一点点，人家 AT 变速箱6-8万公里要换，你可能提前到5-7万公里就来换了，然后平时的偶尔也去关注一下变速箱的换挡的逻辑，实时的去刷新一下模块，能够正常的去维护，保持它一个健康度也是可以的，不至于那么难用。
1: 那就是关键要着重要对波箱这块要用点心呢。
0: 对，多关注一下，是的。
1: 哦。好的，行。
0: 行，
1: 这同级别就只有这款，但没有其他的好推荐的，就在这。
0: 我想问您，我想反问您，您看中君越是不是因为它的商务属性、舒适、安静和大气？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行，那没有了，不要关注了。
1: 不用关注，直接是可以入手是吧？
0: 对对。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啊。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跟我来沟通以及聊车。
2: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大家刚刚绝对没有听错啊，现在君越呢已经有看过车的、还过价的准车主向我们透露，现在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上也是他问到的价格。原来的君越呢就真的是像别克走高端的，那时候20-30万、30万级别的那种商务属性的车了，后来呢又一降再降，现在厂商指导价是20.99万起，优惠之后15万多。我的天哪，放眼10年之前15万多你能买台什么车呀？

你买台上汽大众的斯柯达明锐都够呛，你知道吗？更别说君越了。那在这一级别当中呢，其他车型其实合资车型啊也已经来到了价格的底线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同级别的像凯美瑞，目前呢还不算是最低谷的阶段。曾经凯美瑞最低的优惠幅度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入手的盖板车型12万多，现在已经来到13万以上了。还有啊，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帕萨特，帕萨特就最低配车型真的来到12万多了，12万3500一口价。12万以前能买大众什么车呀？朗逸，现在呢直接换帕萨特，这真得感谢汽车市场的变化啊！油车的生存空间确实不如以前了，所以呢，价格方面只能够以价来换量。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这车企啊还是要注重品牌的。有些车企呢虽然说降价了，但是它用料也在变，减配了。这方面希望各位多关注一下啊。

好，13:26，稍事休息一会儿。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欢迎各位提前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导播小姐姐将会提前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OK， 稍后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京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这时段呢，要为您推荐一款国际大牌护肤品，以及这一季节特别适合运动的轻量休闲鞋。护肤想要底子好，基础步骤是真不能够偷懒。很多人洗完脸就直接跳过爽肤水，直奔面霜精华。其实爽肤水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的，它是洁面之后修护肌底的关键一步，既能够二次清洁毛孔，又能够快速给肌肤来补水打底，打开后继续来用护肤品吸收，哎，这就对了。当然了，选对一瓶好的爽肤水呢，护肤效果是直接翻倍的。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全新升级配方，零酒精添加，97%的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大粉水直接升级2.5倍，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能够舒缓泛红，维稳修复肌肤。说说价格，重点来了，这款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而且配有礼盒袋装，2瓶400毫升装，到手价仅需239元，是2瓶啊，2瓶400毫升装，到手价239元，用一年好像都没问题啊。那除了兰蔻大粉水之外呢，今天还为您带来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天天下雨，这是湖南的天气的真实写照，鞋里边永远都是湿哒哒的，运动鞋闷脚误潮气，凉鞋沾水打滑还磨脚后跟，那雨鞋是防水，这防是防了，但穿上去上班这也太拉胯了吧。雨天想要干爽，告别闷脚潮年，今天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完美解决所有痛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都能穿。它的面料呢是采用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超细腻，而且阴雨天呢不闷脚不误潮气，汗脚也能够全天干爽，告别湿乎乎的粘稠感。啊，重点来了，依然是要说说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我们又补全了。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发送金芒果三个字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回复给您，这是一个链接的地址，您放心点开，这是微信的小程序，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了。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0号键。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先来刷新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呦， Johnson Joe 给我留了一条很长的文字啊，他说奇瑞是不是出现了大批量的东华正时链条的质量问题？您关注挺细的呀。他说好像是有拉长的现象。我呢是一台艾瑞泽八 1.6T 的车，是2023年12月份的，不知道在不在这次的批次里边。车质网我是查不到，目前两年半了，跑了37000公里，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心里还是挺慌的。这么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问题呢它确实存在，但是目前也没有官方的数据证明奇瑞出现了大批量的东华正时链条的质量缺陷。但是部分搭载特定发动机的，比如说您的这台 1.6T GTI 就在其中，还有就是那套 2.0T 的机器其实也在其中啊，确实存在正时链条拉长、异响等等方面的投诉案例。而且部分车主的反馈问题正好是跟这台东华链条供应商双片式链条是有关系的。不过您放心啊，您怎么去自查呢？因为我也不确定您这是不是那一批次，你就通过你的车架号，然后去4S店要他们帮您查询，看看有没有在，是不是这个供应商的版本是不是正好是这种单片或者是双片的啊，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您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些早期的故障的征兆嘛，对不对？比方说冷启动金属异响啊，加速无力啊，油耗突然增加呀，有故障灯亮起，您这些我估计都没有。那如果并不是这批次的话，那恭喜你啊，但是有必要去查询一下，通过你的 VIN 码，也就是车架号码啊，去查询一下，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好，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一起聊聊车。分享一则停产的消息，有消息称宝马将于7月份全面停产国产的 i3、i5 和 iX1 纯电车型。怎么回事？怎么个意思？宝马在纯电领域玩不下去了吗？这一消息呢也得到了宝马方面的官方确认。但是别着急，并不是宝马要退出国产纯电市场。这个消息呢我就翻译一下啊，翻译就是宝马在国内确实要停产所有在售的纯电车，但是并不说明国产的纯电车不行了，

而是要换装全新的纯电平台车型。因为目前在售的三款纯电车呢，都是基于燃油车平台油电改造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油改电平台啊。而新车型呢，则为全新的专属纯电平台，这是好事儿啊。但是老车主们就可能是有没有感觉到背刺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不至于背刺。你至少在油改电平台当中，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宝马的油改电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它的续航达成率啊。只不过呢，苦于是三元锂电池，所以充电范围有限。而且呢，这车机系统啊，智能化确实有点跟不上。其他方面，你至少吃到了这一波红利啊，价格够优惠啊。按我来说，宝马就早该放弃这些曾经的油改电平台了。你看，像咱们自主的新能源汽车，很早之前都已经改为纯属专电平台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早期，没办法嘛，由于产品不是很成熟，油改电平台还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几年，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加速，技术也不断的进步，油改电早已经不适用于市场了。主要是碍于空间布局方面，就像你直接挖空引擎盖给你装上电机啊、又要抬高车身，所以对车内空间的布局呢没有一点帮助，还是那么拥挤。还有几个缺点，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空间利用率低，然后能耗控制不理想，安全辅助驾驶等等电动汽车应该具备的明显优势的地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这样的平台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宝马只是做了一件相对来说反应比较慢的更新和迭代。当然了，可以，各位如果说看中了 BMW 的纯电车，可以抓紧最后一波啊，因为人家要停产嘛，就势必要清库存嘛，所以在现有的价格的基础之上，或许还会有惊喜。

0: 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有关于买新车方面的疑惑，比如说同时看上了几款，拿不定主意，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我自己现在手里面开的这台车，如果去二手车市场，它还值多少钱，能卖多少？虽然说现在可能不卖，但是心里面至少有个底，对不对？另外呢，车子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到了一定的公里数了该怎么养护？ 4S 店给我列了一长串的维修和保养清单，挺贵的，我该不该照单全收呢？这些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向我提问，跟我一起聊车。96218-0号见。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也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真是这样的，端午小长假一过，汽车市场立马进入到，我只能说加一个前缀词，传统的淡季。因为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六七八月份越热的时候，那 4S 店的生意那就是一个啪蛋的呀，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啊。那个时候呢，往往经销商也挺苦的，就到处找客源打电话，然后要完成业绩嘛。其实目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和价格的松动，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啊。不过呢，要提醒您的是，并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淡季所有的热销车型它都会有大幅度的优惠，不可能，热卖的依然坚挺，只不过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化小众的一些品牌和车型，那是有足够的谈判余地的。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
0: 王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嗯，
0: 您把广播关掉，直接用电话通听听筒来和我对话好不好？
1: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0: 行，您关掉广。

0: 广播因为声音有6秒的延时。好了，您说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领克03怎么样？
0: 哎呦，我很少碰到今天这样的情况的，连续两位来问油车的。领克03，您关注它什么？
1: 我就想问一下它那个保值怎么样？
0: 保值怎么样？什么意思？你还没买车你就关注保值了？
1: 不是，它那个驾驶方面。
0: 你是买新能源的还是纯油版的？
1: 纯油。
0: 纯油 1.5T 还是 2.0T？
1: 2.0 吧。
0: 2.0T 不是领克03加吧，是 2.0T 的，就是正常版是吗？常规版。
1: 对。
0: 好。这款你说性能怎么样？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如果是领克03加的话，你素车不用做任何的改装，可以直接下赛道。至于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以及那个大尾翼版呢，其实它发动机调教方面相当相当的带劲儿，不是说够用，是很带劲儿。开起来的话，你有那种从未有过的，就是在国产的一众的这种纯油车里边难得的这驾驶体验。因为领克本身它就是专注赛道文化的，它在车内做了很多的一些赛道基因的调教，非常好开。
1: 但是它那个价钱现在什么价呢？
0: 现在什么价？好，是这样啊，领克03呢，您是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版是吗？看中的是
1: Ultra 版。对，
0: 好，目前市场的指导价其实也已经降了很多了，你比方说指导价呢是156,800的起售价，然后现在如果终端在 4S 店如果说纯买新车不做置换啊，我估计是个13万，接近14万的样子，就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13万多，接近14万。
1: 13的是吧？
0: 对。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就是如果真的想纯粹去玩车的话，那领克03加你直接闭眼入，因为它不一样，它并非简单的涡轮增压，它是双增压，机械和涡轮增压同时都有。
1: 它是动力是沃尔沃的还是怎么的？
0: 是的，就是以前的沃尔沃的 Drive E 的发动机。功升率的调教和储备冗余都非常的足，这个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你说你在路上只不过就跑不过新能源汽车的0%加速而已。但是你在弯道，你在弯道一些极限路面，你会更稳，更有操控感，更有机械的那种快乐吧。可以买，完全可以入手啊，只不过现在价格方面呢，它确实优惠不大，但是你要想想，你13万多能买一台 2.0T 的机器，哎，还要怎样？
1: 像这个对比的话，还有什么车呢？
0: 对比的话，还有一款广汽传祺的影豹。
1: 广汽传祺啊。
0: 对，但是我更推荐你直接关注03加，03。你想想 Drive ET4 的发动机加上爱信的 8AT 的变速箱只有13万多呀。你要乐趣有乐趣，你要稳定性有稳定性，你还有颜值还有性价比，怎么不行了？
1: 那都是
0: 啊。是啊，影豹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相对来说相比于领克03，您看的这个2.0T 的 Ultra 版本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它的变速箱啊是双离合的。没有 AT 变速箱稳定。
1: 这样子是吧？
0: 对，你完全可以闭眼入了。
1: 好好
0: 好，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
0: 哎呀，很少有人再去聊这些传统的燃油车传统的机械素质了。不过呢，我并不是说燃油车就不行了，就过时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任悄悄，他说我想了解大众 ID ERA 9X 的测评。你要是想看一些什么测评呢，你去网上看啊。当然这些东西呢，我提醒你，就大多数都是因为充值导致的一些固定公式的话术。这么说吧，我把话说的难听一点啊，30万级别，30万以内买这车，性价比优势还是有一定的。但是这车呢，我跟您 这话可能您不能跟主机厂去讲啊，也不能跟他。

0: 他们去怼，他们不会承认。其实这是一个反向的研发的车型。什么叫反向研发呢？我们都知道小鹏和上汽大众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合作关系的，然后上汽大众的 ID.9X 实际上来源就是来自于曾经的小鹏的某款 SUV， 哦，我直说吧， G9 的老平台老底子，但是他又并没有，小鹏没有给到上汽大众他们自家的 NGP 的安全辅助驾驶，而用的是 Momenta。当然用料啊，上汽大众可能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其他方面吧，空间呢你说大也还行。实话啊，这款车呢它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了它的车标身上，是一个合资品牌的，在制造工艺方面很讲究的车型，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工艺方面很考究，并且细节注意很到位，这是一些造车新势力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巨高的价值，很好的体验的话，不见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来吧，继续一起聊车吧，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家科技公司在几个月之前宣布造车，在一系列的传言之后，追觅就是那家造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的那家公司，激进扩张按下了暂停键，开始重大战略调整，全面收缩战线。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追觅正在推进一项战略调整，公司将全面聚焦智能清洁、全屋家电、智慧出行、具身智能四大核心赛道。哎，怎么没有汽车呢？真没有了。此前备受关注的汽车、手机等业务将以产业研究院的形式保留，就是面子还得在，主要是聚焦底层的技术研发与前瞻储备，不再推进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也就是说，此前要对标布加迪与华为、小米三分天下的追觅，基本上放弃造车了。理智啊，车不是那么容易好造的耶。好，问候线上的

0: 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啊，我想请问一下，现在那个长城的未开的蓝山或者是摩卡，现在可不可以买呀、啊？那个车业绩怎么样？
0: 您那边环境比较吵，我希望您调整一下。但是我听到了，你就是问蓝山和摩卡是吗？
1: 对。
0: 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确定一款，您不可能是因为一个品牌去做一个最终选择嘛，肯定是因为车型嘛，对不对？
1: 啊，对，那就是要摩卡吧，好吧，摩卡就是说是五座的，可能空间大一点喽、
0: 哦。你认为五座的空间大一点，就利用率，特别是后备箱是吧？
1: 啊，对。
0: 行，我想问一下您平时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1: 家用为主了，偶尔出去玩一下。
0: 啊，谁都是家用啊，没有什么公用的。您这台车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城区当中开，还是怎么回事？
1: 对，大部分就是周边开，城区周边开吧，然后偶尔跑一下高速嘛。
0: 嗯，行，了解啊。为什么不喜欢蓝山呢？
1: 蓝山，一个它的那个屏幕我觉得太多了，而且它那个六座的话，感觉家用的话可能。也需求没有那么多了。
0: 哎呀，六座，
1: 那个自驾还是可以。
0: 啊，六座才是最实用的呢。这蓝山的价格跟摩卡呢也不一样，因为摩卡呢算是一个老旧平台的产物了，只是说现在还没有把它停掉，但是未来停掉它也是迟早的事儿。
1: 啊，对，那个他说那个 V8 应该就会。替代它了，
0: 这个不一定，战略方面的事咱们不讨论。至于摩卡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来购买的话，性价比优势有一点，但是不明显。就如果说您预算充裕的话，我绝对不会推荐您去购买这款车。
1: 哦，就是说您觉得买蓝山可能还是实在一点是吧？
0: 蓝山，你说的那些东西，它都是更先进的、更贴近主流的呀，而且它这一套 PHEV 的系统，它会更加好用啊，跟那个 Hi4 是不一样的。
1: 啊，那也是
0: 了，是，
1: 因为就这个价位的话，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插电式混动了。我觉得，因为其他品牌的话，好像只有这个品牌的话，性价比是不是高一点，是吧？
0: 您就是希望也不是，您希望就是20万左右买一台插电式的混动车，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呀，25左右了。
0: 25左右，空间方面好像你没有要求。
1: 啊，空间，对，
0: 啊，那种大一点的车反而不喜欢。
1: 啊，对，太大了，因为以后出去的话，停车各方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怎么实用。
0: 了解您的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买了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后，大多数时间是用油还是充电更方便？
1: 啊，充电也比较方便，因为我自己可以装嘛。
0: 那你为什么不买的纯电车呢？
1: 我觉得现在纯电车感觉还是不怎么靠谱啊。
0: 哎，这个观点就不对了啊！我告诉你一个数据，今年以来，这种插电式的混动车、增程车，它的销量是腰斩的。大家都发现一个问题，当初呢，我考虑到是既油既可油可电，没有续航焦虑去买的插电式混动车，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心态就是，
1: 对，
0: 发现自己的心态是用一滴油算我输，你真没必要。因为现在充电的设施非常健全，你自己有装这个加充桩的条件，那么纯电车的技术你说还不靠谱还不放心，这个已经有点，您的想法有点脱节了啊，我不承认这个问题。对，我建议你直接买一台纯电车。
1: 直接买一台纯电车是吧？
0: 是的，没有必要再去搞一个插电式的混动，高不成低不就，就像曾经的油车时代那种什么半合成的机油，一半是合成一半是添加，那好用吗？并不好用啊。
1: 哦，纯电的车型的话，那就是不是
0: 纯电可以考虑的车型那就多了。
1: 那倒是的，对。
0: 嗯，首先我想把您这个点给纠正过来，给掰过来，咱们再去考虑其他车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因为你还想去考虑什么？说什么没有续航焦虑，我只是偶尔出去玩一下，带着家人。那你买这车以后，你可能会后悔。
1: 哦，
0: 咱们就纯粹一点，要么就纯油，要么纯电。插电式的混动的过渡时代，我个人认为可以终止了。
1: 可以终止是吧？
0: 我认为可以终止，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的人，他就是没有这种装加充桩的条件，它需要可油可电， 特殊用途有自己的硬性的要求。

0: 但是一般的家庭用车，像您这种有固定车位啊，也可能可以装加充桩的，是真没必要了。
1: 哦，因为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过了那么两到三年，就是还会可能是需要买第二的车，我就不想两台车都是买纯电的，知道不？
0: 那你就干脆买台纯油呗。
1: 啊，
0: 你干脆买一台纯油，因为随着这个市场的萎缩啊，未来你卖车也巨不划算，卖不起价。
1: 啊，那也是，我这个我买了，我也没打算卖的，至少也要开的，开到十多年了。
0: 那行，
1: 因为像我们也有到了四五十来岁年纪了嘛，
0: 啊，
1: 就是买一台车算了，是吧？反正买一台就开着它。基本上会至少十年以上了。
0: 不能这么说，什么叫买一台车算一台车，买一台车就享受一台车给你带来的快乐的生活，应该这样子理解。但是我真不推荐你买这种插电式的混动，没必要了。
1: 哦，是吧？
0: 嗯，理由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啊，那也是因为我看的插电式混动呢，就是它这个品牌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可靠一点，然后它有那个
0: 它的底盘调教非常优秀，我必须承认。但是插电式的这套混动技术，你说可靠吧？相比于比亚迪的 DMI 有差距，并且不是一星半点。
1: 哦，我知道您的意思，可能比亚迪的这插电式混动可能比它这个还要。
0: 我只说技术领域，它做得更好。但是有一说一，我必须承认，魏牌的蓝山也好，摩卡也好，底盘调教的功力那深厚得多。
1: 哦，就是它的这个。做家用车这个质量方面各方面应该也还算靠谱了，是吧？
0: 这个已经基本上小问题肯定有，但是大问题也没有。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谢谢你啊。
0: 您再纠结一下到底买哪个类型的车，咱们先不聊车型好不好？
1: 哦，好的。因为我就是买一个 SUV， 最好是带四驱的，然后就是家用了，就是。
0: 您先纠结到底是能不能接受纯电吧，好吧？
1: 好的，
0: 感谢参与，再见。时间的关系，14:02了，赶紧啊！稍后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8年，爱是一道光芒，作为许怀宇从平民天后向成熟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这首歌传递了爱与勇气的力量。当时凭借我是女生、怪兽这些洗脑神曲爆红，却不想被可爱教者的标签束缚，制作团队特意为他挑选了这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旋律兼具动感与抒情，副歌部分的爆发力十足。填词人厉曼婷写下爱是一道光芒照亮我的前方，这种励志的歌词赋予了歌曲满满的正能量。而徐怀钰在录制的时候也一改往日的甜美唱腔，用更具穿透力的嗓音来演唱，把歌曲当中的勇气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推出之后，也让更多的听众听到了徐怀钰更多的可能性，更成为他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6。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刷新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依然是关注高速方面的动态。目前华昌高速的翼楼段在湖天收费站附近以北23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14:10的热点。小区楼顶露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业主都不能擅自占用加建。近日，市民段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望城区高唐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一位业主擅自在楼顶公共露台加建门框，并且上锁，存在着安全隐患。
8: 玉湖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6: 段女士说，事情从年前到现在几个月时间，执法人员多次下达拆除通知，但是违建的业主每次都是拆了一半又停工，等没人管了又开始加建，问题拖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接到段女士的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段女士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下一步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9: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以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政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政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6: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

0: 交通频道为您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您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您热线为您服务。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宁乡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决定任命刘亮为宁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决定其为代理市长。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今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显示，新一届董事会已经完成换届，其中小鹏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何小鹏获聘独立董事。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总票房的总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1.82亿元。热点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菲律宾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人员受伤。初步调查显示，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涉案的2名嫌疑人，其中一人已经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仍在调查作案动机及案件细节。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跟大家分享一则召回的消息啊。召回不很普通吗？为什么要分享呢？您先听，沃尔沃 EX30 在国内市场终于发布召回公告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的消息，浙江豪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自2026年6月18号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沃尔沃EX30 汽车，共计2501辆。哎，好像量也不大呀，为什么要额外关注呢？至于召回的原因嘛，跟此前其他地方的召回原因是基本一致的，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锂电啊，从而导致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其实啊，沃尔沃 EX30 召回事件呢已经持续蛮长时间了，此前沃尔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如今终于轮到国内了。从2025年底开始，沃尔沃就率先陆续在像北美、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多国市场宣布召回 EX30， 但是当时并没有包含中国市场。当时还有国内媒体指出，哎，有双标的问题，但是沃尔沃方面的回应称，在国内的召回准备工作在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要求有序推进中，并且会按照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发布召回公告。我先说一下全球的召回量啊，今年2月份的时候，路透社报道，因为电池存在起火风险，沃尔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的车辆是40000辆 EX30。中国市场总体数量不大，总共才2000多辆，这当然跟它的整体的销量是有一定关系的，这跟批次有一定关系啊。至于为什么我要额外关注这条消息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召回引发国内的关注，除了这款车型在国内有售之外，还有就是它用到的电池也是国内电池企业新旺达提供的，包括外销车型也是如此。此次国内沃尔沃的 EX30 召回也算是一件可以说新旺达电池的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吧，也算是有正义伸张了吧。其他不想多说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买电车的时候注重电芯品牌、电池品牌是没错的。好，14点18分，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可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汽车人总动员，人脑加车机，算力满载中，车的问题听我的，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0键，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聊车。此前盛传的国内有一家车企要收购玛莎拉蒂的消息，又有了最新的进展。根据相关的消息，斯特兰蒂斯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费洛萨周三在罗马举行的议会听证会上表示，该公司正在与两家潜在的合作伙伴就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进行接洽。哎呀，玛莎这个海王品牌啊，还是很大牌的。哎呦，随便说几款车型，莱万特，这可是旗舰级的 SUV 啊，还有总裁，这都是声名大作呀。然后费洛萨表示，斯特兰蒂斯目前正在与两家非常重要的潜在伙伴进行着深度谈判，那么这两家公司能够为玛莎拉蒂带来前沿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一系列的优秀创意，集团目前正在评估，并且会很快做出最终的决定，确定未来与哪一家共同携手。而这两家呢，潜在的伙伴大概率都指向了中国科技巨头与车企，一家就是华为，另外一家就是江汽集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江淮啊 GAC。 对于合作的方式，业内盛传，就比方说玛莎拉蒂可能会借助江淮与华为的合作的尊界车型的平台来进行技术合作，在海外市场推出悬挂玛莎拉蒂车标的兄弟车型，以其弥补它在电动化、智能座舱以及高阶智驾上的短板。这与斯特兰蒂斯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费洛萨所说的这两家公司能够为玛莎拉蒂带来前沿的技术研发实力是基本吻合的。就在今年五月份，其实有消息就透露过啊，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斯特兰蒂斯集团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在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的新能源车展开洽谈，所以这一消息呢好像是越来越实锤了，我们就等吧。好，96218-0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啊，我那个房子金牌车啊，它这个故障的发动机故障灯亮啊，它一般有哪几种状况呢？
0: 发动机故障灯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综合型的故障码，它不能够反映你目前直接告诉你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它有可能是你的油品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积碳的问题，有可能是你本身一些附着材料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等等，都有可能。我想反问您一句，您车辆现在有什么状况没有？
1: 现在就是哈这个它这个灯呢就时亮时不亮，就这种状况，它就有时呢。
0: 我不是问那个灯亮不亮，就是您自己开车感觉有什么异常没有？
1: 感觉就是力气不够啊。
0: 动力感觉就力气不够，就是感觉动力不够强劲，没有以前那么猛了，对吧？
1: 是的。
0: 好，这个问题呢，我只是分析啊，因为现在这个要更加直接的，你去到维修店接着 OBD 接口一查看数据流全都出来了，这是最专业的做法。我的分析呢只是说根据我的经验的判断，您的车现在多少公里？
1: 哦，
0: 你的车现在多少公里？我问您。
1: 对，它就是这个有一点点抖动了，也当然是。
0: 你告诉我多少公里啊，我再问您。
1: 17万多公里。
0: 17万多公里是吗？
1: 七万多公里
0: 啊，7万多公里。之前做过积碳的清洗没有？节气门、喷油嘴都做过没有？
1: 没有，积碳清洗没做过，把那个火花塞换了，早几天。
0: 啊，只是换了火花塞，没有清洗过喷油嘴和节气门，对吧？
1: 对。
0: 行，我建议你不管它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7万多公里了，从来没有清洗过，你已经完全超过了这个时段了，所以是必要的去做一趟节气门和喷油嘴的清洗，再去查看一下，接着 OBD 的接口查看一下数据流到底是什么故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行。
1: 那其他清理容易不？
0: 很容易啊，但是您这问题呢，已经7万多公里了，我建议您。

0: 开洗，不要去用那种清洗剂清洗了。
1: 好好好，
0: 嗯，好，
1: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哎呦，70000多公里一款油车从来没有清洗过积碳，换了火花塞，但这个火花塞跟清洗积碳呢，就是跟我刚刚说到的，但火花塞它也有积碳啊，跟我说到的进气这个喷油嘴和节气门呢，还是有着很大的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是咽喉管道，一个是核心部件啊。油车至于什么时候清洗节气门，什么时候清洗喷油嘴，我建议大家遵循这个里程数啊，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是20000公里清洗一次的话，就两次保养嘛，两次保养的间隔不需要你拆洗，直接打吊瓶，直接用清洗机就 OK 了，很简单，花费呢也不高。另外30000公里以检查为准，清洗一次节气门，喷油嘴，对不起，20000公里是节气门，30000公里呢是喷油嘴，您记好这个公式基本没错。

14:27。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如果您的爱车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定制化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年检产品呢是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的。 OK， 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行车的时候，请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呢，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不管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比方说今年呢，如果我们对房子有计划有打算啊，那可以说一说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是感兴趣的啊，原本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那现在市场上好不好匹配，大概是什么价格，往哪个方向去看，我们可以先帮大家梳理一下。那比方说说一下啊，咱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需要买多大的面积啊，东南西北倾向于哪个方向。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关注了一些了啊，那关注的情况怎么样，看的是哪里啊，看的多大多少钱的，现在在纠结哪些方面的问题，是这几个对比完了之后好像也不是很合适，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还是说当下这个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再多砍砍价啊，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折扣空间，包括啊咱们这个几个看完了之后到底 ABCD 该怎么分析怎么比对，那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啊，咱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现在很多朋友很纠结啊，那原来呢可能是纠结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那现在呢除了啊有些朋友新房也愿意看，二手也愿意了解之外呢，新房里面还会分类，那会分为新规和老规。新规呢单价高一点，但是比较容易看得上啊，看完了之后心情也好啊，看着也喜欢，但是呢好像单价是不是高了一点啊。那老规的房子价格倒是会更实惠一些啊，比方说周边的新规可能要卖13,400，老规的房子可能是10,000啊，中间会有几千块钱的差价。但是呢老规的房子看完了之后啊，感觉确实这个不管是品质感、售楼部的体验感啊，包括得房率、小区里面的工区园林啊，各种感受啊，肯定还是新规会更好一点。那么究竟是选那个感受更好的感觉未来的

的居住品质生活会更高的，但是价格高的那个呢，还是会选择那个相对来讲价格更实惠，但是房子呢稍微弱了一点啊。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没有错啊，那关键是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如何来做核心的定位和匹配啊。我们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讲啊，那适合我的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那怎么样才是最合适的。那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在市场大概表现如何呢？如果要卖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啊？现在能卖到多少钱？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您的房子做一个市场价格的评估，然后再来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怎么打理会更好？是先出租啊，别着急啊，还是说应该尽早的把它卖掉？或者有一些房子呢，当下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或者是当下这种产品相对比较小众，要等到下一个窗口期可能才有机会。那不同的产品啊，给到的策略和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96218转零号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行情怎么样，尤其是刚刚过完的端午节表现如何呢？那如果讲近一点啊，就讲我们前三天的假期，我们会看到呢，很多的楼盘的上客量、来访量，包括成交量呢，这个比之前肯定是要好一些。因为端午假期期间呢，这个大家的时间也会充裕一些啊。平时呢，可能老公看完了，然后老婆再去看，那下一次可能还要带着父母看。而端午期间呢，很多人都是一家人啊，大家刚好能够凑齐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整体的看房的效率会高一些。那楼盘的上客量啊，包括人气也会旺一些，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看到端午期间的成交呢，也确实数量也要比平时要多一些，但是呢，并没有到一个这个火爆的程度啊，就是三天假期有好转，当然呢，好转也是在预期当中啊，但是还没有到非常人多火爆的程度啊。当然，这种情况短周期之内可能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啊，因为目前的市场还是一个在小幅回升，同时中间也不排除有少量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周期当中。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上一周啊，也包含端午的三天假期，科尔润的最新的数据也出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表现。从这个上一周的科尔瑞的数据周报当中啊，6月15号到6月21号，咱们的这个供应套数是317套，也要比之前要多一些。因为我们在节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啊，不管是端午期间，还是有些开发商干脆就打着618的概念，那么在这几天啊，都会有一些特价房源或者是一些促销的优惠的这样的一些营销花样啊，因此呢，这个供房量也会相对的多一些。比方说，有一些楼盘呢推出了一些特价房，有一些楼盘呢会多送一点东西啊，有一些楼盘可能是什么车位券啊、代金券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折扣点数等等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供应的套数317套，而成交的套数也相应也会多一些，成交套数是400套。整体的成交均价是13400啊，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平均值的中位数水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15号到21号哪些楼盘的排行比较靠前呢？两个维度，一个是成交套数，还有一个是成交金额。成交套数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建翡翠天旭，成交了84套，第二位是长沙润府，成交48套，第三位嘉兴阳湖锦玺，成交29套，第四位绿城粤海棠，成交15套，第五位华石长沙岭峰，成交14套，第六位嘉兴央喜，成交13套，并列第六的还有中交瑞启芙蓉，成交13套。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维度，就是成交金额。排名第一的呢，依然是中建翡翠天旭啊，因为它的量也是比较大的，成交金额是1.66亿。第二位是长沙润府，成交金额1.23亿。第三位嘉兴阳湖锦玺，成交金额0.63亿。第四位绿城粤海棠，成交金额0.35亿。并列第四的还有保利新城天意啊，也是0.35亿。另外呢，并列第六位的是嘉兴央喜和珠江怡德公馆，成交金额是0.30亿。我们看到排名非常靠前的榜一的位置呢，是中建翡翠天旭啊。当然呢，这个也不能够完全说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中建翡翠天旭的市场热度非常的高，大家都跑去买房，这跟上个星期中建翡翠天旭做了一次这个团购有关系啊。在前不久的时候呢，这个中建翡翠天旭呢有这个第三方组织了一波团购，那么这波团购呢消化了不少的房源，那么具体累积到成交数量当中，就使得上一个星期这个单个项目的成交的套数非常高啊，到了80多套。当然我们抛开这个80多套啊，那么从400套当中减去这个套数的话啊，那么实际上上个星期也有300多啊，这个300多的数字也比前两周要高。我们往前推2到3个星期啊，往前推的前面两周的这个单周的成交套数基本上都是在不到300套啊，290套左右。
所以即便是把中建翡翠天序的80套的这个团购的数量把它去掉之外啊，也依然有330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数量也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再往后啊，比方说我们在统计6月份的最后一周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能够看得到整体的数据量也会有所上升。因为每年的6月30号之前呢，都是开发商做半年业绩冲刺的时候啊。每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开发商冲刺节点，一个呢就是6月30号之前，第二个呢就是12月31号之前。一个要做半年冲刺啊，第二个还要做全年的业绩冲刺。所以往往这两个时间点啊，我们会看到成交的数量呢，都会要在数据表现上要明显一些。开发商也会拿出更多的诚意啊，不管是促销的、特价的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花样啊。除此之外呢，开发商也会推更多的一些房源量啊，要抓这个节点啊，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吸引更多的客户到项目上来看房。这是我们看到的上个星期的楼市的一个表现啊，其中也包含了端午假期的一些数据。当然端午假期的数据呢还没有完全的全部释放在数据层面上，因为我们知道啊，成交再到数据统计啊，往前备案之后再做统计数据统计，它是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期的。所以等到下个星期呢，我们还应该还可以看到一部分在端午期间成交的数据会累积到下个星期，包括在6月底的时候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冲刺次业绩的一些数据体现啊，所以下个星期的数据我觉得也是可以重点来关注的啊。当然呢，我们看数据只是来了解市场行情变化的一个层次一个方面，那么具体到我们究竟怎么来应对房子这件事情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方说如果我要买房，那哪个方向适合我，应该是优先看新规的房子，还是老规也不错啊，老规也许性价比更高，还是说二手房可能更适合我当下的一个情况。那看完了这么多之后，究竟该怎么分析比对哪一个更好，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推荐，后面的其他的房子要不要等待啊？包括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够卖多少钱，包括有一些朋友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当下谈的价格合不合适啊？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来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明显，我们要详细具体精准的来跟大家分析了。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0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您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黄先生啊，久等了，来说一下什么问题
3: 啊？我有个房子想把它处理一下，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2: 嗯，好，哪个小区？
3: 新远华城。
2: 新远相府华城是吧？
3: 是的。
2: 啊、嗯，是北区还是南区？
3: 北区。
2: 啊、嗯，就是原来的更老的那个啊。
3: 是的。
2: 嗯，好，多大的面积？
3: 213。
2: 这么大呀？
3: 嗯。
2: 哦，然后是几楼呀？
3: 23楼，顶楼。
2: 23楼还是个顶楼啊？
3: 24楼，24楼。
2: 嗯，装修应该也有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3: 二次装修了。
2: 啊？
3: 二次装修了
2: ，花钱花的多不多呀、啊？
3: 花了，原来花的多，现在就二次装修，整修了一下就是20几万吧。
2: 哦，前面倒是花了不少钱，200多平，你这个装修也不秀气啊。
3: 是的。
2: 你这个房子不好卖哎，因为买200。
3: 就是想问一下。
2: 很有可能会有价无市。嗯
3: 哦，
2: 嗯，就是你们小区里面的中间楼层的134的这种三房啊，因为新远华城呢、嗯、其实位置很好，地铁也离得很近，然后呢还能够读清源本部、清源万福
3: 学区房，
2: 对，学区房物业呢稍微一般了一点啊，房子时间长了一些，然后呢里面都是大三房，134的，因为那个年代呢134就是三房，没有什么四房，到后来才是134是四房啊，所以呢小区里面常规的这种134的这种三房啊，正常的普通装修的价格大概是在7500上下，但是咱们这个面积大的很有可能会有价无市，就是我们到底卖多少呢？卖6000还是卖多少？但是6200个平方价格总价也不少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你装修也花不少钱，而且买200平的他可能不会买这么老的小区了，就是你看人一般是这样的啊，我刚开始如果条件一般般的时候我就买一个够住的就行了，比方说买个100来平的差不多了，对吧？条件好的时候我们去买个大面积的，但是我要条件好的时候我要买大

0: 面积的，住大的，那我就想要住的新一点，住的好一点。然后咱们也又是个顶楼，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客户不好找。
1: 嗯
0: 嗯，价格问题可能还是其次。但如果你想试一试，你想报个价的话，我建议也就是6000多一点。
1: 哦，
0: 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我们当年买的房子呢，是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刚需小区当中的大面积的房子，那如果这个房子的房龄已经时间比较长了，那我建议大家呢，尽早的来考虑打理方案啊，因为近些年的产品的迭代的定位和我们前些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十几二十年以前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比较成规模的比较大的一些社区和楼盘，这个楼盘当中啊，大的小的都有，小面积的有30-40的，大面积有200平的啊。当时很多朋友买180-200的，可能还是楼王栋啊，还是这个比别人买的价格要高的，就是原来喜欢做大综合啊，大大小小的全部都在一个小区里面啊，这个感觉是选择更多，但实际上呢，居住的舒适度包括纯粹度体验感实际上是并不好的，而且呢，这个当年的产品的品质啊，真正的能够达到比较改善和高端的数量是不多的，大多数小区都还是比较常规。所以这种房子到了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啊，然后再用现在的买房的思维去考虑问题，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匹配了。因为再往后啊，我们改善的盘就是改善的定位，比方说有一些它主打一个改善，可能就没有特别小的面积啊，整个的这个纯粹度就很高，整体的品质拉得也很高。那么比方说有一些楼盘它属于刚需盘，那这个楼盘当中它就没有大面积，可能它就做到140就打止了啊，就即便是有160-170的，可能也是少量的啊，占比不高的。所以后来呢，这个楼盘它就开始做更加精准和清晰的定位。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虽然看到有一些新规的楼盘当中它的面积有小的，但是它的实际得房并不少。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楼盘啊，它的这个最小的面积这个有120多的，它也说是这个高端改善的楼盘，但是它的得房率做得很高啊，比方说有的得房率做到了120%，那么套内实际上就已可以达到140，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原来买了一个160。那换句话说，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原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反推和反计算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小区就相当于我们原来就是156起步的这种改善盘。所以啊，随着不同时代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啊，大家这个买房的思路观念在发生变化。那如果我们有房子要卖，那我们卖房的思路包括这个铺的渠道销售的方式也要跟着一起来进行调整和变化啊。那因此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房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和现在的思路已经这个错位了，不太能够对接得到了，那我们最好是提前来考虑一下打理方案，问问看现在这个房子好不好卖，怎么卖啊，怎么样处理会更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买房，那更加要谨慎一些，因为毕竟是花钱的啊，卖房不管是卖的多与少啊，我们是现金要回流的。但如果买房，我们要花这么一大笔钱出去，现在大家要花钱也比较谨慎啊，这个都是喜欢更加的精打细算，考虑问题更加的周到。那比方说啊，如果我们买100万以下的，八九十万左右，70-80万左右，那我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往哪个方向看呢？是应该优先看二手，还是应该优先看新房呢？我们给到的建议是尽可能的优先的看二手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在新房市场上这个总价不太好选房子，二手房可能会房源会多一些，虽然房子的成色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起码它第一个少花钱，第二个实际上还是很方便的啊，很多二手房还是非常主城区的。那如果我们的预算相对还是比较充足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接触一个粉丝啊，200万以上的预算，那我就建议啊，就可以暂时先不看二手房，优先的看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因为毕竟花更多的钱，我们就要对产品的维度啊，包括这个房子的各方面的素质提更高的要求。那么市场上新规的房子，无论是自己居住，还是未来在市场的竞争力和抗打性，都会要更优一些啊。因此啊，不同的预算，包括不同的家庭情况啊，咱们给到的策略和方案建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呢，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

0: 流会更加的精准，更适配自己。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是问房子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帮您给房子估个价，然后呢再来分析分析这个房子会面临什么问题，接下来怎么打理会更好。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稍后我们在一段新闻之后啊，我们来详细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啦。
1: 还在等，从不见早晨，人不醒，脚下是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

0: 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上行车，提醒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朋友们一路平安。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据湖南省商务厅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日期间，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重点监测的11大类生活必需品价格呈四涨两跌五持平的运行态势。其中，猪肉、食用油、蛋类和粮食价格均微涨，水果和水产品价格均微跌，蔬菜、禽类、奶制品、调味品和饮用水价格均持平。价格方面，猪肉、食用油、蛋类零售均价分别为每公斤22.19元、18.15元和12.8元，环比前一周均微涨0.1%。粮食零售均价为每公斤5.86元，微涨0.2%。水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11.12元，和水产品零售均价为每公斤30.26元，分别下跌0.4%和0.2%。这次京港澳高速猪垒扩容项目计划于明天启动中护栏改造、中墩等设路施工。京港澳高速朱亭互通以南至大市枢纽段南下方向，将视情况调整限速到每小时80公里，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观察沿线的限速标识，提前减速，确保安全通过。而配备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在通过施工路段时，需提前关闭智能驾驶功能，转为驾驶员人工操作，以确保行车安全。昨天，我国著名肝胆外科学家、湖南省人民医院终身名誉院长吴京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7岁。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会有增强的趋势，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日前，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5期间，交通运输部将聚焦解决租车网点网络化覆盖不足、取还车不便等问题，推行免费或低价异地还车、信用免押租金、免费上门取送车等便民服务，让群众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从7月1号0时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表示，新图车票已经于6月17号陆续发售。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 那暑假快要来了啊，那 AI 时代咱们的暑假的研学夏令营也是有一点新花样的啊，让大家更好的对接未来。那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咱们这个暑假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不用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四天的沉浸式实操，六成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咱们只收50人。同时啊，咱们的孩子可以在这样的夏令营当中提前来了解未来的世界究竟和 AI 结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家的宝宝8岁以上都可以参加，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是组队参加，最后一天报名了，要抓紧时间了。报名方式呢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情况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即可。另外啊，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啊，尤其是高考考完，很多家长说啊，这考完之后要考家长了啊，因为志愿填报到了关键时刻了。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2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举证将全程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啦。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现在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是由万家里特约播出的。那说到咱们的房地产市场啊，这前几年大家都会感觉到啊，尤其是二手房是处在一个比较深度的修复期，平均每一年，尤其是你看啊，前年和去年比啊，去年好像更低，那么今年跟去年比啊，似乎还在修复和调整。但二手房市场当中有没有相对能够表现的好一些啊？比方说三五年左右的次新房，尤其是周边的新规的房子价格还比较高，而且周边的新规房子没什么可选择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附近的三五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房价格表现还可以啊。比方说像树木岭周边，因为大家知道树木岭旁边呢有一个新规的楼盘叫招商序啊，招商序的价格卖的是比较高的，因为招商序一直卖得很好，二期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啊，感觉还要涨价啊。那么15000左右的一个新规的房子，和周边的老规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比，价差比较的明显。比方说像周边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单价可能也就是在10000块钱上下啊。

周边的二手房，比方说像这个保利大都会啊、旭辉国乐府，包括像雨花郡这边的二手房，这个带装修的，有的呢还带一些家具电器，那么价格呢其实有的也在10000以上啊，所以呢这个3-5年的次新房价格并没有下探的非常的低。当然呢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感觉自己已经亏着卖了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是属于上一轮的高峰期，那个时候很多朋友是14000左右买的，那么现在卖10000或者11000呢，感觉也已经这个损失了不少。但是我们抛开之前的这个特殊情况的因素啊，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讲市场的竞争和产品的类比来讲啊，其实3-5年左右的次新房价格现在还是要会要高一些啊，还是要稳定性强一些。那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如果是这个面积比较大，房龄比较久，同时呢这个时间又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啊，可能这个比较难找客户。那什么样的二手房会卖得更好一点更快一点呢？就是总价更可控，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比方说这个房子本身也就是80-90平或者100平左右，位置还可以，也还算是比较方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里面呢还有一些基本的装修家具电器，那么这样的房子呢、还是比较好卖的啊，因为面积不大，总价更可控。很多买二手房的朋友啊，如果能够接受7-10年左右的房龄，更多的考虑的是实在的问题啊，比方说是不是方便啊，是不是所见即所得、还能够少花点钱，并不是特别的在意说这个房子一定要住到什么比较好的程度。但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相对还比较充足啊，比方说啊，咱们愿意花150万、180万，甚至是200万以上啊，想去买一个这个更好一点的房子，那么可能有一些二手房，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太愿意选择了啊，毕竟感觉还是旧一些啊。而且有很多朋友之前住的可能就是类似的房子，再买一个差不多的，只是把面积买大了，好像意义就不是很大啊。所以要升级，一般来讲啊，都是同步的各个维度的升级啊，面积要大一些，品质要好一些，或者有的位置还要更接近主城区一些，整体升级可能才有换房的价值。因此啊，我们建议如果是总价预算相对比较充足的啊，咱们可以多关注一些新房市场，这个产品面更好的，或者是有一些新规的房子啊。因此啊，不同的维度、不同的需求，包括不同的预算范围，咱们给到的建议和策略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精准的来就咱们个人的情况来好好的聊一聊，问一问，看看我该怎么办。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够卖多少钱，就像刚才的这位先生啊，这个房子呢其实位置挺好的，小区里面的二手房呢也不是很难流通啊，其实卖的也还有卖，也还可以，但是呢面积有点大，就不太好卖了。那如果想问问我的房子好不好卖，是属于那种还比较容易流通，只要给个合理的价格就能卖得掉的呢，还是说可能不一定是价格问题啊，有可能是产品问题，或者有可能是当下这个时机的问题啊，那不妨呢给自己的房子把把脉。那可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记得是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问一问聊一聊。

0: 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啊。正在开通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梅溪华府一个卖房子，我想把那个看一下我那个房子值多少钱
1: 啊。您房子多大呀？
2: 梅溪华府的218了。
1: 218是那个里面稍微小一点的那个面积是不是？
2: 对对，是的。
1: 好，楼层是几楼？
2: 是5栋的12楼。
1: 好，不讲房号啊，12楼啊。是空房子带精装的还是里面有
2: 精
1: 带精装的？
2: 带精装的。
1: 带精装的空房子是不是？
2: 对。
1: 里面没有放家具电器啊？
2: 没有。
1: 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10000多少买的？
2: 13500吧。
1: 11500。
2: 13500吧。
1: 13500啊。
2: 嗯。
1: 买的稍微靠后了一点是不是？
2: 我是2000年买的吧，2020年买的吧。
1: 它一期的好像要便宜一点。
2: 一期的是它是那个不是精装的。是的，我知道。
1: 嗯，是。然后呢，您这个房子13000多，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损失？
2: 想过，
1: 想过啊，能接受啊。
2: 小孩买的，结果他到北京不回来了
1: 啊。你现在这个房子只能卖一个人家的毛坯价。
2: 哦，
1: 就是当时人家10000块钱毛坯，你13000买精装，那你现在就只能够卖当时的一个毛坯的价格。
2: 好，
1: 也就是10000多一点点。如果你要是230多平的那个，250多平的那个，你只能卖9000多。
2: 嗯，谢谢你。
1: 一万出头一点点啊。
2: 哦，好嘞。谢谢，
1: 嗯，好嘞，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为什么梅溪华府要卖的价格低于当时的买进价呢？因为那个时候高峰期啊，这个有一批楼盘都是在2019年到2022年之间的高峰期啊。那么买家在当时买入的时候啊，价格都不低。其实梅溪华府呢，如果是买的毛坯房啊，可能心里面好受一点啊，但买的是精装修的，这个价格就会有一点落差。不过还好啊，梅溪华府在当时其实因为它有限价的原因啊，所以还好，那个时候价格还并不是这个往上走的特别高。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你好。哎，李先生。
3: 哎，
1: 你好，李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开福区周南中学附近的那个房价。
1: 周南中学，你是准备花多少钱？
3: 想买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吧。
1: 大概多大面积？
3: 150左右的。
1: 150左右啊，稍微宽敞一点的4房是吧？
3: 对。
1: 然后总价有想花多少钱吗？有总价预算吗？
3: 当然越少越好了，所以就算咨询。
1: 你想买新房还是买二手？
3: 最好是二手吧。
1: 最好是二手啊。那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南中学附近的房子，你如果社区比较大一点的呢，相对离得近一点的湘江世纪城里面的二手房7000多块钱非常多，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呢，如果要是对，如果你要离中南中学更近，你是陪读吗？
3: 对。
1: 你要陪读的话，你在旁边如果要买个二手房，要尽快能够住，那么你旁边离得较近的这个二手房小区，到楼下的中介门店去找找房源就可以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思路，就是这个国兴向荣广场就是在周南旁边那个楼盘，还有没有卖完的清盘的尾房，那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和二手房的价格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3: 好的，叫什么楼盘？
1: 叫周南学府。
3: 周南学府。
1: 对，它里面有少量的清盘的尾房。

0: 已经是现房了。
1: 哦，
0: 但是
1: 还没装修呢。
0: 开发商的清盘的房子啊，就是你在开发商手里买这种清盘的现房。
1: 哦，
0: 啊，它和二手房不一样啊。其实如果你能买一个，
1: 它那个是样板房是吗？
0: 也不是，也不是，当然也有样板房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买样板房啊。这个当然呢，清盘的房子它楼层位置可能选择不多啊，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得上，能看得上买一个新房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未来的流通性也强一些，也好卖一些，而且现在清盘的话价格也实惠一些。那如果要买二手的话，那如果你要是就近，你觉得哪个离得近，哪个小区你觉得走路啊或者是骑个单车更方便，你就就近在楼下的中介门店找找具体的房源就可以了啊，那边的二手房的价格7000多块钱很正常。好不好？如果你要买大社区更方便一点，什么都有，就就近买湘江世纪城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啊，下了节目我们把那个清盘的一些房源发你看一下吧，好不好？
1: 行的，很好。
0: 好嘞，好好好，您参考一下啊。清盘的房子啊，包括有一些工底房啊，它和我们在网上去查一查房源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机上或者在网上啊，我们去查一些信息，你可能能够看到户型图，甚至能够看到 VR 全景啊。但是它这一套到底有没有，包括特价房清盘的房子是哪一栋哪一层哪个房号，那这个呢，这个往往在网上不一定能够查得到啊，那必须是具体的房源要跟大家详细的讲，包括有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个别退出来的房子啊，那个也是随机变动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刚好讲个故事啊，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梅溪湖二期呢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在售的新规的新房了，只有一个相对可以看的梦想中央公园，但是呢和之前热度比较高的像天君天青府和普影梅溪相比啊，很多人呢可能也不太喜欢，可能也不太会选择。而大家之前热度比较高的不管是天君天青府还是普影梅溪，小面积的都没有房子了。普影梅溪只剩下200平以上的洋房和别墅连排别墅产品，然后这个天青府已经没有房子了，然后天君呢也只剩下少量的180平的，有毛坯的有精装的，总价的最低的门槛要190万。那前两天的时候呢，刚好天君有一套这个之前退出来的一套140多平的房子，这套房子啊卖得非常的快啊，这个房子源出来了之后很快就被消化掉了。所以当在一个片区没有什么选择的情况之下啊，那可能格局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当时在梅溪湖二期房源还比较充裕的时候啊，大家还很多人在纠结到底是千军呢还是天青府呢还是普影梅溪啊，到底12000合适还是11000合适啊，是不是特价房10000的啊，楼层低一点的也行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纠结，但是现在整个这个片区啊，这个新规的房子几乎没有选择，还别说新规的，连新房都没有什么选择啊。不仅仅是这样，这个片区长沙现在很多的地方的新规的新房选择量是非常少的，有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本身新规的房子它一定是这两年刚刚拿的地进入市场的房子，它才可能是新规的，原来的房子它没有新规这个标准啊，所以呢它一定是就近的房子它才是新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近两年整个长沙的土拍市场的每一年的土拍量是非常低的，去年非常少，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少啊。如果跟前几年相比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基本上是一个属于腰斩的这么一个节奏啊。所以呢，如果说土拍在前端这个端口就没有什么量，那么到后端也就是我们房子进入市场它也不可能会出现什么量啊。因此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源，不管是这个现在在售的可匹配的量还是包括去化的速度啊，都是相对较快啊，并且量较少的，因此就使得很多朋友即便是手里有150万180万啊，可能也找不出来几个能够匹配的房源。但是我们也不一定非要买新规嘛，对不对？市场上还会有一些老规没有卖完的房子，价格呢其实是更划算的啊，只是说产品面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可以多角度的来考虑问题，是要等那个新规的成色更好的，想要住的更舒服品质感更高的，还是说老

老规的，其实房子也还行，虽然跟新贵的比还是差了点意思，但是胜在一个价格便宜，这也不失为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啊。当然呢，市场上还有一些二手房啊，包括大量的二手房价格都很实惠，你像我刚才讲到的湘江世纪城，高峰期的时候是可以卖到一万以上的啊，包括11000、12000都是当时是有卖的，但是现在7000块钱、8000块钱的房源量也是很大啊，感觉就是已经是缩水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和程度了。那么二手房市场当中还有这么多房源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二手房第一个呢尽量的要控单价控总价，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退一步啊，也就是在品质感和居住的舒适度上面做了让步，那我们就要在价格上得到更大的一些优势。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一天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路面上的情况呢也跟大家提前来说一说啊。沪昆高速的邵淮段拱霸隧道内136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小车故障，目前是占用行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咱们的金芒果商城啊每天都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品。今天呢首推的是兰蔻的新版大粉水和昂跑轻量休闲鞋。我们知道呢兰蔻的大粉水啊也是

0: 明星款的产品，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这个新版的大汾水，更加的全新升级的配方，零酒精添加，97%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直接升级了2.5倍，而且啊，400毫升的大容量，超耐用啊，可以用很久，日常轻拍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燥的时候呢，湿敷几分钟啊，也能够快速的修复皮肤的这个水分，这一款。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汾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是买一送一，配有礼袋和礼盒，2瓶4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啊，非常的划算。今天呢，除了兰蔻的新版大汾水之外，还带来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这款轻量休闲鞋啊，完美解决很多的痛点啊，不管是这个晴天、雨天。通勤包括运动日常啊，暴走全都能穿，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非常的细腻啊，阴雨天也不闷脚不捂潮气，那同时呢这个非常的轻便啊，穿上去呢就没有负担，而且呢很软，抓地力也很强，因此啊这是一款适配大多数人使用的鞋子啊。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都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有需要的朋友啊，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这个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都是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的。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或者是直接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另外呢，最近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并且值得一看的一部剧啊，即将要上线了。它被媒体和观众称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震撼登陆长沙，7月17号、18号明星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那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的宠粉套票也是限时推出了。那么这部剧啊，豆瓣评分高达9.0，而且啊，看了这部剧啊，就会有这个非常是。感受很深的，就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这样的感受。那同时呢，这也是算得上是很多人一生必追、一生必看的话剧的天花板了。那因此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岛”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最新的购票链接，并且可以优先抢座，定格您2026的最佳爆款话剧的回忆吧。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到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大概要满足哪些需求？现在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需要匹配更多的房源，还是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啊？或者是这几个我究竟该怎么分析比对呢？到底是不是看的合适啊？看的对不对？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没有留意到？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啊，尤其是咱们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啊，那更加要把价格谈好。因为从前年到去年到今年，整体的二手房的价格一直是在深度的修复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要把价格买好一点啊，这个后期能够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所以呢不妨来说一说啊，这个房子基本情况，看看价格合不合适。那如果要卖房子的啊，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市场价格到多少了，或者只是了解一下，不一定就说啊非要卖哈，但起码也要了解一下，哎，我这个房子就算是和前几年相比价格没有原来好了，但是当下到多少了呢？那不妨说一下啊，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二手房讲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但是不讲房号啊，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把房子的基本情况讲一讲，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一对一的价格的评估和判断，包括帮您分析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打理会更好，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市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包括接下来后市的情况会如何。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啊，是96218-0号键。那从08年开始做房地产节目啊，跟大家一起在这个沟通关于房子问题，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那很多的房子我们是看着它从开盘然后到往上上升，然后后来又回调，有一些房子呢，当年可能是香饽饽啊，就觉得很香，哇，好洋气啊。但是后来有可能会变成时代的眼泪啊，所以各种情况都看过。希望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女士，你好。喂，王女士，哎，你好，请说。
2: 我的房子在新沙山水湾。
1: 山水湾是吧？
2: 对，是的。然后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因为。

0: 现在不是家里两个小孩嘛，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是只有102平方不到的那个小三层，
1: 嗯，
0: 然后就想考虑是置换一下，想换一个私房，但是我现在在买另外一套房子，我想买的市里面，
1: 嗯，
0: 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在中朝那边上班，
1: 嗯。所以您是一个是想问一下这个房子卖能卖多少钱，还有就是如果匹配你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选择，是不是？
0: 哦，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啊。山水湾100几个平方是一个三房，对不对？喂，王女士。
0: 喂，
1: 哎，好，楼层是几楼的？
0: 十楼高层的。
1: 啊，这个装修和家居电器情况怎么样？
0: 嗯，都还可以。
1: 还
0: 自己家住的嘛。
1: 嗯，然后这个是哪一年买进来的，你记不记得？喂，
0: 听得清吗？
1: 12年买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是不是？
0: 16年买的。16年买的，17年交的房。
1: 嗯，当时16年买的那是4期还是5期吧？
0: 最后一期，第7期。
1: 第7期。好，然后当时买进价6000多还是多少？
0: 5000多。
1: 5000多啊，那你就原价卖吧。
0: 原价卖是吧？
1: 对，嗯，
0: 好卖吗？感觉好像不太好卖一样的这边。
1: 因为山水湾里面的房子特别的多。
0: 嗯，对。
1: 你们那个小区很大。
0: 高层最后一期了。
1: 对，你的好处呢是在那个小区里面成色新一点，前面的房子成色旧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呢这个100几的面积呢总价还比较可控，所以给您的建议呢多发发渠道，就是山水湾其实是有人买的，成交量也还可以，因为它里面房源多嘛。
0: 嗯
1: 啊，就是还是可选的范围比较的多，所以往万家里北那个地方去看房的基本上都会去看一看。
0: 对，
1: 嗯，其实客户量还是有，只是房源也很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房子让别人能够看得到啊。第一个多发发渠道啊，跟中介小哥哥多联系一下。第二个呢，把我们的照片拍好看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是更新的那一期。
0: 好的，
1: 嗯，好不好？
0: 谢谢。
1: 嗯，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再换一个房子，想换个四房，对吧？啊，
0: 对。
1: 我们的总价预算想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
0: 嗯，我想是控制在150万以内吧。
1: 150万以内。然后你的通勤的位置是要往东塘和哪边走？
0: 最好是有地铁。然后是我是在往那边附近上班喽。
1: 嗯。
0: 有地铁的话，就是说不一定是要买的东。
1: 啊，不一定是要买的东塘，就是离你那边上班方便一点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是的，嗯，是的。主要是家里有两个小孩，也要考虑读书这方面吧。
1: 哦，还要考虑读书问题。地铁7号线可以吗？
0: 啊，什么？
1: 地铁七号线。
0: 4号线。
1: 地铁7号线，韶山路上的。
0: 可以啊。
1: 嗯，韶山路上的地铁7号线，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建翡翠天序的2期的毛坯房。
0: 喂，好像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
1: 啊，王女士，你听不清的话，那我们就听下节目好不好？
0: 现在就听清了，感觉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我这边。
1: 嗯，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啊。
0: 我这边问题啊。
1: 对，
0: 啊，
1: 因为
0: 我
1: 们是你打的是座机啊。
0: 给我推荐几个楼盘可以吗？
1: 好，是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叫做中建翡翠天序。2期的毛坯房价格还没有出来啊，它如果卖13000多的话，
0: 嗯，
1: 我们要稍微加点钱。
0: 嗯，
1: 它离地铁7号线德思勤门口的那个地铁站，有一点距离，但是还好，不算很远。然后呢，好处就是里面小学和中学都有。啊，小学是沙子塘天华，中学是麓山。啊，
0: 好的，
1: 这是这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离你更近一点，然后价格更便宜一点，我们买个四房不要加钱，但是学校没有那么好，叫做信达曙光映秀。
0: 好的。
1: 信达曙光映秀在韶山路和曙光路，不是那个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的地方，然后我们往韶山路上走一点点，也是地铁7号线，但是它的学校不是那种配套的中学，是微机派位的。
0: 好的，
1: 嗯，然后再往市中心里面就没有什么新规的房子了，啊，离得最近的一个侯家塘的中海现在没有出来，而且预计价格会超预算，会超的有点多，因为那个房子预估可能是要在15000以上的。
0: 好的，
1: 好不？然后招商序呢，嗯，120多平的2期的这个月底开盘，那总价可能也要在180万、150万，可能有一点点不够。
0: 嗯
1: 嗯，
0: 行。

0: 然后还有一个再给你讲一下，你不用着急，你先听一听，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你也不用记，好不好？
1: 好的。
0: 还有一个叫长河颂，在长沙大道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总价没问题，120个平方的四房的新规，然后学校是这个一中的新华都分校，学校也还行，但是这个是个超高层啊，你能接受超高层就没问题。
1: 不能接受。
0: 好吧啊，但是它便宜啊，所以它价格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有一点这个方面的不足，它就便宜一些。
1: 好的好的
0: 啊，这几个对比对比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邓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邓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6: 我是个房子，我估一下现在怎么样啊。
5: 嗯，好，哪个小区？
6: 新的部的新远玉文台呀。
5: 好，新远玉文台多大的面积？
6: 90几个平方的。
5: 90几个平方是三房是不是？
6: 啊、
5: 嗯，99吧应该是。
6: 啊，对，好像是的。
5: 嗯，楼层是几楼的？
6: 是15楼。
5: 15楼，装修怎么样？
6: 装修还可以吧，一般般哦。
5: 啊、哦，自己居家的那种普通装修。
6: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靠不靠马路边？
0: 不靠马路边。
1: 啊、嗯，在里面啊。
0: 嗯。
1: 好，是这样的啊，新远玉文台，这个房子它表现还可以啊，因为它旁边的长安市天心区实验小学还不错，然后派位派的也挺好，然后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也不贵啊，然后这几年呢高峰期的时候卖的更高，虽然也有回调，但是和很多的二手房相比，其实这个房子表现还算是更好一点的啊，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啊，大概是在9500左右。
0: 多少？
1: 9500左右。
0: 9500左右是吧？
1: 嗯，对。
0: 嗯，
1: 好吧。
0: 行了，行了，谢谢谢谢。
1: 你是觉得少了吗？
0: 没有嘞，没有嘞。
1: 嗯，差不多嘞。啊，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0: 你看，超重，真是不行。
1: 嗯，小区里面装修更好一点的，因为咱们是小面积。我们小区里面装修更好一点的，有120-130个平方的四房，也有报10000多一点的。
0: 嗯
1: 嗯，我们90多平的三房更好控总价，价格是可以稍微坚持一下的，好不？
0: 那个小孩和小户型的小一点的呢，70-80个平方，那个2房2厅的
1: 啊，那个不好卖。
0: 嗯
1: 啊，那个不好卖，那个是个两房。现在很多家庭一般都是三房以上，两房很多家庭觉得不够用。啊、嗯，如果买两房的话，市场上他们更愿意去看60平的两房、70平的两房、80平的两房又大了。那不如再加10个平方，直接买个三房，对不对？嗯，好不？
0: 好的，好的。
1: 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跟房子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路面上情况提示一下，武深高速的延汝段景坡收费站附近以南的63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更换护栏，这个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9点左右施工完毕。另外，宜凤高速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南10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呢，也是进行施工啊，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预计呢要到30号的19点左右施工完毕。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和信息啊啊，这个暑期快来了，哎，有没有想着说暑期我们全家到哪里去玩一玩呢？那其实6、7月份啊，已经开始可以计划了。咱们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那独库公路呢，也是刚刚开放啊，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一起去新疆，去伊犁，咱们这会儿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这个阿克斯苏的库车，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你都可以感受非常多不同的震撼的景观，同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呢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刚好盛花期，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去看刚刚好。所以啊，这个大家不妨来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会儿去新疆去伊犁是这个季节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当然呢，这个我们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啊，帮助你这个每个地方都来出大片儿，还可以去感受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这一路上的美景都在等着大家。6月份新疆等您，芒果旅行家5轮班期都可以任您选择。那还有暑期更多的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啊，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非常多，还有包括其他的订机票、订酒店的需求也可以来找我们，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情况了。那暑假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夏令营啊，是咱们的 AI 夏令营，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研学营当中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而且啊不用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感受一下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4天沉浸式的实操，60%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8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报名参加，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一起来组队来参加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课程情况和报名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高考考完了啊，现在呢填报志愿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1对1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生

0: 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2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啦。好了，今天呢时间关系呢也不能跟大家再多聊了啊。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咱们可以加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节目微信。我们明天再见。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08年初，年仅20岁的王若琳，凭借她首张专辑《Start From Here》，在那个寒冬里刮起了一阵慵懒的暖风。这首《有你的快乐》最初是电视剧《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由著名的词人娃娃来填词，把热恋期那种恨不得和全世界分享喜悦的心情写满了每个角落。编剧以极富摇摆感的爵士钢琴为基底，配上 Bossa Nova 的鼓点，让整首歌充满了上世纪纽约爵士酒吧的复古质感。在很多人陷入甜蜜恋爱时，想要单曲循环的那首甜蜜旋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

0: 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武深高速的引汝段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在63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进行更换波形护栏应急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在19点施工完毕。另外呢，在宜奋高速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换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预计30号的19点施工完毕。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今天 A 股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交易日放量4271亿。板块方面呢，教育钻石概念强势领赔，汇丰钻石30厘米涨停创历史新高，力量钻石、四方达、黄河旋风、恒盛能源等多股涨停。大金融板块爆发，新华保险、长江证券、汇金科技、广发证券、中信建投、银之杰等多股涨停。有色板块持续活跃， AI 上游小金属材料方向领涨，厦门钨业5天3板，西业股份、金木股份等多股涨停。那下跌方面呢，自动化设备板块震荡调整，伯仲精工跌超10%，军工电子板块下挫，华丰科技跌幅居前，创新药概念走弱，博瑞医药跌超16%。那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9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63.10点，涨1.78%；深成指报16372.50点，涨2.13%；创指报4359.39点，涨2.52%。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小金属、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过去24小时，长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23县144乡出现暴雨，张家界、湘西州、怀化9乡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永顺县塔沃镇123.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永顺县盐井乡47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湘北、湘中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降雨落区雨前期叠加，致灾风险较高。24号到28号，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局地暴雨，重点防范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暴雨积涝风险，警惕沅水中下游、澧水上中游流域性洪水风险。长沙橘子洲景区迎来新一轮提质升级，橘子洲沙滩公园公共区域将进行提质改造项目，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建筑改造、室外园林景观优化以及沙滩区域提质升级等多个方面，项目计划工期为180天。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获悉，G4京港澳高速朱磊扩容项目计划于明天启动中护栏改造、中墩等设路施工。京港澳高速朱亭互通以南至大市枢纽段南下方向将会视情况调整限速至每小时80公里。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

0: 辜负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新西兰1-3不敌埃及。第15分钟，瑟曼打破僵局，下半场埃及队季科、萨拉赫、特雷泽盖连扳三球。
2: 队员最后阶段啊，直接结束。埃及队凭借着萨拉赫的完美表现以及主教练哈桑的精准调度，在这场艰难的比赛当中，下半场最困难的时刻扭转了战局，拿到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他们以3-1的比分击败了新西兰队。新西兰队今天有着理想的开局，但是受限于板凳深度的调整空间，最终没能和埃及队在这场遭遇战、相持战里面啊坚持到最后，确实有些可惜。因为在这个小组前3场比赛都战平的情况下，我们赛前就说，谁获胜，谁在这个组当中形势就豁然开朗。所以这场胜利对于埃及队来说尤为关键。萨拉赫在本届世界杯呢度过了他的生日，感觉作为寿星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以及最强的算力，
3: 对，
2: 帮埃及队笑到了最后。
1: 两轮战罢，埃及4分，伊朗、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1分。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第21分钟，凯文皮纳任意球重炮打进佛得角世界杯首球，马克西亚劳霍、卡诺比奥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下半场埃利奥瓦雷拉抓住乌拉圭门将失误，帮助佛得角扳平比分。两轮过后，西班牙4分，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1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4: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4: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8: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7: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8: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7: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好不容易高价买张票看场话剧啊，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啊，跟看了一场公开彩排似的。最近这舞台剧啊，文成靠着主演全程依赖提词器啊，手持台本念词儿的操作，就彻底的征爆引爆网络了。网友吐槽也是一针见血，说这不是艺术先锋，这是我先锋了，我这是。很多剧组啊最爱玩一套万能的话术，说观众看不懂啊，说这是先锋实验艺术，但是说白了啊，不过是拿艺术创新当遮羞布了，掩盖准备不足、业务不熟练这些职业漏洞。真正的先锋戏剧是刻意的啊，艺术表达、成熟的舞台设计，绝非你临场你抱佛脚的潦草凑数。咱说你照着提词器，手里面拿着台本，你这是什么先锋啊？这是啊。舞台演出从来不是无底线自由发挥，而是一场双向的商业契约。观众花几百上千元啊，票价买着票，买的是完整成熟的舞台作品，不是演员的临场在那补作业，是吧？更不是你当着我的面在那公开练手，你说。提词器本来是舞台兜底的安全网，如今好家伙，沦为演员偷懒的万能拐杖了。打乱叙事节奏，割裂人物塑造，完全跌破了职业底线。其实这早已经不只是艺术审美的问题了，更是实打实的消费侵权。消费者付费换取对等服务，剧组隐瞒演出瑕疵以次充好，用先锋噱头收割票房，本质上就是透支观众信任，践踏公平交易规则。说实话，得退票了。对吗？你照词念，我凭什么花这么多钱去看呢？影视咱说可以剪辑重拍，但是舞台艺术这一次性不可复制，每一场演出都该是全力以赴的呈现，这个啊是基本保障。明星跨界话剧啊，戏剧大胆创新，本来是行业好事，流量本该赋能舞台，而非透支舞台口碑。名气越大，关注度也就越高，越该敬畏舞台，深耕打磨，而非拿着流量特权敷衍观众。戏剧可以小众，也可以先锋，也可以审美颠覆啊！但是你不能敷衍摆烂，你不能糊弄我。真正的舞台敬畏心，从不是靠噱头和标签来堆砌的，而是实打实的专业完成度。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那就没有借口，也没有理由，就只有全力以赴的表演，这才是舞台艺术最该有的初心和底线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滴露一则三观扭曲的广告火速惹怒了全网，整了一句什么词儿，说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污染过。你说你让女性听了难受，男性听了也糟心呢。女性讲话了，我被谁污染过？男性听完也懵了，我污染谁了我呀？将女性情感经历比作污渍，需要啊产品消毒净化，这波离谱的操作绝非创意，这是赤裸裸的女性物化与恶意偏见。那最让人反感的并非文案疏漏，而是品牌刻意设计的恶俗隐喻，将女性当作可评判可净化的物品，绑定产品属性，制造性别偏见，靠矮化女性博取流量，是彻底的无底线低俗营销。这并非滴露首次营销翻车了，此前抹黑男性家庭成员，如今物化女性，制造对立啊，双向蹭热度，反复挑战公众底线。品牌拿捏性别流量密码，刻意制造争议，收割热度，漠视消费者感受，缺失企业社会责任。那更让人失望的是滴露的危机公关啊，这一论发酵之后呢，只搬出来一套反馈核查的模板话术，态度敷衍，毫无

诚意，也不道歉，没有下架，也没有整改啊，空有表面的客气，实则这不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啊？这是。消毒液的使命是清除细菌，守护洁净。可滴露，你非得整那本末倒置的事儿，把自己活成了制造偏见啊、传播狭隘的精神污染源。那咱说，你还是把自己先滴一下，完了净刷一下吧。女性的过往经历，那是人生的阅历，而非污点。人格与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更不需要任何产品来整什么净化洗白。播长期短视频时代啊，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免死金牌，靠制造对立、物化群体换来的热度，那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流量，一时的话题度只会透支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品牌要清楚，如果抛弃广告可以有创意，但是你不能无三观啊！营销可以博眼球，但是你不能失底线。所有争议营销的本质啊，都是三观，都是价值观的缺位。劝所有品牌谨记，流量永远抵不过尊重，套路终究赢不了人心，三观不正的营销迟早被市场彻底淘汰呀。

播了新闻会上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老字号粽子被吃出了烟头啊！本该严肃核查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商家一句离谱的说辞彻底引爆舆论，堪称教科书式的敷衍甩锅。这消费者买到真空礼盒封装的这个喜来顺毛尖茶粽，吃出烟头之后依法维权，商家却荒唐的变成我们车间全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再说你这话说的感觉都没过脑子。对吧，漏洞百出，荒谬至极。女工居多就不代表没有人吸烟了吗？那也并不意味着咱说你这个生产全程就无菌无隐患了呀。原料运输、外来访客、操作疏漏，任何环节都可能混入义务。用性别判定食品安全，不是严谨排查，你这是傲慢的搪塞，更是对消费者的敷衍糊弄。更让人寒心的啊，是全程离谱的处理态度。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要法定最低1000元赔偿，竟被商家超市指责是漫天要价，甚至还要啥呢，要跟我降价私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1000元赔偿不是漫天索赔，这是法律给普通消费者的底线保障，合法维权的权益凭什么被随意打折协商减免呢？啊，咱说你说这想私了就了了。食品纠纷当中，消费者本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取证难，溯源难啊！厂家手握着监控啊、留样还有质检全套资料，却不愿意自纠自查，反而呢第一时间质疑消费者，否定问题。超市本该协助核查、上报监管，反倒哈充当上和事佬了。他还出来劝消费者。

妥协让步来了。作为河南老字号的品牌，口碑本来该是靠品质沉淀，信誉靠细节支撑。可是面对食品安全质疑，品牌不查流程，不补漏洞，不诚恳致歉，反倒看诡辩，要甩锅，轻视问题，消耗大众信任。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不该成为敷衍消费者的底气。所幸监管及时介入，超市依规赔付千元。这也算是让合法维权得到落地。食品安全从不怕暴露问题，最怕的就是刻意遮掩，轻描淡写。义务可以丢弃，可是被透支的口碑，被敷衍的信任，再也无法原样复原。所以商家应该明白，品质是底线，诚信是根基。糊弄消费者，你终将会把自己的招牌砸得稀巴烂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护肤想要底子好，基础步骤真的是不能偷懒。很多人呢洗完脸直接跳过爽肤水啊，直奔精华面霜。其实爽肤水这步绝对不能省，它是洁面后修复肌底的关键一步，既能二次清洁毛孔，又能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打开后续护肤品的吸收通道。当然了，选对一瓶好的爽肤水，护肤效果直接翻倍。那新版兰蔻大粉水全新升级配方，零酒精添加，97%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的大粉水直接升级了2.5倍，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能舒缓泛红，维稳修护肌肤。400毫升的大容量，超级耐用，日常轻拍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燥时湿敷几分钟，立马抚平紧绷起皮。那不管是干皮、混干皮

0: 还是熬夜按沉积，用它来打底，水润又透亮，后续上妆服贴不卡粉。这款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买一送一，配有礼盒礼袋，两瓶4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那今天呢，除了兰蔻新版大粉水，还带来了昂跑轻量休闲鞋。最近天气总是下雨啊，鞋里永远湿哒哒，那运动鞋闷脚捂潮气，凉鞋沾水打滑还磨脚后跟，雨鞋倒是防水了，可是穿它去上班这有点拉胯是吧。那雨天想要干爽，告别闷脚的黏腻，那今天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完美解决所有痛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都能穿。这款鞋鞋面采用了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超级细腻，阴雨天不闷脚不捂潮气，汗脚也能全天干爽。那鞋底呢，采用的是空心豆荚中底加橡胶贴片抓地，雨天呢踩瓷砖路也不会打滑。鞋帮呢则是采用了袜套式包裹加后跟加厚海绵，不磨脚后跟，不挤脚踝，单只重约229克，上脚轻到像没穿，久站也暴走也没有压力，简约高级设计，搭配西装裤显商务，上班穿不违和，配牛仔裤更是休闲感拉满。那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呢，走路跑步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的舒适柔软缓震，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很小。那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尺码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假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背东西记东西也是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即可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他被媒体和观众们称为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老师王中伟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震撼登陆长沙，在7月17号、18号明星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获取专属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到剧场里避暑，感受剧场的魔力。有人为这部剧欢笑流泪，有人2刷3刷，豆瓣评分高达9.0。女神林青霞看了都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当往事只能回味的歌声响起，与角色同呼吸的现场感，只有看过宝岛一村才能知道。这部剧还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彩蛋，懂得都懂，和我们一起去追一生必看的话剧天花板宝岛一村吧。现在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私信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即可优先抢座，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吹毛求疵的。最近啊，这世界杯最温柔的反差一幕火了。佛罗角40岁门将一战封神，含泪遗憾母亲因签证费用无缘现场观赛。这旅居当地的温州商人火速上门送温暖，全程帮其母亲办妥签证，送上赴美航班，速度快到让网友调侃：记者还在赶路呢，中国人的善意已经落地了。可是就是这般暖心举动，转眼就被舆论给喷了，泼了冷水了啊！有人揪着全程拍摄实时更新的细节，咬定说这是刻意营销蹭球星流量，一时间善意就被贴上作秀的标签，满屏都是猜忌和质疑。不得不说啊，当下网友的信任啊，这个汉值啊，早就已经被反复透支。短视频套路剧本，营销式行善层出不穷，也让大家养成了先怀疑后审判的一个惯性心态。只要好事儿被镜头记录了，被全网看着了，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而是深挖动机，哎，挑刺找茬。但是这次的质疑属实，我觉得过于苛刻了啊！门将的困境本就是爆红之后才被世人知晓的，商人顺势帮扶，全程记录一下，从来也不是刻意的策划，只是恰好就遇见苦难，恰好出手相助，困境因流量被看见，善意因流量被兑现。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个温暖的双向成全，更荒谬的啊，是当下的这个畸形道德标尺，行善不能迟到，不能被看见，不能留痕迹，呵呵，仿佛只为了沾流量，所有的善意都变质了。可是没人规定做好事必须默默无闻呢，必须不求任何曝光啊。警惕营销剧本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整得太过了啊！但是不能过度的猜忌，逼得善意必须得自证清白，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本起深挖动机，不如坦然承认啊！有人愿意伸手兜底，成全普通人的梦想，本来就是最珍贵的温柔。别让世俗的过度解读，冷却了世间最纯粹的那份善意呀、啊！再来说一个伪善行权的。咱说20块钱是不多，但是却撕开了职场最丑陋的套路啊！长春一家公司的操作堪称离谱，入职登记表暗藏着默认自愿捐款的条款，每个月强行从员工的工资要扣除20块钱，干嘛呢？爱心互助金！我天！这打着公益的旗号行强制扣费之时，企业嘴上说的是互帮互助、公益行善，实则玩文字游戏，拿捏职场弱势者。新人入职只求顺利上岗，没人会纠结细小的条款，更不会为了几十块钱当场对质扯皮。公司恰恰就利用了

这份隐忍把格式条款包装成自愿选择，这就是典型的变相施压、隐性克扣。爱心最大的底线是什么？是自愿。被制度捆绑啊，工资强扣的善意，那不就变质了吗？对吧？那和街头强制募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包装的更体面、更隐蔽了。这种操作看似金额微小，实则恶劣至极，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公然漠视。好在法院硬核撑腰，直接戳穿企业谎言。签字不代表自愿，格式条款未尽告知义务，强制扣款无效，必须全额返还。这波判决堪称教科书式维权，狠狠打脸了那些职场伪善公益。真正的公益从来不需要道德绑架，真正的管理也从来不需要来套路拿捏。善意可以倡导，但是不能强制。记住了，工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一分一毫都不容随意克扣，也不容你随意支配。再体面的套路也越不过自愿与尊重的底线。所以各位啊，当领导的一定要铭记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贵州啊，这威宁大雨，网友拍摄到一位卖这烧洋芋的这个大叔推着小车淋雨艰难前行，结果呢洋芋呢也散落一地，这一幕画面令人心酸。随后有目击网友就说了，大叔之所以淋雨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雨伞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视频在网络传播开之后啊，感动了很多人，当地网友第二天纷纷前往大叔的小摊儿啊买这个烧洋芋，支持感谢大叔的善举。你看这一幕就完美诠释了。

0: 何为善良双向奔赴，对吧？哎，底层小人物的温柔从不是刻意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自己本来就风雨缠身，生活不易，却依然选择倾尽所有为陌生母子撑起一片晴空。哎呀，这得是什么境界啊！众人组团买空摊位的回馈也不是刻意补偿，而是大众对纯粹善意最朴素的致敬。你雨中赠人伞，世人与你烟火暖，是吧？这份双向的温柔狠狠治愈了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那句话怎么说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善良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更高级的人品啊！世间所有的温柔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如约奔赴。所有朋友们要记住，得善良啊！再来说这个啊，作为这个挪威足球如今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看了世界杯都知道啊，哈兰德是吧？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补水的时候，还有他的广告呢。出生于2000年的哈兰德，今年才刚满26岁。有人一看才明白啊，比王俊凯还小一岁吧这。此外，由于哈兰德在球场上经常被拍到面目狰狞，被网友调侃像要吃小孩啊。但是哈兰德自己表示的啊，他作为一个北欧挪威人啊，真正爱吃的是三文鱼。而且人家那个挪威三文鱼可不是刺身，而且是煎熟了吃的啊。谁能想到球场上凶悍霸气被全网玩梗啊，要吃小孩的哈兰德，咱说00后的小鲜肉呢。这就是体育圈专属的反差萌了啊。赛场上他眼神凶狠，爆发力拉满，硬汉气场直接拉满，自带压迫感，私下却是一个爱拆二吃三文鱼的温柔大男孩。这颜值气场和真实年龄的极致反差啊，硬汉外表和温柔喜好的这个极致对冲，这波跨界梦幻联动啊，有点搞笑但有点治愈啊。咱说实话，你别看哈兰德咱说五官长这样，你去网上搜一搜他的姐姐和哥哥，老帅了。所以你看基因这玩意儿也挺离谱的，你说是吧？哥哥姐姐那都是颜值巅峰，到哈兰德这，我的天哪，这有点说不让人发疯，有点儿。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体育明星的多元魅力永远都能打破圈层偏见，自带流量热度啊！好好看世界杯，好好支持哈兰德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秘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大叔将伞给了陌生母子，第二天被网友买空摊妹啊！这位朋友叫清心寡欲去挣钱啊，他就说了：“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嗯，好。929星球也说了啊，人就应该多看看这样的阳间新闻。对呀，那谁让你非得往反那边去看了去了，对不对呀？这是Joy 就说了啊，都是眼里有温度心里有乾坤的人呐。这位朋友叫做凯，是小凯布的凯啊，他说我上网就是要看这些啊，过两天看到大叔啊，可能就要说了，说考不动了，真的考不动了啊。没准儿啊，这波烧洋芋要火了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就像这位朋友叫做 CER 啊，英文名字我不会读，他就说了，好人就该得到现世好报。对，你别整延迟了啊，对不对？就是有这种善意是吧，有好报你当场就报了是吧。芭比小豆子就说了，这才是我们这个神州大地应该有的样子，这话说得非常好。爱吃鱼的 man 就说了啊，我现在和贵州的朋友啊，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洋芋到底是不是土豆。 到现在

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咱们说的是一个圈层的事儿吗？你是不是跳出三界之外去了啊？再来说这个啊，冷知识，哈兰德其实比王俊凯小一岁，今年才26岁。779就说了，哈哈哈哈哈，也太搞笑了啊，不吃小孩儿。小豆类就说了，什么？我以为他都快退役了，对不起啊。再说你对不起已经弥补不了了，你太冒犯了你。26岁才，这正是巅峰时候，你以为他退役了，真的是。长途旅行车就说了，这哈兰德不得不说长得太有特色了。那我觉得你建议啊，你去搜一下他的这个哥哥姐姐，你看看那个什么那个颜值啊，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有特色，像是突变了，你知道吗？牧童相约2060就说了，宝宝还小，宝宝不懂控制蛮力，只知道冲冲冲。不得不说你的确是哈兰德的球迷啊。这位朋友叫做草莓小喇叭就说了啊，金色碧眼大长腿，宽肩窄臀双开门，头身比优秀，身高195，感恩谦卑爱护弱小，但是就是没凑出来一个帅哥。你真不能怪哈兰德是吧？按理来说他那家族的基因挺强大啊，哥哥姐姐那颜值都是巅峰级的存在，到他这儿可能拐弯了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各位家长， AI 时代，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暑假有条件的家庭呢，一定要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那今天呢，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到底是什么体验。4天啊，沉浸式实操，60%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同时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提前了解真实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去看看世界未来长什么样。而未来世界必须绕不开 AI， 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最后一天报名，抓紧时间。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然后报名了。
1: 拥有力拥抱伴我赶走梦魇。
0: 另外呢，高考考孩子，考完也考家长啊！填报志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填报志愿的指导，一对一。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目前全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正常，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常德和张家界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中雨，而长沙、株洲还有湘潭、岳阳、益阳、怀化、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状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选择。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停车多待了1分钟，但是呢，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啊都下调了公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并且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照分钟来计费。那么怎样才能够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

0: 最近啊，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
1: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两小时，他也不收你两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0: 位于杭州市短兵巷和湖湖街交接口的短兵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也是按照实行一分钟这样的精准计费标准，计费的价格是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也就是21.6块钱，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了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的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辆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在方案发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啊，新规对于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优化方案提供了不少便利。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啊，这次收费标准的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像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魏翔表示，我国停车道路的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临时停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进行转型。
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过去城市道路停车收费通常采取向上取整，核心问题在于收费单元大于服务单元，哪怕只超了1分钟也按半小时甚至1小时收费，对车主显然不是很公平。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最近表示，在15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会聚焦解决租车网点网络化覆盖不足、还取车不方便等问题，推行免费或者低价异地还车、信用免押租金以及免费上门取车等便民服务，让群众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从今年的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旅客列车为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新图车票会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根据国家气象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以及龙卷风将会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趋势，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在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4: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4: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

0: 学子新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6: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7: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6: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7: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6: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我是吴山，
2: 我是乐成。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上半年所有的假全部都已经休完了，接下来呢就是漫长的整整的三个月，长沙又闷又热又有暴雨，然后呢各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情况了。
2: 我真是谢谢你啊，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假期。
2: 我还以为这个好消息是啥呢。
1: 所以如果要休年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找好这个空档期，因为老板也很辛苦。
2: 这话说给你自己听的吧。
1: 小朋友们的暑假生活即将开始，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一定给孩子把这个耳旁风吹足了。
2: 这个时候就非常羡慕各位老师们，
1: 可不吗？
2: 这个暑假一来啊，却确实又能好好休息两个月。
1: 首先他有大把的时间让自己放松，你可以去冲自己平时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关注的一些项目。
2: 对，
1: 你比如说去看个话剧，
2: 哎呦，
1: 去个阿亚娜，
2: 哎呦，
1: 哎呦，去那海边，我记得那个歌怎么唱来着，我最想做的事就在沙滩的旁边什么躺着晒太阳怎么着。
2: 你说抖音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2: 就确实它让人非常的舒服，并且最近

0: 你刚说的这两个地儿，我是认真考虑过的。
1: 阿那亚，
0: 因为在廊坊，也就是阿那亚那个附近嘛。
1: Uh-huh.
0: 火车、高铁很方便，同时有王朝歌那个只有《
1: 红
0: 楼
1: 梦》
0: 那个新的剧，那个换乘，哎呦，我觉得我非常期待。
1: 它是搭了一座城。
0: 对。
1: 是怎么着？这10年
0: 的时间啊！
1: 假期回来了以后，就变成了文艺青年了，是吗？
0: 不是，我就很想说抓住这个机会去看看剧啊，看看线下的演出，因为现在确实机会啊不是特别多，能看就看一场少一场。
1: 确实，关注了演艺市场的朋友，这两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这个热搜，话剧《文城》。
0: 哦，我知道。
1: 主要呢是主演周冬雨，
0: 很漂亮。
1: 整场演出当中啊，全程依赖的是舞台的提词器，
0: 大家受不了。
1: 然后手里面呢拿着纸质的台本，就对着那个台本读台词。
0: 嗯，
1: 在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就频繁的念错台词，念完了以后，他说 ：“Oh no！” 对，他自己还加了一句这个，
0: 真的是 “Oh no” 吗
1: ？“Oh no！” 他
0: 现场演出的时候，
1: 现场演出，比如说他念错了一句台词，乐成是这个世界上风度翩翩的男人。Oh no！
0: 这你为什么要 no？ 这里 no 在哪里？
1: 打个比方。然后出错之后呢，就自己在现场 oh no， 包括笑场就非常尴尬。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一场商演最高票价接近900块钱。
1: 嗯，
0: 我们如果是按看演唱会的话，这怎么也是个内场了吧？
1: 可不吗？
0: 不少观众直接是跨城购票到场，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
1: 对，
0: 看完之后吐槽，花高价看了一场没有打磨完成的带妆彩排。
1: 跟他搭戏的是谁？是段奕宏吧，还有陈明昊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两位。
0: 这骂的不好听哎。
1: 然后呢，引发争议的呢是后期导演的一部回应
0: 啊。
1: 导演出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抹黑还是这个描白啊。
0: 咋说？
1: 导演说，哎呀，我们这部先锋话剧啊，在创作之初啊就没有要求演员背台词。
0: 我的天，那我也可以演。
1: 我们呢就是让演员啊手拿着剧本，依靠提词器，哎，这个是我们刻意设计的一个舞台表达呀。
0: 认真的吗？
1: 不知道。然后他是后来这番说法呢，就是没有能够平息大家的质疑，反而让很多戏剧爱好者大家呢就是集体开始吐槽了，说我不管你是什么艺术创新，我正式售票的商演脱稿，这应该是演员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职业底线。
0: 我觉得啊，如果他是真实的念错，就不是人物设定，同时还当场笑场的话，这个比当年拍电视剧说1234567更加过分，
1: 还恶心人是吧？
0: 绝对的，
1: 真的。
0: 借着这件事儿，今天晚高峰问问大家，你看过的最夯的，观感最好的线下演出话剧舞台剧是什么样的？
1: 哦，演出是吧？
0: 除了去年乐成参与的那一部戏。除了那一部话剧以外，哎，其他的你都可以说，好吧？
1: 新追的家宴啊，朋友们啊，
0: 非常精彩。
1: 就是在某平台上面，现在能搜到片段吗？
0: 不能吧？
1: 就您老人被抬出来的那个瞬间，
0: 不能，话剧不能现场，不能那个，
1: 怎么没有？
0: 不能拍摄，
1: 看到很多，
0: 有吗？哎呦，
1: 黑粉头子一波一波发，说哎就是他，哎。一粒是吧？花椒。
0: 但是我有一说，那天你在场，
1: 我在场，
0: 我没有记错词儿吧？
1: 没有，没有，
0: 我没有念错台词儿。
1: 而且你的台词很难，很难，
0: 是不是？
1: 就是那一段真的很难。虽然说只有个3-5分钟了，朋友们，练了3-5年，你看看，这也是体现着是吧？我们一个非职业演员的一个职业道德。
0: 所以他笑场，我真的不太能理解。
1: Oh no， 他这样，
0: 专业演员不应该干这事儿啊！
1: 哎呀，我看几年前啊，
0: 15年前，
1: 哎，不是，没有，没有那么久，应该是个8年前还是7年前。当时呢是我们在这个隔壁频道的时候，就是不跟你讲过吗？也是几个主持人好玩，自己做了一部话剧，
0: 传了一部剧。
1: 对，然后那部剧当中呢其实是三个篇章，我和另外一个搭档就是出演了一个篇章。
0: 那个搭档现在还在台里吗？
1: 在台里。
0: 哦，
1: 也有10分钟啊，也是全程脱稿啊。
0: 哦，
1: 这个东西只看你用不用心。
0: 对，
1: 你如果不用心，你不把它当回事儿，那谁不都能拿个稿子上去念，
0: 并且你融入到那个剧和情节当中的时候，那个词儿其实是好记的。
1: 可不吗？
0: 问题是没那么大的，所以他看着台本读还能读错还能笑，我觉得有点过分。
1: Oh, no. 小猪说啊，只此青绿。哦，
0: 太棒了。我们曾经节目里，哎，也是隔壁的时候啊，
1: 对，
0: 连线过那个舞蹈演员。
1: 对，
0: 但那个是舞剧，
1: 对对对，
0: 就他还没什么台词，
1: 但是他属于演出嘛，
0: 哎，
1: 都是这一大类，
0: 非常精彩。
1: 对，然后呢小燕说他说
0: 永不消逝的电波，
1: 对，
0: 经典之作，
1: 看了2次还是会被感动哭。
0: 你包括雷雨，就那一个系列的好作品。哦，
1: 今年下半年应该是在12月份的时候，在湖南大剧院就会上雷雨。
0: 哦，真的吗？
1: 对。
0: 阵容如何？
1: 阵容我没有太关注，但是我只知道有这个档期了，而且是在咱们家门口，就你至少你不用去阿那亚是吧？
0: 对，
1: 你不用飞到北京去看
0: 这种经典的剧集，大家真可以去看一看，
1: 太好看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很早很早年前，我跟国生老师我们当时在做戏剧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专访了赖声川导演，也专访了这个孟京辉导演。当时他是带着自己的剧目来的。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孟导他自己的这个犀牛，他们的团队
0: 恋爱的犀牛，
1: 天哪，那就不叫什么呢，不叫自己把自己磨成 磨成

0: 神啊，就是完全一层一层的掉皮，
1: 反复打磨。
0: 对，我们当时就聊过，说你的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进组了之后，他说就是一天一天的排练，
1: 对吧？没得巧。
0: 对，你只要你练半年或者你练一年，所有的词儿都能拿下来。
1: 你我去，我再说说就去年。

0: 周冬雨
1: 很好，很非常好，好的，好的不得了。哎，好，
0: 连播客都不敢提他名儿，会被骂，你知道吗？
2: 我今天我刚看到一条推文，是他给新事项写了一篇文章。今日小
0: 编，我刚刷出来，
2: 吓我一跳。然后下面第一个犀利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网络上面现在对你的质疑？回避不答，
0: 艺人不好当啊、哦，
2: 很难，真的很难、嗯。我们今天问问大家这件事儿啊，就是您自己呢在线下看过的这些演出，包括像话剧啊、舞台剧啊、演唱会算不算？也
0: 算
2: 吧，
0: 我觉得算。
2: 对，
0: 演唱会假唱的，演唱会念白的，演唱会把麦丢出去让观众唱的，
2: 演唱会把麦拿反还出声的。
0: 哎哎，那个人跟我们关系还挺好。
2: 谁？
0: 啊，没有，谢谢。哎呦，
2: 大家看过最夯的这个线下的演出啊，其实种类非常广，像话剧啊、舞台剧啊、演唱会啊，您觉得最棒的一场，就是体验感最好的一场是哪一场？是在哪儿看的？欢迎大家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啊。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哎，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啊。
1: 比如
0: 说我这个永中哥啊，我哥说，哎呀，可能我真心没有艺术细胞啊，每次呢都是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了，出来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空调不够冷哎，
1: 进去调睡眠去了。
0: 哥，你下次抢到票，你把票邮寄给我，好不好？
1: 代替你去干，
0: 对，我代替你，好吧？你在家里好好睡，我把空调给你开足。
1: 娟娟说，你们说最精彩的演唱会，那当然是陈奕迅的呀。
0: 陈奕迅我没有看过现场，
1: 我也没看过现场。
0: 他会来长沙吗？这个还是值得看的。
1: 我只知道七月份王力宏会来。
0: 王力宏好像跟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剧撞了时间。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哪部剧啊？
0: 宝岛一村。
1: 哦，
0: 好像时间
1: 完全撞吗？
0: 有一点点，周五和周六。我没有查大麦，应该是会
1: 有
0: 点撞。
1: 王力宏是五六七三天啊。
0: 他能唱三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我
1: 王哥，法拉利也是法拉利啊，
0: 老了也好使是吧？
1: 一会儿你叫他请你吃虾啊，王哥。

0: 王哥，
1: 王哥，
0: 小猪说，那个我问一下啊，大胆的请乐成评价一下周冬雨的演技。你让他多活两天，
1: 隔行如隔山呢、啊、这很难评。
0: 可真是的，你咋不让他评价一下王源的演技呢？你去看电影了吗？
1: 我去了呀。
0: 你看了那部吗？
1: 没看呀。
0: 就是没有什么两朵不一样的云还是叫啥去了、那个、
1: 被骂得很惨，我只知道我没看。
0: 反正我只看了玩具总动员五。
1: 是吗？
0: 太好看了，朋友们。
1: 真的，
0: 就是他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不玩玩具了、反而开始玩平板
1: 哦，
0: 哎，
1: 很
0: 有
1: 现实、啊、
0: 对，很高瞻远瞩。然后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站在这个屋顶上面、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个翠丝、就那个女孩站在屋顶上面、看到所有的房间里面爸爸妈妈的房间都是暗的，但是孩子的房间就是忽明忽闪、忽闪忽闪，因为所有的小朋友都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对，
1: 屏幕的那个亮光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哎，那你应该带孩子去看啊。
0: 对啊，然后我们家女儿看完了以后，妈妈我也想要一个这个小和平板。
1: 我真的一点教育意义没有起到。
0: 妈妈给我搞一个这个小和平板。
1: 小亚说，哎呀，想起了20年前高一的时候学校办英语话剧节，我们班是哈姆雷特，
0: 哎呦，
1: 他就演哈姆雷特，
0: 可以
1: 排练的时候背不全台词儿，挫折感满满、还好正式演出的时候顺利完成了，然后在最佳男主角的评比当中输给了隔壁的阿里巴巴。全年级好像就我们俩男主角。
0: 阿里巴巴绝对是动用了这个资本，你放心，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狠，
1: 马云冠名的呀，
0: 非常狠。阿里巴巴你怎么打得赢他呢，哈姆雷特。 哎，
1: 以前的那个学校的什么话剧节呀、演出季呀，
0: 我不参加，
1: 就是其实给孩子们很大的锻炼机会。
0: 对，
1: 但现在不是所有的，你看我学校大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些比赛，
0: 你们艺术类院校
1: 还没
0: 有，
1: 完全没有，
0: 我们农科类院校都有曲苑杂谈，
1: 完全没有。最近我看到各个高校在抖音上都有办什么十大校园歌手，我都很羡慕，我们学校完全没有。
0: 哦，对，校园歌手这也算是。
1: 对，
0: 橘子皮
1: 他说，线下的那种实景大型演出算不算演出？
0: 哎，算算算。
1: 我觉得目前看过最震撼的就是张艺谋导演和王朝歌联袂打造的那个叫什么
0: 印象系列
1: 和又见系列。
0: 嗯，
1: 他说每去一个地方旅游，如果当地有这个演出，铁定要买票，因为特别震撼，好几个表演当时看着看着都看哭了。
0: 我今年去年十一的时候回西安，就是给家人扫墓，然后当时呢就是想约一场啾啾大琴。
1: 哦，
0: 但是确实
1: 很有名。哎，
0: 对，这个票买不到，真的是买不到，
1: 所以我说。不是大家不去看，或者不是说中国的观众们没有看剧的习惯，是没有好作品，
0: 而且习惯没有被培养起来。
1: 好作品有，大家都还是会买票的。
0: 你就像我《永中歌》，进到那里面2分钟就开始睡，哥呀，
1: 哎，
0: 真睡眠质量也是好啊，我天。
1: 哥啊，你给中考的孩子们加加油吧。
0: 哥，你告诉他们是怎么睡着的，哥呀，2分钟就能入睡。
1: 中考生睡不着是吧？
0: 考完了能好好睡了。
1: 进入到暑期，也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外出要注意安全啊，注意饮食卫生，保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青春也会给努力的孩子们响亮的回答。
0: 是，
1: 也希望大家最后都可以收获到一份满意的成绩。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小猪今天是要咱俩的狗命啊。
1: 啥意思？
0: 小猪说，那请问一下吴山怎么来评价王源的演技？他曾经坐在我旁边，你让我怎么来评价他？
1: 你曾经跟王源是10厘米的距离，可以这么说吧？
0: 5厘米吧？
1: 要这么近呢？
0: 就是咱俩这么近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0: 10厘米，好的。
1: 所以当时有近距离的观察他的皮肤吗？
0: 很好啊，带妆啊。当时是录那个叫什么《城市捉迷藏》，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那档节目，
1: 好像是。
0: 然后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作为就是参加我们晚高峰的节目，作为了他们这一环节当中的一部分。
1: 所以网友们，包括大家对于他皮肤的诟病，在你看来，一个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呢，看来并没有什么，对不对？
0: 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在乎这些？还是去多打磨一下自己的演技吧。
1: 哦，不要笑场啊！
0: 没有笑场，他很好，很棒。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在您自己呢曾经看过的线下演出，包括像话剧、舞台剧、演唱会等等等等啊，实体演出啊，您觉得最夯的一场是哪一场？是在哪个城市？您看的哪一场演出？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不得不说啊，这叫什么呢？就是人以类聚。
6: 啥意思？
5: 你
6: 跟王源怎么看不上我了？是咋情况？
5: 不要再提那两个字了，好不好？我今天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6: 一会儿发现自己的自媒体被攻陷了，
5: 让它过去吧，好不好？就是我们说，大家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艺术造诣的。你看看啊，俊博给我们发消息，哎，我不得不说啊，长沙的新国风花鼓戏《新刘海砍樵》也很不错的。
6: 哎呦，你好有审美啊！
5: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看，
6: 我去看了，
5: 真的，
6: 我是邀请的嘉宾票，我看了，我觉得很好。
5: 是小剧场还是大剧场？
6: 小剧场、
5: 哦、
6: 改编的很棒，并且那个创新的改造能力啊，高于大家的审美之上。
5: 刘海哥会来到我身边吗？
6: 那不会了。
5: 武大姐喊我，
6: 我怕你吓到。
5: 他不喊我、
6: 喊你干什么的？
5: 就没有互动是吧？就他演他的，但是
6: 有一点点，
5: 你离他很近。
6: 对，
5: 你是坐在地板上那种。
6: 剧目完全更新和改变了。
5: 哦。
6: 还是挺好的。
5: 刘海哥是用手机还是用平板？
6: 用大哥大嘞，我用 COCO 机了。
5: BB 机，
6: 真是服了、
5: 哎。你说了有改编
6: 啊？橘子皮说，而且我觉得现在歌剧也很好看。
5: 哦。
6: 他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一个歌剧的爱好者，但是看过两个歌剧让我印象深刻。
5: 哎，您说，
6: 一个是小酒馆的歌剧，他说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剧目？
5: 嗯，才疏学浅，真没看过。
6: 还有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剧院魅影》
5: 啊，这个听过，
6: 当时在梅溪湖看过。
5: 嗯，
6: 他说我的天哪，那真是被震撼到了。
5: 哎呀，
6: 并且他自己对歌剧一窍不通，看了原版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很好看。
5: 是，
6: 他说这是培养情操的一种。
5: 哎，这个很好、哎，
6: 这个叫美育，就美的感受能力。
5: 对对对、嗯，我们原来也做过一些剧目的宣传，比如说像这个曾经有一部剧叫《斯拉法的下雪秀》。
6: 嗯，
5: 那部剧应该是从奥地利还是荷兰，反正就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国家，来到咱们中国的。
6: 嗯，
5: 但是我们推的也非常非常好，它是沉浸式的儿童成人剧。
6: 嗯，
5: 现场会给你吹很多的泡泡，然后会给你下雪，会有蜘蛛网从天而降等等等等，
6: 身临其境的感觉
5: 啊，非常好。对，这个感觉很好。
6: 哎，这个剧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是所有人会选择消遣和娱乐的一种方式。嗯、但今年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5: 怎么了？
6: 我真是觉得可以走进剧院去看一看。
5: 对对对。
6: 但是一定要懂剧院礼仪，朋友们啊，就手机静音，不要拍摄。然后同时呢，可能你进去的时候不要带吃带喝的。
5: 哎，我讲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在端。

0: 口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看《玩具总动员五》的时候、嗯、坐在我前一排的一个小哥哥哦，拿着他的电话手表在倒射、
1: 哦、
0: 我觉得非常
1: 不
0: 爽，
1: 倒射是不行的，
0: 对，然后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不好意思哦，我说你打扰到我了，他就很疑惑，包括家长在旁边也是有点这种，你搞木子了，关你什么事？但是我还是就是跟他讲出了这个话，我没有说你在倒射，
1: 明白？
0: 我只是说你打扰到我了，这个光很不舒服。嗯
1: 嗯、哎，你真是艺人啊！
0: 我很呛，
1: 你真是会叫人，
0: 我就是招人烦，
1: 你还是厉害，
0: 就是不舒服。我为什么你不允许你倒射啊？
1: 对，这个确实是不行的，嗯、所以大家要懂得观剧礼仪。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见谅，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不知者无罪，但是你知道以后还是要保有敬畏之心，
0: 教他
1: 好吧。
0: 嗯，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我们也教你、嗯、我们教你进入我们金芒果商城，让自己对皮肤好一点啊。我们这个价格很漂亮的同时也确实在给大家介绍好东西，
0: 说说
1: 皮肤要想要底子好，基础的步骤不可以偷懒儿。
0: 嗯，
1: 洁面之后的修护肌底的第一步，既可以二次清洁毛孔，又可以快速的来补水打底。
0: 嗯，
1: 那就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
0: 啊、哦。我们今天又推了是吧？
1: 又开始了，4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轻拍上脸，非常的清爽，并且不担心起皮儿。
0: 嗯，
1: 那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干皮都是可以使用的。2瓶400毫升到手。239元，
0: 天哪，
1: 并且搭配有礼袋和礼盒，
0: 你这个可以直接跟你的奶茶搭子拼啊，
1: 可以的，
0: 400毫升一大瓶、嗯、基本上能够从现在6月份用到年底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差不多了，一天两次嘛。
0: 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播严选的页面、
1: 嗯、
0: 安利一下各位妈妈啊，家里面有崽的朋友直接进入到海龟爸爸这个集合
1: 哦，
0: 它是一个儿童专用的一个护肤品。海龟爸爸大家都知道、嗯、你包括像很多艺人都作为了它的代言。
1: 嗯，
0: 现在呢有这种很可爱的小雪山的这个防晒喷雾，然后包括它洗面奶、洗发露、沐浴露二合一的防晒霜全部都在这个集合里
1: 哦，
0: 这个很合适，就是你不用东奔西走挨家挨户去挑，你直接进入我们的合集去选就行了。
1: 明白，哎，就相当于给大家把所有有需要的东西给融合到一块儿了。
0: 对，如果啊，你像你如果是敏感肌，就是可能用一些防晒喷雾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你可以选择他们家这个组合。
1: 哦，真的吗？
0: 对，小朋友的东西你是放心的，
1: 嗯、
0: 而且它的防晒倍数也足够了。
1: 好，
0: 嗯，
1: 这是关于整体的防晒或者是护肤使用、
0: 嗯，
1: 在我们的推荐榜单第二位还有昂跑的轻量休闲鞋，
0: 是
1: 399一双，颜色比较多，多尺码可选，这都是在主播严选的榜单当中能够看得见的。
0: 嗯
1: 啊，奥莱直发，大家就可以回复金芒果进入到小程序来下单了。
0: 对，直接进入商城啊，金芒果。另外，我们提醒各位啊，618的活动呢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嗯，
0: 所以目前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就是明码标价给各位写得很清楚，暂时是没有其他的折扣的。
1: OK， 那就只能再等等了、
0: 嗯、
1: 啊，6月中旬。的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了，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有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
1: 嗯，
0: 之前呢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1: 不要着急。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一直没变过。
0: 嗯，
1: 技术呢也在迭代升级。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爱心送考，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的。
0: 嗯，
1: 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将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精准的来理解各位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为孩子们生成一份志愿报告。在6月24号，也就是后天，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校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专家为您支招，助力孩子们梦想成真。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志愿两个字来预约本场直播。
0: OK， 时间是在本周三的下午，
1: 没错，
0: 本周三的下午，但是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直接来预约了，到时候呢就会有弹窗来提醒您进入到直播的页面当中来观看直播，回复关键词
1: 志愿，
0: 对，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来预约。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

0: 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4: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度，给孩子补充营养。
2: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忙了，朋友们啊，手脚不灵啊。伊林发了一条消息说：“哎呀，请问一下，金芒果商城戴森吹风机的活动还有吗？我忘记下单了。”
1: 哎呀，我们说了这半个月了，你说说你这……
0: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后台聊，后台聊啊。
1: 哎呀，好吧，
0: 一切事情都能解决。
1: 行，
0: 好，俊博
1: 啊，
0: 俊博说三十年前，在东风体育馆，当时呢看的是崔健的演唱会，全程站着也是印象深刻。
1: 哎，那个年代看演唱会跟现在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会儿看现场我。那不得了，那真的是疯狂癫狂、
0: 是依林把电话已经发给我了啊，
1: 好好好，
0: 收到，没问题，
1: 一会儿我们尽量帮你解决啊。
0: 好的，然后我看一下橘子皮刚给我们发了好长一条消息，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
1: 橘子皮说，我真心觉得你们可以做一期专门的观剧观影礼仪专题，这个情况太严重了，不管是看剧还是看电影，经常看到有人不管是偷拍啊，还是开着亮哄哄的手机啊，屏幕玩自己的，这都不合适。尤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特别反感这种行为。一般也就是直接去跟对方说，你要打电话，你要玩手机，把屏幕调到最暗，或者到外面去弄完再进来。
0: 对，
1: 当然我都是很有礼貌的劝对方，这种行为我特别不能理解。如果你真有事儿，你喜欢玩手机，你不要来看呢。
0: 没错，
1: 我同意。
0: 你在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全部暗场的一个状态，
1: 我同意。
0: 总是你那儿一亮一亮的，你有多大的生意要谈？
1: 那可能生意也是大了，但是你出去处理了，是不是？
0: 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系吗？
1: 我上一次在看那个阿妈的情书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人很多，全是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在后面又吵又闹，蹦蹦跳跳，是真的很烦人。
0: 好，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带小朋友去看电影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说，
0: 第一，小朋友不要票，
1: 嗯。
0: 第二，因为家长有很多很多的情况，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既兼顾自己去看了一部电影，但是孩子没人带，
1: 明白？
0: 对，就请你理解。
1: 那理解不了，
0: 因为家长也确实很想看，然后他必须得带孩子。
1: 理解不了，
0: 我替那些家长跟您说一声对不起了。
1: 哎呀，到这么严重啊？
0: 受得住吗？确实有很不容易的，所以
1: 不容易我能理解。
0: 嗯，
1: 但是孩子得管我。那我再说个场景，
0: 管不住。
1: 那个坐高铁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熊孩子？
0: 嗯，
1: 那为什么有的家长就能够做自家的小饼干？

0: 给到周边的每一个乘客，希望他们可以见谅。
1: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
0: 对吧？就你有处理方法。
1: 火象的孩子跟土象的孩子能一样吗？
0: 还分象啊？缺金的和缺水的有什么讲究没了？
1: 哎，水象很好掌控啊，
0: 是吗？
1: 对，这风象也不好使啊。
0: 我的天
1: 了，来回窜。小燕说：“他说彩虹合唱团的演出我要给到夯，因为室内和室外都很好。
0: 真的吗？
1: 哎，这个没有机会看哎。
0: 这是合唱是不是？
1: 什么时候会来长沙呢？”哎呦，这个很难得、哦、
0: 我刚看我们库里想找一下彩虹的歌，
1: 库里
0: 都比较少。
1: 盘子问库里，库里最近没有比赛，库里
0: 有 C 罗。
1: 然后盘子说、他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听节目，其他看的很少，是不是目光短浅了、
0: 哎、也不是。
1: 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这个完全不是，
1: 你应该就是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的选择非常牛。哎，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消费娱乐的需求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说不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1: 来看永中哥啊，
0: 永中哥说，哎呀，那花鼓戏不错，那些乐器叮叮咚叮叮咚的，嘿，不开空调也能睡得着。
1: 你就真的是不适合走出家门，哥。
0: 哎，我还要再说一个，最近看主角
1: 啊。
0: 大家如果去陕西西安旅游的话，一定要记得，
1: 你不找我吗？
0: 去看那个秦腔。
1: 哎呀，
0: 我现在对于那几个什么鬼院呐、啊，或者是打交战啊，我是非常想看现场的，真的喷火我也想试试。
1: 你如果想去看秦腔，你必须得懂那么一丁点的陕西话、啊、
0: 是吧？
1: 就像看湘剧是一样的，它
0: CC 的事情嘛，
1: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门槛，陕西话不是特别好懂。
0: 不好懂啊？
1: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专属的名词在里面。
0: 挺好。
1: 哎呀、不容易啊，朋友们。双子星说彩虹合唱团去年和前年都来了，
0: 错过了。
1: 真的
0: 吗？我真没怎么关注过。
1: 我也没有。哎，
0: 因为对合唱确实关注的会少一点。
1: 我们其实今天也帮大家看了一下，咱们长沙呢，目前啊，全市有70多家的演艺新空间。
0: 对，
1: 最大的呢是在武夷商圈、梅溪湖，还有湘江新区，这些地方都已经现场连成片，是一个剧场的一个集群。去年在长沙有17000多场的演出，票房突破了3.66亿，小剧场和大剧场是双线火热。
0: 在政策方面也出台了演艺新空间的一些扶持政策，3年打造100个小剧场，商圈剧场深度绑定，可以吃饭看剧宵夜，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
1: 对，
0: 20到35岁的年轻观众占有70%，而百元平价小剧场、千元级的国际的这种巡演
1: 大戏，
0: 那是两头开花。
1: 没错，今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自己看过最夯的线下演出都有哪些？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双子星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呢，彩虹合唱团啊，其实去年和前年都来长沙了，看今年12月份还来不来。
1: 行，
0: 他说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合唱团，他的曲目都是原创的，非常接地气又感人，强推啊朋友们，
1: 并且经常有很多改编在网上能看得到。
0: 是那个吗？就是我的老板不上班，
1: 类似于、
0: 哦、
1: 对对对，就、那个、
0: 很有意思，
1: 很有趣的演出。
0: 嗯嗯，肖阳，
1: 肖阳说，我看你们今天这个话题，我想延伸一下。
0: 哎呦，您来延伸吧。
1: 我们长沙
0: 哎，
1: 不只是有王力宏，我还看了还有林志炫、范玮琪的演唱会。
0: 哎对，
1: 刚刚过去这周末还有杨千嬅的演唱会啊，端午假期，他说我们长沙的演唱会一点不逊色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
0: 确实，
1: 我们确实今年有引进了很多演出，年底11月份还有孙燕姿呢。
0: 哦，对，
1: 好好期待啊！
0: 浩爹就说了嘛，他说我前天还看了杨千嬅呢。
1: 那天下雨了，你淋到水了没喽？
0: 我前两天好像刷到了一个视频，
1: 嗯、
0: 是说杨千嬅的先生丁志高好像是吧，
1: 在现场。
0: 对，丁先生，他是因为进内场的时候走错了，
1: 嗯、
0: 然后保安不认识他，
1: 哦、
0: 保安冲他吹哨子，嘟嘟。意思就是错了。
1: Who are you？
0: 对，然后他就非常的尴尬，他说错了吗？然后就转身去重新找位子。所以你看，自己老婆在台上唱歌，你也得乖乖的给我按照这个序号入座。
1: 那必须的。
0: 嗯，
1: 小盘说，敦煌鸣沙山万人大合唱。
0: 哎呦，
1: 坐在那个沙山上，跟那些不认识的人大声合唱，感觉很不错。就是一个小屁孩在我面前跑来跑去，害我吃了一嘴沙子，
0: 扬、嗯、沙了是吧？
1: 但这很生活了，对吧？这个画面其实也是美好的。
0: 哎，这个很难得哎，夕阳西下，或者呢是这个在非常舒适的天气当中啊，万人大合唱。
1: 哎呀，我的梦想，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在长沙这座城市有一个自己属于唱歌的地方，
0: 是吧？
1: 开一个小酒吧之类的，它不一定是一个室内，也可以是一片沙地、一片草地。
0: 哎呀，几年前姐能实现你这个愿望，现在是不行了呀！哎呀，
1: 不是上个月说你可以帮我吗？怎么这一个月后就不行了呀？
0: 帮你定制一支话筒。
1: 哦，好嘞。哎、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摸一摸各位的底儿，
1: 哎，
0: 看看大家对于线下演出，包括像话剧啊、舞台剧啊，就是你们喜欢的是什么类型？
1: 嗯、
0: 因为在7月份即将到来的7月，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呢去湖南大剧院看一看那个亮着灯的眷村、
1: 哎。
0: 因为那一代人啊，他们把青春留在了门外，但是把苍老带回了家中。
1: 包到一村里的这一段话，每次看到让人就喉头发紧。
0: 哎呦，
1: 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中间被偷走的那几十年，就是我们常说的时代，
0: 是吧？如云的质问，子康的愧疚，最后呢，他们都化成了一句叫什么呢？生命开了玩笑，这个就是释然。
1: 对，
0: 这个也是属于华语剧场当中啊最动人的一个悲喜剧。
1: 今年暑假7月17号到18号只有这两场。如果你相信有些东西时间也带不走，请一定要走进湖南大剧院，
0: 嗯，
1: 陪他们走完这一生。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导演赖声川在他心目当中《宝岛一村》这部剧的意义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赖声川。《宝岛一村》不仅仅是一出话剧，它更是一座用故事和情感搭建起来的记忆博物馆。

0: 它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乡愁与期盼。我很高兴这个关于家的故事将由文章和上剧团优秀的演员们一起在7月17、18日带到湖南大剧院，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再次温暖每一位观众的心，让我们在剧场里共同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团圆。我们剧场见。
1: 谢谢赖声川导演。这部剧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首演，
2: 嗯，
1: 算一算到现在快20年的时间了，
2: 很有历史了，也很有时代了。
1: 所以啥叫经典永流传，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2: 挺好的。
1: 我们算了一下票价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从180到1008，
2: 嗯，
1: 现在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给大家做的应该算是一个夏日宠粉的福利。
2: 啥意思啊？
1: 我们推了一个组合，
2: 嗯，
1: 就是双人优惠套票。
2: 哦，两个人买能便宜，
1: 没错。
2: 好，跟大家说一说啊，你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
1: 嗯，
2: 宝岛两个字可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
1: 而且啊，就是您进入到这个购票链接之后可以优先抢座。
2: 嗯哼，
1: 这个太难得了，优先抢座位啊。
2: 并且这个是限时推出的啊，你要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专属链接才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特殊的权益。
1: 没错，
2: 并且哪怕你是二刷三刷这一部豆瓣评分高达9.0的好剧，
1: 嗯，
2: 能够来到湖南机会也确实难得，只有两场，17号和18号。
1: 对，平时喜欢看那个台湾综艺节目的朋友都认识王伟忠老师啊，
2: 嘿嘿，
1: 综艺教父。
2: 对，
1: 他其实呢也是在联合打造这部话剧，
2: 嗯，
1: 来到咱们湖南长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是只演两场，
2: 嗯，
1: 只有两天，
2: 嗯，
1: 一个是周五，一个是周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安排，嗯，先把这个座位锁定了。这个非常难得，我们现在推的是双人的特价票。
2: 嗯，关键词是宝岛。
1: 嗯，
2: 你输入宝岛就可以进入到小程序来进行购票了，啊，
1: 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不叫看一场少一场吧，他来到你家门口你就省去了路费，省去了住酒店的费用。
2: 前两天我在网上还看到呢，说现在看剧啊看演唱会什么的，但凡是来到你生活学习的城市，
1: 嗯，
2: 那简直就叫免费，
1: 就不要错过。
2: 对，因为你只是花一个票钱，你其他所有的生活开支交通成本都不需要了。
1: 嗯，
2: 而它确实是你值得的，你应该看得到的。
1: 真的，好像说在整个这部剧当中呢，它是真实的故事，
2: 嗯，
1: 而且呢你能够带着比如说爸爸妈妈，
2: 嗯，
1: 或者自己心爱的人一块去。其实我不太建议小朋友去啊，就是年龄偏小，
2: 哦，
1: 你像我女儿6岁可能就不太适合，
2: 嗯，
1: 她应该是在我个人觉得应该是10岁以上吧，就是能够听懂一些好赖话的这个年纪，
2: 嗯，
1: 因为它确实有非常多的生活的一些场景，
2: 懂了，
1: 可能会带一些比如说之类的，大家就要去甄别它，去好好的要跟孩子去解释这些内容。
2: 明白你的意思啊，至少今年中考和高考考完的孩子们是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感受。
1: 哎，真可以。
2: 这个比，我说实话，这个东西比一般的音乐节它的受教育，这个打引号，受教育程度要高很多。
1: 嗯，
2: 就它是静下来去抚慰你的心灵，去给你心灵按摩的这么一部剧。
1: 真的，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2: 可以的啊，回复宝岛，目前是两人购票有优惠。
1: 对，
2: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您可以在线选座。
2: 很好。
1: 就我们俩刚还看了那条推文，说陈小春在自己演唱会上大哭，
2: 嗯，
1: 其实他是一番好意，因为他打造了一个巨型的一个人偶，
2: 嗯，
1: 但是就是很多视线被阻挡了，观众和歌迷就觉得我无法理解，
2: 受不了了。
1: 对，然后他就会很尴尬，说因为现场在大喊退票退票，
2: 嗯，
1: 这是很难得。哎，朋友们直接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啊，祝大家观剧愉快。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8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好友好有趣，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乐成。我们首先要连线到前方记者小光，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小光你好。
8: 好的，为大家刷新一下省会长沙的这个城区路况。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进城口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西边的进城口现在岳麓大道的环线桥下，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排过了东方红路口，那么西边要进城的这部分车流，建议大家适当的选择绕行童子坡路。那么东边进城口的话呢，现在看到长沙大道的高桥路段，还有包括在长沙大道的万家丽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呢都是有这个排队的现象，还有包括三一大道万家丽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行驶也是比较缓慢，建议东边要进城的驾驶员可以适当的绕行远大路以及劳动路。那么环线的情况呢，今天车流量主要还是集中在环线的四方坪到杨家山路段，现在南北双向的这个车流都是特别交通压力特别大。还有在南二环线的树木岭立交桥到菊园立交桥这个区间段，东西双向的行驶也是非常的缓慢。那么在万家丽快速桥有一个路段要特别提示大家，在万家丽快速桥的长沙大道路口，还有包括在浏阳河大桥，那么这个区间段呢，北往南的方向，这个沿线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要请大家多一份耐心。过河通道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在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呢，这个排队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过河，北边过河的车主可以多绕行新联路大桥以及三岔矶大桥，南边过河的这个车流主要集中在猴子石大桥。

0: 东西双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可以适当的绕行湘江南湖路隧道。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嘞，谢谢小刚的提醒。补充两条啊，长株高速株洲收费站附近以北27到36公里处北往南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已经施工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还有一个地方同样施工完毕，这是在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湘潭西收费站附近737到788公里处双向，之前呢是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也结束了。 Roy 说，哎呀，年头啊比较长远了，在辽宁的葫芦岛看了《非常6+1》走进葫芦岛的演唱会，当时还有一些现在看不到的艺人的卖力演出，明白，很多老师可能现在休息，比如阿尔法什么的，阿尔法老师啊，这些我们都知道。然后还有多个年头的之前的事儿，说招山水上乐园看了2届芒果音乐节，林宥嘉、崔健老师现场的演唱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 life 的魅力啊！你通过电视、通过网络、通过屏幕，你无法 get 到，你只能去现场，你才会被感染。所以为什么在歌手的节目，由于歌手的演唱会有观众潸然泪下，没必要请演员，真没必要，他就是大家伙实实在在当下被感动到了。你在屏幕外你感觉不到，你甚至觉得很荒谬，这都能哭，但现场那个氛围一营造，有的时候画面一上，哎呦，过往的思绪万千，真的很容易感动啊。双子星说，湖南大剧院什么时候可以把停车场和剧院重新装修一下呢？坡度太小，停车很难，那个地界确实也受到限制，我们有机会跟对方说一说，沟通一下。想要买票的朋友啊，还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宝岛，两人购票目前是有优惠的。高考考完的孩子，考完的孩子的家长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到了关键时刻了啊！这可能最近呢也没什么心情去想更多别的事儿，也确实是到了一个全家人都需要坐下来开会反复商量的关键时刻。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科学填报志愿。23号开始，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钟，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会为您全程直播，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可以关注起来。明天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们首先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6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利率均维持不变，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
5: 这已经是 LPR 从2025年5月下调之后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整体来看，这次的不降息属于政策观察期的正常操作。如果下半年出现了出口放缓、内需仍然需要提振的情况，那降息窗口呢是仍然有可能打开的。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半导体板块迎来一波密集减持，六月以来截至目前，已有包括百威存储、新源股份、不归产业、聚光科技在内的七家科创板半导体公司披露股东减持结果公告，合计套现金额超过67.4亿元。与此同时，盛美上海、天德裕等公司也在六月披露了新的减持计划，其中盛美上海在股价创历史新高之际，7名高管集体抛出减持方案，成为本轮减持中最受关注的案例。
5: 本轮半导体减持的出现与近期科技股火热行情直接相关。5月份以来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轮番上涨，多只半导体牛股的股价翻倍，甚至上涨了好多倍，持股账面的浮盈是非常丰厚的。那从减持主体来看，既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这样的产业资本，也有创投机构、公司高管以及一致行动人等不同类型的股东，呈现出多路资金集体兑现的特征。
3: 财讯榜3颗星。
4: A 股公司开启了新一轮护盘计划，增持、回购双管齐下，六月至今共计27家。

0: A 股公司披露了股东增持计划，涉及华策导航、红川智慧等，增持金额较大的是中公教育，公司高管等拟合计增持4500万元至9000万元。从所属行业来看，材料、生物医药等企业是此次回购的主力军，其中 TCL 科技、药明康德的拟回购金额均超过10亿元。
1: 增持回购通常被看作是利好消息，而上市公司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目前来看，红川智慧、银龙股份增持计划快速推进，大手笔回购的公司当中，药明康德、中国石化动作也比较快。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气象台刚刚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晚8点，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邵阳西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橙色区域预警范围包含岳阳东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部、益阳西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丽炫、黄倩如报道，今天凌晨4点左右，石门县三圣乡北岔村突发惊险一幕，一处老旧的土坯房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下整体垮塌，万幸的是屋内的68岁独居老人罗如珍已经提前转移安置，成功躲过一劫。三圣乡北岔村党支部书记张健说道：“
3: 他屋里就是他一个人，就是晚上落雨落得蛮大的，晚上4点左右，当时他的周边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听到响子了嘛，天刚亮的时候，就现场去看的。”
2: 看到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化为废墟，罗如珍老人后怕不已。
4: 哎呀，我这个人，反正我感觉就从屋里那个瓦工心里跟找不到情的，我找不到。现在我最近我见他不见他，他就出他的味道。
2: 此前，三圣乡遭遇到多轮的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地势灾害风险极高。尽管乡村两级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但因转移频次高、周期长，部分群众产生了松懈的情绪，甚至抵触，不愿配合。罗如珍便是其中之一。村民罗如珍说道：“
4: 差不多没几栋，楼头没走，我就是待在那屋里，我还不想出去。我村里书记还是年女，这办公室不出去还是不行的。说你不出去就要塌到屋里啊。”
2: 为了打消群众转移后的后顾之忧，北岔村将村部设为集中安置点，从住宿、饮食等方面全方位的提升安置条件。张健带着村干部轮番上门，反复劝说，罗如珍最终也是同意了提前转移，从而成功避险。
3: 他的别墅现在气不管、住不管、水不管，我们跟他保证的就是把住宿条件提供成都最优的条件。而且生活的话也跟他们提高质量，居中安置点我们申请到村部的嘛，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基本上都还是都来的，只要是下雨就必须要到村部来。
2: 根据了解，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本轮强降雨全县累计转移6106人，由于预警及时、转移到位，实现了人员零伤亡。最后，我们关注到世界杯的相关情况。比利时队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G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与伊朗队0-0闷平，两轮战罢，仅积2分，暂列小组第3。比利时的锋线老将卢卡库赛后表示：“这是世界杯足球最大的舞台，我们不想现在回家。”由于伤病的原因，33岁的他有近1年的时间没有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获得首发，但当日首发仍然受到了伊朗队的重点关照。最终，他当年的神锋之勇没有能够充分体现。下半场，比利时一名中后卫染红离场之后，卢卡库被主教练用另一名后卫换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5: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 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6: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

0: 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0: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2: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0: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2: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9: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0: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0: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2: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10: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2: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10: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2: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朱、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10: 足球沸腾一下。
11: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面看到浩东了，
12: 哦，
11: 哎呦，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天看到他，
12: 那黑眼圈啊，
11: 那真的是粉底都遮不住。哎，来，有请我们砍球天团的首席评论员浩东。
12: 浩东，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以前老说这个人，你怎么不在精神状态，你是不是过美国时间去了？好像就梦想已经照进现实了，我们现在真的在过北美时间啊。而且呢他那个时差的区域啊跨度又比较大，你看晚上的比赛最早零点啊，早上最晚的时候

0: 又到中午的12点了。
1: 嗯、
0: 我天哪，这个跨度确实让人有点受不了啊！虽然说我现在已经41岁了，就是前段时间的盲超联赛，我已经被按在了替补席上，我也认了这个事儿。
1: 盲超，
0: 但看球呢还是不耽误啊。今年的世界杯呢，其实就目前已经进行的小组赛的进程来。

0: 兵走出这样的乱世出英雄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其实小组赛呢，目前有一些小组已经很明朗了，有队伍已经提前回家了，但也有队伍呢在创造着历史。每一届世界杯，我最关注的就是黑马，而这届世界杯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其实是佛得角，人口只有55万的非洲岛国，他们首轮是战平了西班牙队啊，这是曾经的世界杯冠军啊。次轮呢，又2-2战胜了两夺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队，打入队史世界杯的首球。这样的成绩真的让人是非常敬佩的，成为本届目前截至目前的最大黑马之一啊。而门将呢，也是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而你像非洲的埃及队也3-1逆转战胜了新西兰，终结了长达92年世界杯的不胜的魔咒。特别我想说说的是，咱们的亚洲球队不再是陪跑的那一位了。你像日本队，我们的近邻，我特别想夸赞一下，他们首场比赛跟荷兰打平的那场2-2啊，完全不落下风。无论是控球率，无论是他的射门次数，以及场面上的优势，这个2-2的比分是非常合理的。而第二场比赛4-0直接送突尼斯回家了。突尼斯可知道，他可是有非洲雄鹰的，当然非洲雄鹰的还有尼日利亚也是啊，就是他们的绰号是一样的。他们的别称也证明这支球队的存在感是极强的，而且那场比赛呢，日本队是占尽了压倒性的优势。另外，你像乌兹别克斯坦呢、伊朗啊，还有韩国也是拿出了自己优异的表现，其实特别特别的羡慕。假设有一天，如果我们的球队自家的国足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再次的征战，我想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时刻。这一刻呢，我等待了很多年了。第一次看中国队打世界杯，那是02年全校放假，那个时候高二。现在过去数数都已经24年了呀，24年的等待，每一届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刻度刻在我们的青春里。我们也真的期待下一次在扩军的同时，中国队能有机会吧？就目前小组赛赛程过半的情况来看，现在说谁是夺冠大热门，可能还为时过早了。但是有一个数据一定会超过往届世界杯的。其实我在此前呢也发过一个朋友圈，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98年的法国世界杯，因为那一年的包括音乐啊、主题啊、它的周边的元素啊都是拉满的，所有东西都非常契合。还记得生命之杯吗？还记得我踢球你介意吗？还有98年的罗纳尔多，98年的171粒进球，而今年的进球总数一定会超过98年的。为什么？因为扩军了，比赛打多了，而且目前场均的进球，我根据有官方的数据统计，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场比赛进球数达到了3个以上，也证明现在是大打攻势足球的时代，比赛非常的好看，也不枉我们这些熬夜的中国球迷。所以我们也只能继续的调整自己的时间，能看一点是一点。因为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当然上班也不能够摸鱼啊！两位简单来聊聊吧。
1: 我问一个问题啊，今天明天凌晨吧，明天凌晨1点钟这场比赛怎么看？阿根廷、奥地利？
0: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好阿根廷队，这是毋庸置疑的。从牌面实力来讲，阿根廷队肯定是碾压奥地利的。但是没有一支欧洲球队是好打的，特别是这些西欧的球队啊。奥地利呢是德国的近邻，然后虽然可能球队当中目前阶段暂时没有特别大牌的球星，但是欧洲球队的那种整体性，可能是南美球员习惯了松散、习惯了个人发挥的那种局面所不具备的，所以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也是一场硬战。不要以为第一场比赛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阿根廷也依然能够轻松过关。要知道，往届世界杯当中就没有一个卫冕冠军能够全身而退的。法国卫冕冠军啊，98年他们冠军，02年就被塞内加尔给淘汰，小组赛都没有出现呢。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阿根廷队一定要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并不会非常的轻松。我预计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小比分的比赛。
1: 那明天早上5点钟的这场比赛怎么看？法国伊拉克。
0: 法国伊拉克，我就最关注的是姆巴佩，你能不能少进点球啊？你还年轻，把这个机会，要不这一届的最佳射手，你先让给梅西梅老板吧，以后你还有机会。
1: 尊
0: 当
1: 老爱
0: 然，
1: 幼。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伊拉克的后防线呢，可能也没有太多办法去阻止姆巴佩进球也希望他能够有精彩的表现吧。
1: 好嘞，谢浩东辛苦啦，谢谢。
0: 好嘞，
1: 所以你看什么是专业啊？ 专业就是自己问自己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我说哦，非常非常好，哎，1997年，
2: 他41，他刚刚说，
1: 对他跟 C 罗一年呢，属牛的，我不说了吗？
2: 哦，
1: 这样啊，费劲就特费劲，哎，
2: 哎呦，
1: 本届世界杯啊，我们之前呢也了解到了，说扩军已经到了48个队伍，
2: 对，
1: 所以呢，中国球迷呢。

0: 主要就是集中在像凌晨啊到中午时段来观赛。
1: 嗯，这个赛制呢也是12个小组前两名和8个最佳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啊，所以总比赛是有104场，
0: 好看，
1: 这是创了历史记录了。
0: 然后现在大家都说嘛，像浩东之前也跟我们讲了，他说这一届就是看黑马嘛。
1: 嗯，
0: 确实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冷门，像这个西班牙被佛得角0-0逼平，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包括像本届赛事啊竞争的激烈，传统的强队会不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明天的1点和明天的5点中分别有2场比赛，我们来看看这两支队伍的表现啊。
1: 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世界杯的整体的赛程。
0: 嗯，
1: 家长们是有事儿干了，孩子们呢，喜欢足球的小朋友也不要错过我们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0: 嗯，
1: 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去接触一下最前沿的 AI 科技。
0: 我们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营是吧？
1: 没错。
0: 嗯，
1: 不出远门，就在咱们长沙，4天的一个沉浸式的实操，60%的时间是在动手调试编程的。
0: 嗯，
1: 并且给到各位孩子们体验的是单台价值70000块钱的人形机器人。
0: 没错，
1: 整个学期今年的暑假我们只收50个孩子，目前8岁以上就可以报名，早鸟特惠依然是1880，1880。
0: 嗯，
1: 可以跟邻居同学小伙伴组队参加，回复关键词是足球，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了解到具体情况。
0: 因为刚好今年暑假有世界杯，
1: 有
0: 你但凡呢是一个男孩子啊，他都会喜欢这两个元素，第一个就是足球，第二个呢就是机器人，
1: 还有香超啊，
0: 对，
1: 就在咱身边，
0: 没错。哦，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AI 足球的训练营为大家呢已经铺好路了，您只需要呢带着孩子到现场去，把这个上午的课程交给老师，
1: 嗯，
0: 让孩子进行动手的实操，去组队进行 PK， 这是男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动作。
1: 以前大家说，哎呀，研学营在里边待个4天，孩子不干，这不是，
0: 嗯，
1: 每天半天，
0: 对，
1: 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孩子还是可以出来的。就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
0: 没错，给他一个机会吧，就是你提供一个能够让他真真正正的去实操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70000多块钱，我的个天哪！
1: 一台机器人
0: 对，这是机器人的价格
1: 啊。我们活动是1880。
0: 没错，
1: 对对对。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有个好消息，长指高速的续淮段，这是续浦收费站附近，之前呢在316公里处，是因为双向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
1: 嗯，
0: 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8:30，路面的通行情况，我们要连线记者小光。小光你好。
7: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有一个高速的这个施工要提示大家，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获悉，京港澳高速的朱磊扩容项目计划于明天启动中护栏改造，还有包括这个中墩等设路的施工。也就是说，京港澳高速朱亭互通以南到大势枢纽这一段北往南的方向呢，明天起会要视情况调整限速80公里每小时。那么有一个特别提示要给到大家，就是配备了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在通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要提示您提前关闭智能驾驶功能，转为驾驶员人工操作，以保障行车安全。刷新长沙城区的这个路况。那么长沙城区的话呢，现在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环线以及进城口。环线的话呢，是在东二环线的鸭子铺到杨家山，现在南北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持续排长队。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出口，现在也是南北双向车特别多。南二环的这个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树木岭立交桥一直到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东边进城的话呢，还要特别提示大家，是在三一大道以及长沙大道，现在东往西这两条主干道呢，东往西方向这个进城的压力都是比较大，建议适当的选择绕行远大路以及劳动路。过河的交通压力整体来看呢，还是集中在南边的侯子石大桥以及湘府路大桥。这两座大桥现在东西双向这个过河的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看到在侯子石大桥东西双向排队是超过了1公里的，那么南边过河的车辆建议适当的选择湘江南湖路隧道。好的，主持人。
8: 好嘞，谢谢小光。提醒各位啊，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留心，这个路面情况变化比较复杂，不要着急，慢慢来。同时要跟大家说到，回复金芒果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留心，因为金芒果你再回复起来比较麻烦，你也可以下滑你的微信菜单。
6: 没错，
8: 那个小程序你只要去过它都会留痕。
6: 来，我看看我现在这个小程序里面都有啥啊，我给各位刷新一下。哎，第一个瑞幸咖啡
8: 什么玩意儿
6: 然后第二个芒果家园
8: 你看都是我们内部的。
6: 第三是送水道府，然后排在第四的金芒果商城，
8: 是吧，
6: 就很方便。在这个所有的小程序当中啊，它是按照你最近使用的小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帮助你排序的，所以你点击金芒果商城，你完全都不用再输入，也不用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就能找到，
8: 很方便啊，就免得你每次找我们公众号又得回复关键词。
6: 对，
8: 那今天你点进我们金芒果商城主播严选的推

0: 荐榜单第一位，兰蔻新版的大粉水。
1: 嗯，
0: 我们目前是买一送一的活动，
1: 对，
0: 一共是一瓶400毫升，两瓶就是800毫升，
1: 嗯，
0: 还送你礼盒和礼袋，一共到手239。
1: 刚才半个小时之前，我们有一位先生啊，斌先生就已经下单了，
0: 哦，
1: 就是这一支239，顺丰直发，而且呢，就是你刚刚讲的400毫升两瓶，朋友们啊。
0: 同样买一送一的还有 CPB 的肌肤之钥这个长管隔离霜，
1: 嗯，
0: 37毫升一管，两管到手299，这同样是买一赠一。
1: 对，可能啊，在618的这个大促期间，大家把该买的东西、该囤的东西都已经差不多扫了一遍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啊，可以查漏补缺，各大平台当中已经没有相关的活动了。但是啊，金芒果商城我们全年的福利都是最低价，并且啊，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后台的一些订单，包括一些商品。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这个海龟爸爸，他这个防晒的儿童防晒，包括呢防护的全集，整个合集当中最便宜的是从39块钱起，
0: 嗯，
1: 这个对比各大直播间、各大某音网红当中带货的这些平台，我觉得价格是最低的，
0: 非常划算啊！大家可以多多逛一逛。我们之前也讲过，你们家缺什么，别着急，你在那个搜索栏去搜索，
1: 对，
0: 可能金芒果商城都是有的。
1: 嗯，
0: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或者是下拉你的微信首页，
1: 对，
0: 去点击小程序也是可以进入到的。
1: 我们在这个程序当中啊，还有一个宠粉福利，大家如果觉得呢，我可以在99元好物专区当中来挑到自己喜欢的也行。比如说我们配备了一个叫护肤小样的集合，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不同的品牌来进行搭配的。
0: 嗯，
1: 然后你像纪梵希的这个口红，有不同的色号，3支小样装，价格也是99，
0: 嗯，
1: 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这个就很适合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啊，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需要小样的时候。
1: 你看夏凉被，
0: 嗯，
1: 99块钱，
0: 嗯，
1: 我看一下是双人还是单人啊，哦？这个尺寸大家也可以来进行选择。哦，对，有2米乘2米3、1米5乘2米的，价格不同，就是99块钱，
0: 两位数和三位数都有，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慢慢选，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已经中考和高考结束的孩子们，接下来呢可能都是近代佳音的时刻，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圆梦理想的学校。那进入到暑期，特别是天气越来越热，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卫生，注意安全，
1: 是
0: 不要游野泳啊。等待成绩的这个过程也许会煎熬，但是只要你努力了，最后那个结果都是属于你的闪亮时刻。
1: 没错，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助力各位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4: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3: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4: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3: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四岁的牛叔涵，祝你下班快乐。
1: 这个牛叔涵的爸爸妈妈能不能把牛叔涵交给我们？至少一个暑假的时间，他不会说自己姓牛而不姓刘，是不是？太好玩了，小朋友，
2: 把嘴掰开。
1: 我们办公室啊，就是今天下午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暑期给孩子报什么班？
2: 确实，
1: 真的有很多爸爸妈妈就开始挠头了，尤其是双职工，家里没有老人带。你说你把孩子带回到老家，每天又给背朝黄土面朝天，又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合适。所以家里面的家长就开始琢磨，哎呀，上个这个机器人课，上个编程课等等等等。
2: 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长之间也会吵架，我说去那个，你说去那个，我们给你提供这个选择呢，有两个好处。第一，它是老牌的，
1: 对，
2: 它办了很多届了，市面上现在选择很多，我建议大家别挑今年，就是你完全没听过的
1: 哦。
2: 比方说都是英语的这个单词记忆，你挑一个今年刚刚出现的，我觉得就不太好。
1: 你找有谱的，并且他办了很多届的，
2: 有经验的，
1: 而且能够有什么呢，老带新，就说明他肯定是有成效的。
2: 第二个呢，就是找师资力量靠谱的，
1: 对，
2: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啊，我们每年暑假寒假其实都会有，包括十五一国庆啊，我们都会有。
1: 对，
2: 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今天周一啊。本周最后一周，周末还有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您不用去管孩子，这5天4晚全部交给我们。我们教的就是记忆方法，破解孩子记不住忘得快，学了方法可以把能力迁移到其他任何的学科，
1: 是
2: 快速的突破记忆大关，锻造孩子的超强脑力。
1: 嗯，
2: 关键词是英语。现在还可以预约本周末的免费公开课，本周是最后一周了。
1: 我要打消一个家长的疑虑啊，有的家长问说，是不是我孩子去学就只学怎么背单词，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入门的途径。
2: 没错，
1: 通过学习背单词让孩子来掌握记忆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他可以同步把这个记忆法呢迁移到数学的公式内容计算，包括呢像这个语文的古文全篇背诵都是可以的，
2: 历史的大事件，
1: 对
2: 啊，生物学的各种细胞这这那那，都可以，包括地理各种图形记忆了，文字记忆了，只要有需要，学的是记忆方法。
1: 对，
2: 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是线下的免费试听课，您来了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相关的信息。
2: Okay.
1: 你要说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还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有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唏嘘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到说这个佛得角的门将一战封神，当天啊就涨粉涨了1400多万。但是今天看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转头就收到了自己的失业通知。
2: 为什么？
1: 就是反差感直接拉满，就是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平台当中没有再跟他续约。
2: 这个主角呢确实变得很快，而今年的世界杯，特别是在前期揭幕战包括到现在，佛得角绝对是一个热搜，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为传奇的平民奇迹。
1: 但是今天有两个热搜嘛，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涨粉涨了1400多万去失业了，
2: 是的，
1: 然后还说他呢是奶奶在他小的时候啊变卖自己的首饰来养活他。
2: 我的天哪，
1: 真的
2: 不容易啊。妥妥的平民黑马。
1: 对，当所有人都觉得他要爆红的时候，各大俱乐部肯定抢着给他递合同，对不对？
2: 对啊，
1: 现实呢就泼了一盆冷水。确实是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他所效力的这个球队已经正式通知他了，整个赛季结束之后是不会跟他续约的。所以你世界杯我不管你热度再高，你还是会变成一个无球可踢的一个自由球员。
2: 你看爆红的流量，但是换不来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对，
2: 这一辈子真的就是大起大落。小时候家境贫寒，奶奶把他一手拉扯长大，当年家里呢实在是困难，奶奶为了凑钱供他踢球吃饭，把自己珍藏的首饰全部变卖掉了，才撑起了他的足球梦想。
1: 所以啊，你看赛场永远就是这么现实，一场比赛可以让全世界都记住你的名字，但是像年龄啊俱乐部规划这些非常现实

0: 值的因素，他不会因为你的一时高光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1: 但我觉得也没啥，人生没有对和错。你说哪怕现在没有俱乐部的合同，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传奇啊。
0: 那确实，
1: 40岁林峰强队，还是世界杯的舞台，至少对得起奶奶。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故事已经足够动人了。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最出圈的内地艺人，我不管你看不看足球，你肯定知道李现干嘛去了。
1: 我太知道了。
0: 阿迪达斯前段时间呢都说啊，说搭配牛仔裤穿着 T 恤去城里办事，当时全网都在玩梗说你们干什么了，结果没想到代言人直接把办事办到世界杯赛场上去了。
1: 你看你们懂球的是看代言人办事是吧？
0: 对，
1: 我不懂球的呢，我是看他穿的衣服
0: 好好看，
1: 我买了件同款，
0: 然后他那个浅色的牛仔裤搭配的就很妙，
1: 是不是？
0: 对，
1: 6月19号，阿迪正式官宣，李现成为了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球嘉宾。
0: 哎呀，
1: 今天凌晨0点，也就是周一，他在美国、西班牙对阵沙特的小组赛完成了开球。
0: 其实他那个动作特简单，就是拿着球沿着这个横线走过去，把球放在台子上，然后呢挥挥手招招手，然后又走回去。
1: 但是有牌面呢，
0: 好牛哦，
1: 帅呀，
0: 真的。
1: 他是第一位站上球场开球的内地艺人，
0: 真的
1: 太帅了。
0: 但是其实他呢不单单纯是一个品牌的代言人去凑个场面，李现本人是一个实打实的资深球迷，他常年追的是皇马，专门呢飞到西班牙去看欧冠，之前在中超啊线上观赛当中啊也当过这个观赛嘉宾。
1: 哦，
0: 原来最开始城里办事的这个梗刚热的时候呢，他不就拍了一个自己那个穿的这个 T 恤的上衣，然后网友就说全网网速最快的代言人就是李现，
1: 尽职尽责啊，
0: 真的很棒。
1: 阿迪作为世界杯这个顶级的赞助商，开球嘉宾筛选的门槛特别高。
0: 对，
1: 首先要国民度，第二你要有体育情怀，你不能像我是个假球迷。然后呢李现他还能够站上这个国际的赛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自身能够哎有牌面，成绩比较好，作品很多，所以也算得上是咱们中国面孔在世界杯的亮眼一回。
0: 祝贺李现啊，穿阿迪进城办事儿，把这事儿呢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朋友们，明天开始啊，2026呢高考成绩会陆续公布，大家呢要对照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省份来查啊，比如说
1: 我要去清华了，
0: 时间表啊，志愿填写的一些相关的时间和情况啊，咱们湖南查分的时间是6月25号，
1: 哦，
0: 填志愿的时间是6月26号，
1: 哦哟，
0: 记住这两个时间节点啊，
1: 这周是很重要的一周啊，
0: 可不嘛，
1: 赶紧把这个志愿填报好。拿到这个漂亮的录取通知书，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0: 我不管你考得好还是不好，有没有达到自己梦想当中的那个高度啊，
1: 嗯，
0: 都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一趟好不好，放松一下自己，给自己18岁添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1: 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出去玩吗？
0: 那你是有多嫌弃爸爸妈妈？哎，
1: 跟谁出去玩都行，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
0: 对，
1: 这个真的叫什么都不用想，没有作业，只有满满的对于未来的期待。芒果旅行加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
0: 对，
1: 你就可以靠在那个椅背上发呆，
0: 好爽，
1: 看着窗外从草原变成了雪山。独库公路1年4个月的开放时间现在已经开了，您可以去，嗯，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不同的景观都被你看得到。
0: 周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嗯，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刷了一张照片？
1: 美死了！
0: 那个照片就是6月份这个时间点，新疆开满了紫色的非常非常漂亮的薰衣草。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去看一眼的，
1: 嗯，
0: 我们不用像这个照片里面的阿姨摆那样的 pose 啊，
1: 哎，
0: 就是你怎么拍好看怎么来，你怎么喜欢表现自己怎么来。
1: 阿姨说你管，
0: 阿姨你非常好，你特别柔软，我的腰都要弯不到那程度。哎，
1: 确实玩得很开心，但是你别看就那样漂亮的照片都是我们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着拍出来
0: 的，
1: 对的，不是说你自个儿手机拍的，都是专业的设备专业为你拍。
0: 哎，你都不用喊说，哎，乐成来帮我拍张照，不用
1: 不用，
0: 就是你只要站在那儿，你就自然成为了一张漂亮的画。
1: 对，
0: 摄影师会抓拍你的这些瞬间，
1: 并且你说你自己长枪短炮拿着去多累呀，啊，现在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
0: 对，
1: 设备他都有。高考结束，毕业快乐，6月伊犁等着各位。
0: 嗯，
1: 我们芒果旅行家还有5轮班期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6月份、7月份都是有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潮汕，想去哪儿都行。
0: 嗯，
1: 回复关键词新疆，统一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入群就好了。
0: 可能呢，大家说我去世界杯的现场看一场球，稍微有点麻烦，就签证啊，还得飞，还得找这机票。相关的费用也不低，但是您去一趟新疆分分钟的事儿，而且不用做任何的攻略，只要进到我们新疆的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
1: 嗯，
0: 从你箱子里面该带什么东西，包括你要带几双袜子，带什么样的鞋，怎么搭配，怎么出片，全部都有攻略，就在粉丝群当中。
1: 你看世界杯多贵呀，
0: 啊，
1: 你跟我们去新疆它多便宜啊，
0: 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可以去啊。
0: 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

0: 次啊，扫码进群。再跟大家说一个本届世界杯上面的一个冷知识。据说呢，今年世界杯的这个用球，就是一颗足球，它是需要充电才能上场的。
1: 三重浪。
0: 对，我只听过手机、耳机无线充电，足球还要充电，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2: 它的外表呢是普通的足球，但它的内里装了14颗的惯性测量芯片。
0: 有芯片哦。
2: 每一秒可以采集500次触球转速
0: 对
2: 位移的数据，实时的传给 VAR 这个视频的裁判组。
0: 哦，所以难怪之前啊，就是那个瑞典和突尼斯的那场比赛，就出现了一个争议的越位进球。
2: 对，
0: 然后边裁呢一开始呢就判无效，然后 VAR 呢回看，他就直接呢就是改这个判有效了。关键就是这一颗智能足球，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肉眼根本看不清球员他的脚尖那一下非常细微的触碰，但是芯片它就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像这个足球跟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接触、哦、可以直接来改写判罚。
2: 所以啊，以前为一颗球吵了打了，是不是？
0: 哎，对，
2: 现在不存在了。嗯啊，有科技足球
0: VAR。
2: 哎，并且这是世界杯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充电的比赛用球、
0: 哦、
2: 它内置了一个锂电池，你都不用插线，专用的一个底座，无线充电，1.5小时可以充满，连续工作6个小时、常规比赛加时赛完全够用了。
0: 朋友们啊，全链路中国制造，
2: 妈呀，
0: 底气真的直接拉满。足球，这个足球呢，整体啊是在深圳的光明区的一个专业工厂研发生产的，
2: 阿迪达斯的。
0: 对，这家厂子已经连续供应了5届世界杯、4届欧洲杯的用球，里面那个核心的智能芯片球胆啊，是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所以从外壳到核心的传感芯片，全是咱们国内的技术。
2: 我一个伪球迷，我都要买件阿迪达斯，
0: 是吧？
2: 赞助一下，
0: 好看。
2: 国际足联首席商务官都感慨说，没有中国技术，很难想象现在世界杯的赛事怎么能够顺畅的运转。
0: 哎呦，
2: 一颗小小的足球的芯片，大到一人李现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今年的世界杯，咱处处都可以看得见中国元素。
0: 对，虽然说李现啊，他是穿着这个品牌的服饰啊，站上了世界级的球场圆梦，但是中国制造的这颗智能足球，我们觉得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啊，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自豪。
2: 下次啊，乐成就去开那个开幕式上唱歌了啊。
0: 可以嘞，
2: 大家记得给我点赞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叫呆呆、
2: 啊、呆呆。
0: 对，就发呆的呆。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这一年，爱情36计火遍了大街小巷，这也是蔡依林的转型之作。当时创作团队希望打造一首动感洗脑的电子舞曲，将爱情比作36计，颠覆传统情歌当中女性是被动的形象，传递出女生也要主动追爱、掌控爱情的态度。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抒情的元素，形成了甜金属的风格。在歌曲的 MV 当中，蔡依林还对唱跳的风格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打磨，所以这首又具有重金属的乐风，而她唱起来却又感觉是甜甜的味道。蔡依林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力十足，也让听众有随之舞动的冲动。这样直白的歌词，旋转跳跃，旋律的跳跃，似乎也随着这首歌的发行成为了蔡依林的特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7点整，路面情况，我们看到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沪昆高速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9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路产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大家不要着急，慢点开车，注意安全。爱心送考，从守护大家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和服务，我们的初心从来没变过，技术在迭代升级。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爱心送考，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将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多轮自由对话，理解你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后天，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还有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的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孩子们的梦想成真。湖南交通频道微信，您可以回复到志愿两个字，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可以预约我们后天的直播了，一起关注着。高考考完呢，孩子是考完了，接下来填报志愿也是在考家长的时候了啊，确实比较麻烦，所以呢，湖南交通频道也是为大家各个阶段都想到了一些关键的支招的方式和专家。湖南交通频道还特邀到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的处长魏勇老师，为孩子们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指导。而这一场直播是在23号明天晚上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为您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最近的直播非常多，都是考虑到孩子们报考啊、志愿填报的一些具体的事项和操作，多听听没啥坏处。这也是信息站的时候啊，确实要了解到更多，听到更多专家的建议，为您孩子的志愿填报来想想招、想想办法。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为何迟迟没有通过？近日，市民邹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小区旁边有一条银光路，在2024年5月份小区交房之后，这条路呢就一直在办理验收移交的手续，但直到今天还没有移交，通行不畅。
9: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银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银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 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两年了这个路一直没有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
8: 一条道路建好了两年，为何迟迟没有移交？到底卡在了哪个环节？能否加快移交速度？接到邹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把问题转办给了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打来回复的电话表示，银光路的银松路至银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进行建设的。那原先呢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道路，后来根据相关的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要转为城市的规划道路进行了移交管理。而目前规划手续存在了一个红绿灯的建设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因为交安的设施、档案资料、管线移交等环节没有闭环，导致目前没有达到移交的标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这个银光路呢是去年七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银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呢，那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银光路现在也没有转成自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8: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管理的问题，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也介入到了协调当中。未移交前是由开发商和物业负责现场管理，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规范石墩的设置，保留人行与非机动车的通道，禁止全段堵死，增设警示灯、反光标识与告知牌，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的巡查和管控，严查违停、逆行、占道，增设临时的疏导人员。后续将会督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的巡查，及时劝离违停的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如果各位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的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相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从七月一号零点开始，全国的铁路将会实行全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提

0: 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已经在6月17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4: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3: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4: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3: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618刚过啊，我们今天呢也刷新一下各大平台当中关于618的一些数据。
1: 京东展报，AI 眼镜包括人工智能电脑、大屏的 AI 手机，这样 AI 趋势的产品呢，成交额同比增长了100%。包括 AI 迷你工作站、感知设备，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0: 20倍，
1: 哎，
0: 所以这个服务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级。
1: 没错，我还看到了天猫的战报
0: 啊，
1: 在天猫平台当中啊，男士叶酸的成交额增长了672%，
0: 蛮关注自己啊。
1: 我上一次吃叶酸呢，还是7年前，然后像 PS5 啊这样的电玩主机，它的成交额增长了400%多，宠物保险成交额大涨了56倍。
0: 抖音今年的618超过120,000商家直播成交额同比翻倍，
1: 哎呦，
0: 大家还是有钱啊！
1: 120万的商家啊，
0: 超过570,000达人带货的成交额翻倍增长，
1: 厉害！
0: 粉丝量在100万以下的中小达人贡献超过了80%的成交额，并且抖音商城第一次参与到618大促的这个新的商家，有将近30,000家成交额突破了100万元，
1: 好厉害，
0: 都挣了钱了。
1: 先说一个这个京东的最新的消息啊，说这个刘强东的东哥啊，说未来呢是不需要快递员的
0: 哦。
1: 京东啊，我们要把70万的蓝领啊送去学修机器人。
0: 学修机器人，
1: 这是在他们自己内部呢提出了一个叫做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的快递员这样的蓝领工人送到学校里面去做技术培训，目的呢是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0: 有道理，因为以后就是机器人送货了，
1: 你看
0: 不需要快递员，那机器人送货的话就不需要这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呀。
1: 哎呦，
0: 他是这么想的，他说所以我就签了120所学校，把他们送去学校做培训，以后干嘛呢，就给机器人做维修做保养，
1: 就像现在修车一样，是吧，
0: 一样的，
1: 以后就是变成了修机器人了。
0: 哎呀，机器人送外卖送快递快不快乐，就是搞快一点行不行
1: 哦？你在乎的是这个是吧？
0: 对，
1: 就没有人情味，冰冷的双手给你递上了一盒这个麻辣烫
0: 哦，他怎么搞快一点啊。
1: 来，吃饭的时间到，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要带着大家呢去平江尝一尝竹筒饭。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平江的连云山上。刚刚我们溯完溪，现在我们在连云山上是找到了溪流峡谷旁边的一个山上的房子，在他们的露台上吹着山间的清风，听着潺潺的溪流，在这里吃竹筒饭。旁边这位就是老板娘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有哪些特色。
4: 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特色的竹筒饭，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
3: 非遗美食竹筒饭是什么呢？现在桌上大概有7-8个竹子，竹子中间一瓢啊把它瓢开，它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对不 对？然后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竹子只做一个器皿来盛菜，当一个碟子，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菜就是在竹子里面蒸出来的。比如说首先跟大家推荐的饭，这个竹筒饭，你以为是白米饭吗？不是啊，是什么呢？怎么做的？
4: 它是采用新鲜的竹子，然后把米提前泡好，把我们准备的佐料，比如说腊肉啊、红薯、红枣啊这些配料，把它跟米拌匀，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烤制，要灌水的啊，要封口，要灌水，然后再在火上烤制1.5小时，然后吃的时候把竹子劈开，那里面就会有锅巴，就会很香。
3: 就是它有点像广东的煲仔饭的做法，也是放到火上去烤，但是我们不用脖子，我们用竹子。然后它里面的佐料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那个果饭，
4: 对，
3: 味道也很像果饭，但是果饭是糯米，但咱们这个不是糯米，
4: 对，
3: 都是自家熏的腊肉啊，
4: 对，
3: 还有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有那种甜味，但是又像米饭一样，这样就很就菜，很下饭。
4: 是的，说本地的农家米。
3: 好，还有一个菜跟各位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叫油豆腐吧，
4: 嘉义油豆腐，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频道的啊。
3: 平时我们吃油豆腐是软的，要汤去煮，但是这个油豆腐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是炸出来的。
4: 是的，
3: 就是我们平江嘉义的特色。然后老板还调了一个酱汁，这个酱汁吃起来你看有辣椒，还有什么别的不知道，反正嘴巴里面有点甜味。放了些什么？甜甜的，老板对位大厨使了个眼色，他说这是我们的秘籍，不能告诉大家。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脆，
5: 像是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的那个
4: 旺旺雪饼。
3: 对，而且你看边上我就有一个小猫咪，看到没有？
5: 这个小猫咪都在跟我抢食物。哪些菜是您在山上摘的给我们吃的？

0: 这个野生的黑木耳是今天早上刚从那个树桩上采下来的，再给你们吃的。这个要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有啊。
1: 这真的是住在山里面，靠山吃山，然后大家来山里玩，就是要吃地道的农家菜。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当湖南花鼓器的锣鼓声在异国礼堂里敲响，当刘海坎桥的鼻鼓调被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唱响，当英语直译的念白配合着传统身段赢得满堂彩，黄娟娟从艺35年，她把花鼓戏唱进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今天播出《玉兰花开》，黄娟娟的痴守与传扬，专访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黄娟娟。
0: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3: 走进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咿咿呀呀唱念作打的声响把人带入戏里，这一切对于黄娟娟而言便是生活的日常。
4: 15岁学戏到今天了，每天6点起床，晚上9点半还在排练场练功房。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挨一点点打，我爸爸是干导演的，我从小就排练场长大。
3: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黄娟娟一直秉持着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从人物出发，做戏如做人的创作路子。从艺多年，戏路宽广，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成为戏迷心中的彩蛋。而性格层次丰富、反差较大的现实女性角色，是她认为最难驾驭的类型。
4: 我演过很多角色，她们不是单一的泼辣呀、温柔啊，或者是幽默，而是泼辣里有着善良，倔强里裹着柔软，世俗里又有大义，身上呢有市井气，也有人性的光。比如《父子正传》里陈大嫂的出场，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猪脚，然后呢一去开门，哎呦来了，哎呦怎么刀还在手里，回去放了一跑，哎呦猪脚还在手里，啪一丢又跑。还有就是那个算盘，你一推拉翻，哎打，哎一躲，你拨，你都是把道具延伸出来，这些动作呢就是把人物的一个精明较劲它外化出来，所以它既夸张呢它又在情理之中。比如在夫子，我向他示爱，他拒绝以后，我用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停顿，就是哐，然后眼泪要出来，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眼泪擦掉，举起蛋，行，我们就是君子之交。这些节奏呢，情绪是放得很足，但是每一步呢，都是从人物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反应。所以我的设计思路呢，一直都是先立人，再做戏。情感到位了，这个夸张的才有根，才有章法。
3: 舞台上她是泼辣的陈大嫂，舞台下她只有一个名字，黄娟娟，一个把半辈子活成了花鼓戏注脚的女人。2023年，她被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才。2024年，她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也是湖南地方戏首次获此殊荣。奖杯捧在手里是冰凉的，但这朵白玉兰却在他

0: 的掌心捂出了滚烫的温度。
1: 其实我自己心里有预感，我觉得我应该能得。看了入围的很多戏，其他的人我看的都是正剧比较多，悲剧比较多，因为我演的是喜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更属于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更是属于所有为湖南地方戏默默付出的同仁和前辈，让我们这个接地气的地方小戏呢，站上了全国最高戏剧舞台之一。这既是一份荣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激励我今后要把花鼓戏更加的唱好、收好、传好。
0: 演员张小虎是黄娟娟的同班同学，共事几十年，同窗拿下白玉兰，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
2: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内心独白的外在的表现，都是要求特别的严格和极致。不光是他自己要求严格，对他的对手是同样的要求严格，要跟他同频，处在同一个起点、一个高标准要求下。
0: 演员李明是黄娟娟的闺蜜，身边这位戏疯子对于角色的研究和痴迷也时刻影响带动着自己。
3: 他经常跟我说，他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的戏份有多少，是这个角色他会不会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就会为他痴迷。最后一场我演一号叫田真，我这个人物已经历尽了千帆，回顾自己的身，黄娟娟那个老奶奶从上场口走到下场口，真的是百感交集，觉得她就是我人生最黑暗时期的一束光，她就是我的引领者。
0: 2025年4月，在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黄娟娟荣获湖南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工会不仅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提供助力，更在她深耕花鼓戏艺术的道路上给予鼓舞与倾斜。有人说花鼓戏的土壤在湖南乡村，黄娟娟却证明这颗种子哪怕漂洋过海，落地后依然能开出最倔强的花。娘家人的牵挂就这样跨越重洋，陪伴他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绽放。
1: 在新西兰，我现场邀请了观众上台跟我对唱比古调。在国外任何一个城市，我都能找到华人或者是湖南的老乡跟我一起对唱，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但是那天我万万没想到，我在现场居然找到了一个外国朋友，他愿意上台来跟我合唱长沙花鼓戏，而且呢，他唱得特别的好，一点都不怯场，那个效果特别特别的火爆。那一刻呢，我觉得不光是惊喜、自豪，还有一个念头，我们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向全世界了。

0: 为了让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和喜欢花鼓戏，黄君君做了很多用心的尝试，用英语直译念白配合身段表演，让海外观众与花鼓戏跨文化共情。
1: 我们当时出国的演出人员受到限制，就没有带丝鼓去，只有伴奏的音乐，但是有一段表演它需要鼓点来表达，我们担心外国观众看不懂，灵机动，我就把这一段用英语说出来，配合身段一起演的。原剧里大姐吩咐众姐妹说，你去东边，你去西边，你去北边，我就把这段词用英语说出来。 By George, I've got it. You go west, you go east, you go south, you and me go north. We stopping right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Then let's go. Come on, don't you worry about it, I'm here.演出完以后，一个女孩就跑到后台来拼命搂住我， You just like my mom。 那一刻我觉得，要是找准了方式，外国人一样的能和我们共情，只要把故事讲清楚了，情感做足，韵味守住了，外国观众一样的会被打动，一样会喜欢我们湖南话的戏。
0: 有一种声音不是喉咙里发出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花鼓戏的唱腔于黄君君而言便是如此。他把每一个清晨碾成练功房里的露水，把每一个深夜熬成排练场上的灯火，那些婉转的拖腔、明快的锣鼓早已不是记忆，而是他呼吸里的另一种形态。舞台上的他是一团流动的气，时而泼辣如风，时而温婉如水。当灯光亮起，锣鼓响起，他便不再是黄娟娟，而是一段被花鼓戏选中的人间烟火。

0: 舞台，方寸之地，就是他的天涯。35年从艺路，黄娟娟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花鼓戏，而她形容自己与花鼓戏的关系，便是和最喜欢的人一起做最喜欢的事儿，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幸福。从年少登台到白玉兰绽放，身为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才，她始终把花鼓戏当作命里的根。如今她依然每天泡在排练场，带着年轻人抠戏磨戏。她说这个行业得守得住清贫，但她更想说的是，守住清贫的背后是守住一颗滚烫的心。花鼓戏的锣鼓声还会在湖湘大地上响很久，还会在国际舞台上响很远，而黄娟娟永远是那个最先到场最晚离开的戏疯子。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湖南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6: 任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等工作。
6: 端午期间，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
5: 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怀化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全市提前转移15324人。
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新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些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副主任、研究员谢冰良。
1: 我们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这个十四个坚持和这个还是要有丰富内涵，他的实践要求，他的内在逻辑啊，原原本本的系统全面的把它学习好，再做到学思应贯通，知行合一。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陈燕。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2: 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转：
4: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全省各市州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2: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市州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把促发展和首

0: 底线结合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要积极推动有组织的产业创新，明确各市州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用好政府产业基金，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战略耐心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选优配强市州、县市区和园区领导班子，培育专业化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团队，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市州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动谋划推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谋产业、抓项目，持续兴起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抓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进一步理好方向，把国家政策导向和湖南基础优势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更好彰显湖南发展优势，进一步理顺路径，持续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产业优势，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关键做强人工智能、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理强支撑，坚持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加快存量和增量双量提升，推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发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张健、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22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专题讲座，研究部署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统筹，赋能改革发展，完善人才机制，促进学科专业调整，科研领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扶融计划、乡智兴乡等行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会议邀请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围绕以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贯彻实施为抓手，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水平，靶向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检查等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会议强调，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构建亲轻政商关系，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打好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组合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组织法》若干规定草案。会议指出，要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严管理财务债务，推动乡村均衡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群众。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
1: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父亲节、618年中大促等多重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市场供需均衡，场景多元，活力持续释放。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商品销售额为196.79亿元，同比增长2.88%。服务销售额为196.11亿元，同比增长7.02%。记者冉自春报道。
0: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湖南启动“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湖南省扩围拓品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以旧换新热情被进一步激活。6月19号到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申领补贴11.08万笔。申领补贴5100万元，带动销售金额3.65亿元。不少家电品牌、商超推出了配套优惠政策，进一步让利消费者。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2: 我们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1: 有奖发票凸显消费拉动作用。湘潭作为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截至6月20号，累计上传发票超648万张，中奖金额超1.06亿元，带动销售额18亿元。湘潭端午假期零售餐饮销售额4423.72万元，同比上涨5.67%。家电、通讯器材、金银珠宝、油品销售全线走高。自驾出行带动石油类销售额同比大涨18.64%。
0: 此外，各类消费活动也进一步带动了综合体商超、餐饮门店的消费。永州蓝山、娄底农行、郴州五岭商圈、邵阳乡工会、张家界工会、湘西商超、怀化市县联动发放餐饮、文旅、零售、体育类消费券，通过满减、折扣、团购等形式降低消费门槛，撬动线下实体客流稳步提升。据湖南银联的数据，端午期间交易笔数日均同比上涨23.87%，交易金额日均上涨0.88%。长沙北辰汇总经理封雨辰：
3: 暑期8月份，我们也会推出潮饮节，把一批潮流饮品首次带到长沙来，实现全新的消费体验吧。同时我们也联动了贺龙体育场，也会通过像王力宏和凤凰传奇的门票，通过满额赠，我们把演唱会的门票送到我们的会员的手里面去。
1: 端午假期，邵阳市借助全市龙舟比赛，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多元配套活动，以龙舟赛事聚拢人气，借文旅融合拉动假日消费，实现文化传承与市场增收双向共赢。
0: 6月21号，资江之上，38支龙舟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两岸观众如潮，集聚了超高的人气。资江北岸邵阳北塔区端午龙舟江运寻味美食街同步开街，82个展销摊位沿街布设，观赛和寻味无缝衔接。
1: 非遗展区宝庆竹刻、滩头木板年画、花窑挑花、邵阳石雕等展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龙舟体验区里，小朋友围在龙舟模型里，喊着号子，挥动小桨。美食摊位烟火升腾，猪血丸子、五缸豆腐等摊位前排起长龙。本土蔬果专区，七彩小番茄、水果黄瓜新鲜上市，引得市民争相选购。邓正林是北塔区鹤井村村民，在台湾发展多年，听闻家乡重启龙舟盛会，特意调整行程返乡看龙舟、逛集市。邵阳市民邓正林：
4: 看完龙舟还可以来逛这个特色美食街，里面有很多特色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小时候常吃，现在去台湾完全吃不到的一些美食。邵阳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喜欢哦，以后会常回来。
0: 在江对岸大祥区宝庆里街区，依托赛事带来的海量人流量，顺势打造沉浸式端午美食市集，汇聚本地小吃、网红美食、民俗文创等多元业态，以民俗赛事加市井市集的模式，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百年老字号周富盛米粉展示古法制作工艺，守护邵阳的舌尖乡愁。宝庆糖画传承人巧手勾勒端午主题糖画，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指尖。

0: 非遗魅力。邵阳市民赵女士：
1: 这个宝镜盘画也是个非遗项目，想带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然后品尝一下。
2: 从资江河上千帆镜到江畔集市烟火腾，端午节期间，邵阳市龙舟大赛成功实现文化聚人气，人气带消费，消费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让传统民俗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圈经济效益。据初步统计，6月21号龙舟赛当天，邵阳市共接待游客72万多人次，游客当日总消费达 1.1 亿元，酒店景区预订量同比上涨 28%。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按照国家移民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交通配套综合保障。端午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699.2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铁出行旅客占比84.1%，长沙南站发送旅客53.6万人次。为保障端午假期大客流运输，国铁广州局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高峰日增开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假期日均开行旅客列车3438列，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92列。机场方面，近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提升至每小时47架次，更好地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保障需求。为备战今年暑运，长沙机场已经提前新增了库尔勒、伊宁、阿勒泰、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多个旅游热门航班，后续还计划新增和加密长沙至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0: 长沙海关近日发布，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其中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
2: 前五个月，湖南省对美、欧、日、港、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691.2亿元，增长17.3%。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前五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12.2%，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59.5%。长沙海关统计处四级调研员刘良：
3: 我们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呢，增长迅猛，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
0: 在湖南农友集团，一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专门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自主设计研发制造的，可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工作。近几年，企业针对东盟市场推出了个性化定制、差异化制造的收割机、烘干机，赢得了不少订单，外贸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去年企业还在印尼当地设立了组装厂。湖南农友机械集团董事长刘若桥：
4: 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2: 为全力支持农机顺利出口，长沙娄底海关围绕 RCEP 享惠规则对企业开展专项辅导，同时协调解决企业在货物运输口岸通关中的实际难题。前五个月，湖南农机产品已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值4.1亿元，同比增长27.1%。
0: 前五个月，湖南对非洲进出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其中进口126亿元。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的加快释放，湖南省自非洲进口咖啡、腰果、芝麻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精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
2: 岳阳成陵矶口岸是湖南的重要的非洲产品进口通道，这批总重50吨的芝麻是湖南省长康集团从非洲多哥进口的。零关税政策实施后，企业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5月1日以来，企业累计从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同时增长16.4%，货值达1020多万元，获得关税减让102.2万元。湖南省长康集团采购部经理方淼波：
5: 所节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改造设备，促进销售，把我们产品铺得更广更远。
0: 零关税政策实施一个月来，全省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减让税款242.75万元。
2: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认定名单，湖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等5家工作室入选。记者程景报道。
0: 此次认定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严格依据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建设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执行，经推荐受理、专家审核、会议审议等程序，确定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湘江科技创新院、芙蓉龙平产业开发区、 AI 设计引擎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为省级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室。
2: 相关通知要求，各建设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工作室优秀导师资源和服务平台作用，为在乡来乡创业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更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连日来，怀化持续出现强降雨，本轮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21日20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2: 应对本轮强降雨，怀化全面压实市县乡3级防汛责任，各级包保联系领导全部下沉一线，深入重点乡镇河段和隐患点位，督导调度防汛抗灾工作，紧盯值守、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怀化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杨成亮：
6: 持续开展山洪、地灾、山塘水库等重要风险点的排查、管控和防范，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持续做好物资、队伍准备、前置救援力量，健全市、县、乡、村应急联动调度，关键时候果断撤离转移危险地带群众。
0: 6月18日以来，市县累计派出工作组386批次、2828人，携带设备562台套，前置到沅陵、辰溪、溆浦、麻阳、通道等地。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怀化大队分5组60多人，携通讯和排涝抢险设备支援上述重点区域。截止到22日上午8点，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657户，15324人。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今天 A 股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板块方面，培育钻石概念强势领涨，汇丰钻石30厘米涨停创历史新高，力量钻石、四方达、黄河旋风、盛能、恒盛能源等多股涨停。大金融板块爆发，新华保险、长江证券、汇金科技、广发证券、中信建投、银之杰等多股涨停。有色板块持续活跃， AI 上游小金属材料方向领涨，厦门钨业、五天三板、东方钴业、云南锗业、东方氮业、西业股份、金木股份等多股涨停。那下跌方面，自动化设备板块震荡调整，伯仲精工跌超10%，军工电子板块下挫，华丰科技跌幅居前，创新药概念走弱，博瑞医药跌超16%。总体来看，两个股市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900只。那截至收盘，沪指报4163.10点，涨1.78%，深成指报16372.50点，涨2.13%，创指报4359.39点，涨2.52%。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小金属、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板块跌幅居前。其他方面的新闻，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降雨落区与前期叠加，致灾风险高。24号到28号，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局地暴雨。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8: 对我们省来说，至少28号之前，这种比较强的降水都不会结束。预计整个湘北地区这一段那个降水量会非常大，特别是湘西北也容易出现一些那个地质灾害，山洪啊、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
7: 侯娇达西刀个刀，请注意安全。今天乘坐长沙八路快线公交车的市民发现，车厢里除了熟悉的普通话和英文报站之外，又多了一个韵味十足的长沙方言提示。短促利落的入声，独特的尾音，让不少乘客眼前一亮。这是长沙公交首次在常规路线上试点方言播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方言播报对内容进行了精简，目前仅在八路快线这条线路上试点，后续将根据乘客反馈逐步调整。近日，从湖南高速集团获悉，继次京港高速朱磊扩容项目计划于明天启动中护栏改造、中墩等设路施工。京港高速朱亭互通以南至大

0: 至枢纽南下方向，将视情况调整限速到每小时80公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第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的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此前，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显示，日军军医曾供述称，活体一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标准化常规项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郭家坤说，日本在军事化是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3: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20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

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父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脂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脂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新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渐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
湖南

0: 是松老九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3: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小猪。世界杯激战正酣，今天我们想换一个角度带各位一起来听听世界杯，不仅要看球啊，还要带各位云旅行。今晚的主题叫足球与远方的交响曲。每一支球队的身后都有一个值得你放进旅行清单的国家，球星、战术、出现形式我们要聊，那风景、美食、旅行攻略和音乐我们也要聊。足球不只是90分钟的较量，更是一场通往世界各地的邀请函。今天我们先聊阿根廷吧，因为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这是一场小组头名之战。首轮比赛，阿根廷3-0轻取阿尔及利亚，梅西一个人独进三球，在世界杯上首次上演帽子戏法。再来看看阿根廷的阵容，38岁队长梅西领衔，这是他第6次世界杯，除了梅西，大马丁内斯镇守球门，罗梅罗、利桑德罗搭档中卫，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坐镇中场，锋线上阿尔瓦

雷斯和老塔罗随时待命，预测首发433大马丁、塔利亚菲科、卢梅罗、利桑德罗、莫利纳、德保罗、麦卡利斯的恩佐、梅西、阿尔瓦雷斯和冈萨雷斯。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阿根廷队的球迷非常喜欢。

说完足球，接下来聊聊阿根廷的旅行。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博卡区的彩色房子，圣特尔莫周日的古董集市，每一帧都像电影的画面。向北走，有伊瓜苏瀑布的磅礴气势会让大家忘记呼吸。275道瀑布一字排开，向南走，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莫雷诺冰川每天都在往前推进。别忘了阿根廷还有烤肉和马尔贝克红酒以及马黛茶。说到阿根廷的歌曲呢，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那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但是这首歌曲是之前每一次阿根廷队被淘汰的时候啊，大家感情比较失落的时候来放的。那自从去年上一届世界杯拿了冠军之后，哎，好像早安轮回就比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更火了，是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它是阿根廷队着不正经的队歌了。它的名字跟上面那首球迷喜欢唱的歌曲一样，也是 Vamos Argentina。 在南美的这个葡萄牙语里面， Vamos 它就是加油的意思。接下来来听听这首着不正经的阿根廷队歌吧。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说阿根廷，接下来又说奥地利队了。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首轮他们3-1击败了约旦，主帅朗尼克打造了高位逼抢的体系，预测首发是4-2-3-1，门将是施拉格，后防线波施、丹索、阿拉巴、姆维尼，双后腰是莱莫尔搭档塞瓦尔德，前场是维莫尔、萨比策、施密德，单箭头着阿瑙托维奇。36岁的阿瑙托维奇宝刀不老，多特蒙德的萨比策坐镇中场，38岁的阿拉巴依旧是精神领袖。今晚与阿根廷一役，奥地利要为出线资格全力一搏了。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奥地利的歌曲呢，要着重的介绍一下，它是德国队的传奇队长拉姆最喜欢的一首歌，演唱者是奥地利著名的流行歌手，翻译过来叫弗兰迪施，全曲用奥地利方言来演唱。在拉姆与克劳迪亚的婚礼上，在父亲领着新娘走向宣誓台时，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歌。2017年拉姆退役的时候，慕尼黑的玛丽安广场上的球迷也唱起了这首歌向他道别。一个德

德国人最爱的歌来自奥地利啊，毕竟奥地利跟德国都说德语嘛，这大概是足球世界里最温暖的邻里情谊。这首歌翻译过来叫做我的心和你一样平静，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奥地利歌曲，看看今晚有没有支持奥地利队的朋友。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晚上的8:33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是放了很多今晚或者是明天凌晨要登场的各个世界杯国家队当地啊，他们比较流行的歌曲，是不是平常很少去搜奥地利的一些歌曲？但是反过来刚刚一听，哎，这歌词好像还有点那么意思啊。别着急啊，稍后的节目也会再放一些比如说法国的、阿根廷的或者奥地利的一些歌曲，当然还有挪威的歌曲了。那可能乍一听这个挪威的歌曲有点不蛮小的，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下，挪威有一首很有名的歌，那是一个人的吟唱，就是那种很积极的那个，特别有名，等一下跟大家搜出来啊。当然这个踢足球啊，包括去看世界杯啊，大家除了想去享受这个足球赛。

0: 在的这个激情之外，肯定是想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对不对？如果要把照片拍得好看，又不想太省事啊，不想影响这个看球和旅行的这个乐趣，那肯定要把自己的皮肤搞好，是吧？皮肤也好，长得也好，你怎么拍得好看呢？说到这个皮肤好，主要是底子好，底子好，基础步骤就真的不能偷懒。很多人洗完脸就直接跳过爽肤水，直奔精华面霜。其实爽肤水这一步绝对不能省，它是洁面后修护肌底的关键一步，既能够二次清洁毛孔，又能够快速的给肌肤补水打底。打开后，皮肤打开底后，这个后续的护肤就特别好吸收了。所以呢，我们要推荐新版兰蔻大粉水，全新升级配方，零酒精添加，97%的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大粉水直接升级2.5倍，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能够舒缓泛红，维稳修护肌肤。啊，买一送一，金芒果商城2瓶40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239元。各位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哎呀，又到了暑假了，很多时候家长就想着，暑假应该带崽出去玩了，是吧？特别是刚刚高考完的崽，那肯定要带他玩一场砸死的了。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窗外就是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1年就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啊，一直开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风景，还有紫色薰衣草的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海洋。而且我们还会配备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湛蓝的赛里木湖也会去，那拉里草原也会去，六月就在伊犁。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哎，有人说这足球确实很激情，我很想看，但是看完足球也想给自己来一点文艺点的东西，接下来这个活动就特别适合看球之前看啊，比较文艺。如果说足球是烧烤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各位，那就是吃烧烤前的冰镇绿豆沙了，是吧？它被媒体和观众称为话剧舞台上的巅峰之作，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震撼登陆长沙，7月17号、18号明星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到剧场里避暑，感受剧场的魔力。有人为这部剧欢笑流泪，有人二刷三刷，豆瓣评分高达9.0分。女神林青霞看了都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当然她可能是粤语说的嘛，看得我如痴如醉啊，时而感伤，时而欣慰啊。不开玩笑了啊，宝岛一村各位可以去豆瓣上搜一下，了解一下她的故事梗概，然后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天花输入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话剧天花板宝岛一村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高考考完，孩子考完，考家长，填报志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为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的升学方案，助力学生学科填报。

0: 志愿。23号即明天晚上的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晚上的8:40问候大家。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0: 听见好时光，欢迎各位回到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我们从要登场的足球队聊到了他们那个国家比较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包括球迷喜欢的一些助威歌曲。聊完阿根廷，聊到了奥地利。哎呀，说到奥地利，那是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啊，维也纳音乐之都，美泉宫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金色大厅可以听一场音乐会，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米拉贝尔花园就是音乐之声电影里面玛利亚带着孩子们唱哆来咪的地方，还有哈尔施塔特啊，被称为世界最美小镇，湖面映着阿尔卑斯山，美到不真实。那说到奥地利的球迷喜欢唱的歌，每场奥地利的国家队比赛前呢，球场里都会响起的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要放给大家的这首歌。2024年欧洲杯期间，30,000名奥地利的球迷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齐声高唱，那场面震撼至极。歌词唱的就是“我来自奥地利，简单、自豪、充满力量”。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奥地利的球迷们最喜欢在他们国家队比赛之前齐唱的这首歌吧，叫《I'm from Austria》。我来自奥地利。

聊完阿根廷对奥地利，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稍后登场的法国队了。法国队夺冠大热门，全队总身价14.7亿欧元，本届世界杯身价第一，三线均拥有超级球星。主帅德尚已经宣布本赛季后卸任，锋线有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中场有楚阿梅尼、拉比奥、坎特，后防有萨利巴、科纳特、孔德特奥，门将麦尼昂。首轮法国是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梅卡尔度。姆巴佩距离克鲁泽世界杯16球纪录还差4个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法国队的球迷歌曲，意思叫做“加油法国”。这首歌起源于1998年法国世界杯，旋律优美，传唱度高，一直是法国球迷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每当高卢雄鸡踏上赛场，这首歌就会在看台上响起。从1998到2018，再到2026，一代代法国球迷唱着同一首歌，见证了球队从夺冠到低谷，再到重回巅峰。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法国球迷歌曲，加油法国吧。

说完法国的足球，再来说说法国的旅游。巴黎就不用多说了吧，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塞纳河。但其实很多去过法国的朋友就想推荐南法了，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蔚蓝海岸的尼斯和戛纳，还有圣米歇尔山，潮汐之间一座修道院孤悬海上，涨潮的时候它淹没在海里面，退潮的时候这座孤道院它就显露了出来。修道院啊，法国拥有超过200座滑雪的高山，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徒步。说到法国的这些景点，相信大家都觉得耳熟能详了，相信接下来这首法国的歌曲也是耳熟能详的吧。

说完法国，那接下来要说说同组的对手挪威了。挪威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也是哈兰德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预选赛阶段，哈兰德一个人打入了16个进球。首轮挪威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梅开二度，预测首发4-4-2，门将是尼兰，后防线吕尔松、阿耶尔、黑格姆、沃尔费，中场厄德高、贝格、奥尔斯内斯、努萨，双前锋哈兰德搭档瑟洛特。厄德高负责喂球，哈兰德负责终结，简单直接，维京人的足球哲学。有人说，那你说你放挪威的歌，会不会放那首哈兰德之歌，就是改编的哈兰哈兰？当然那是他个人的歌曲，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挪威的歌曲，那真的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你不知道他是来自挪威的歌手唱的，但是啊，这个音乐一响起来，你就知道这首歌我绝对听过。中文的歌迷更加熟悉的名字是《狐狸叫》啊！2013年这首歌火遍全球，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播放量是突破了10亿。歌词里有魔性的 "What does the fox say？" 就是狐狸到底是怎么叫的？哎，至今印象深刻。挪威不只有严肃的古典民谣，也有这种让人会心一笑的欢乐。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挪威人骨子里的幽默感吧。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晚上的9:02问候大家。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的热点。连日来，怀化持续出现降雨，本轮过程累积降雨量较大，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较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20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应对本轮强降雨，怀化全面压实市、县、乡3级防汛责任，各级包保联系领导全部。

0: 下沉一线，深入重点乡镇河段和隐患点位，督导调度防汛抗灾工作，盯紧值守、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责任落实到位。6月20号，库航 TR124 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顺利降落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加坡到长沙的航线迎来开航7周年。目前该航线由空客 A320NEO 直飞，每周运行5个往返班次，为两地旅客提供高频便捷的航空服务。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制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已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媒体今天的报道，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1987年至2006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2次温和的衰退。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为何迟迟没有通过？最近市民邹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小区旁边有一条荧光路，2024年5月小区交房之后，这条路就在办理验收移交手续，但直到今天还是没有移交，通行不畅。
2: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2年了这个路一直没有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
0: 一条道路建好2年了，为何迟迟没有移交？到底卡在哪里？能否加快移交速度？接到邹先生的求助以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打来回复电话，表示荧光路的迎松路到迎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原先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通道，后来根据相关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要转为城市的规划道路进行移交管理。目前规划手续中存在一个红绿灯建设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与竣工验收，因为交安设施、档案资料、管线移交等环节没有闭环，导致还没有达到移交的标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3: 这个荧光路呢是去年7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荧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 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0: 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嘞，那你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荧光路现在也没有转乘，字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管理问题，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也已经介入协调，为移交前由开发商与物业负责现场管理，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规范石墩设置，保留人行与非机动车道通行，禁止全段堵死，增设警示灯、反光标识与告知牌，同时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的巡查管控，严查违停、逆道、占道，增设临时疏导人员，后续将督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巡查，及时劝离违停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群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本档热点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加，就找1099。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啊！刚刚我们聊到了挪威队，那说到跟挪威有关的歌曲呢，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放了。赛前哈兰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个备战视频，身穿挪威队的队服坐在湖畔冥想，背景音乐选的就是这首歌。首秀梅开二度以后，他又用这首歌发了庆祝视频。这首歌在他的视频中至少出现了三次，网友笑翻，本来以为是恶搞，结果是本人玩梗。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呢？跟挪威有关的歌，让挪威的当家球星哈兰德一直在拿这首歌当背景音乐的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华语经典，是吧？挪威的森林吧。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这首歌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歌曲《哀嚎》，欢迎过来的意思就是回声的意思，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场世界杯的回声吧。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

0: 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最近大家听的最多的声音，应该就是世界杯解说员的解说声，或者是球迷们的欢呼声了。北京时间的6月23号，也就是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I 组跟 J 组的8支球队即将第二次登场亮相。一周前 I 组 J 组的超级比赛日，相信还让各位印象深刻。哈兰德、姆巴佩双响，梅西更是帽子戏法，追平了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今天晚上，阿根廷将会对阵奥地利，梅西冲击历史进球纪录，阿根廷盼提前出线。世界杯首轮表现最耀眼的球星非梅西莫属了。面对阿尔及利亚，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包揽了球队的全部进球，不仅帮助潘帕斯雄鹰取得开门红，更以16粒进球追平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只要在这场比赛中再进一球，他就将独享历史第一的荣耀。卫冕冠军阿根廷小组第二轮将遇到的是组内实力最强的对手奥地利。首轮两队都收下了3分，这场直接交锋，取胜的一方将提前出线，并且大概率凭胜负关系将锁定这一组的头名位置。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的基本沿用了卡塔尔世界杯冠军班底，恩佐、麦卡利斯特和德保罗的中场三角运转流畅，为前场提供了充足的支援。虽然首战蒙迪尔半场就遭遇这个伤势被换下了，但下半场登场的莫丽娜似乎反而是表现更好的一个，伤愈过来的她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根据记者透露的消息啊，莫丽娜更换蒙提尔将成为此役阿根廷首发的唯一变化。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奥地利也绝非泛泛之辈，在朗尼克的调教下，这支球队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术执行力。首轮3-1战胜约旦的比赛中，球队就展示出了高位逼抢加快速转换的打法威力。但这场胜利也暴露了不少的隐患，在阵地阶段，奥地利的进攻火力确实不够猛。整场比赛奥地利的射门和射正数与对手约旦相当，直到比赛末段对手体能下降才拉开比分，首胜的含金量实在有限。另外，奥地利的后卫波施在第一场比赛里遭遇了下颚骨骨折的一个伤势，不确定今晚是否能够出战。面对阿根廷顶级的传控体系和内部的直 C， 奥地利防线纵深不足的隐患可能会被放大。无论是大赛经验、巨星个人能力，还是整体阵容的一个厚度，卫冕冠军阿根廷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如果梅西能够延续首轮滚烫的一个状态，阿根廷有很大的概率赢下这场关键的头名之争，昂首挺进淘汰赛。比赛地点是在美国的达拉斯体育场，主裁判来自埃及，叫阿明·穆罕默德。这场比赛，各位，你看好谁呢？

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法国对阵伊拉克，究竟谁能阻止法国的肆意妄为呢？首轮法国队排出了前场四位议员先生的土豪锋线组合，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四个人的身价总计高达5.5亿欧元，已经超过了大数球队全队身价的总和，更不要提他们还在下半场换上了巴尔科拉、谢尔基这样的前场好手。这套组合的实际表现并不及预期，上半场面对塞内加尔强硬的高位逼抢，法国队显然有点狼狈啊，非受迫性失误不断，半场只有一次射门且没有射正，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奥利塞送出穿透性直墙的直塞，姆巴佩转身扫射打破僵局，比赛才进入到了法国节奏。此后巴尔科拉替补建功，姆巴佩补时阶段轰入世界波锁定胜局，两粒进球也让姆巴佩以58粒国家队进球超越基鲁，加冕法国队队史射手王，并以14粒世界杯进球超越方丹，加冕法国队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一个不得不提的记录点在于，如果凌晨1点的比赛梅西没有取得进球，姆巴佩就将有机会追平梅西和克鲁泽的进球记录，甚至可能先梅西一步独占世界杯历史进球的记录。他目前的进球数是14粒，只要完成帽子戏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对于国家队的姆巴佩来说绝非不可能之事。首轮法国队的表现可以用典型的得上式胜利来形容，球队暴露了开局慢热、面对逼抢出球线路不流畅的老问题。不过好在此役对手伊拉克纸面实力同样不够强，恐怕仍然难以给法国造成太大的麻烦。

伊拉克是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首战虽然遭遇惨败，但过程也并非毫无亮点。面对挪威，艾曼侯赛因的头球一度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也是伊拉克时隔40年之后第二次在世界杯赛场收获进球。下半场挪威扩大比分以后，伊拉克并没有崩盘，全场甚至交出了11次射门的数据，只少挪威一次。只是在身体对抗和90分钟体能储备上，他们明显跟不上欧洲的节奏，最后还是送出大礼，乌龙大礼啊。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正式通过洲际附加赛淘汰玻利维亚才拿到这场门票的。这支球队有着敢打敢抢的特点，侯赛因在禁区内的嗅觉是他们最大的武器。面对法国这条总身价超过5亿欧元的锋线，伊拉克的防线面临着比首轮更加严峻的考验。一旦伊拉克压上逼抢未果，身后留下的开阔地将成为法国锋线的天然跑道。更现实的问题是，伊拉克首轮最后20分钟已经出现明显的力竭了。正如刚刚所说的，法国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阵容的厚度足够厚。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主裁判来自加拿大，叫费希尔。你看好哪支球队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明天的世界杯还有一场关键战役，挪威对塞内加尔，哈兰德的胃口吞得下特兰加雄狮吗？首轮挪威是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梅开二度，以预选赛16球加决赛圈2球的效率继续场均2球的恐怖输出，搭配厄德高的中场梳理，挪威的进攻火力看起来还算令人放心，这也是挪威时隔28年再次在世界杯正赛赢球。但这场大胜同样暴露了隐患，面对伊拉克这样绝对算不上顶级的锋线，挪威中卫阿耶和黑格姆却频频被针对，出球能力不足，高球保护屡屡失位，伊拉克全场完成11次射门，已经给挪威敲响了警钟，若不是对手的实力有限，他们未必能赢得如此轻松。而此役的对手塞内加尔的能力明显要强于伊拉克，虽然首战1-3不敌法国，但塞内加尔的表现足以赢得尊重，上半场他们一度让法国狼狈不堪，制造出威胁机会甚至多于对手，雅各松的射门击中门框，萨尔半场结束前又错失绝佳机会，若不是把握机会能力欠佳，非洲雄狮本可以领先进入更衣室。首轮暴露的最大问题是中场出球能力薄弱，但必须承认这是在面对法国豪华中场高压下的表现，而面对挪威情况会大不相同。此役两队的处境是天差地别的，挪威取胜即可提前出线，而塞内加尔若再败将陷入绝境，2战0分啊，即便末轮赢球也要看其他球队脸色。反过来，塞内加尔只要打平或者取胜，出线的主动权就仍然在自己手中，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开放的对攻战，而终结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两队的出线命运。此外，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同样值得注意，桑帕约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里单场就出示了3张红牌，是出名的卡牌大师，本场比赛他会不会继续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呢？有待观察。这场比赛在美国的新泽西体育场进行，主裁判桑帕约卡牌大师3张红牌出示了啊，来自巴西。那这场比赛你是看好拥有哈兰德的挪威，还是拥有一众豪华球前锋啊，比如说雅各松的塞内加尔呢？

下一个比赛日还有一场比赛，约旦对阿尔及利亚，赢或者回家。约旦首轮是1-3不敌奥地利，但作为世界杯新军表现远超预期。乌勒万在第50分钟打入约旦队史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比分。全场比赛约旦压迫感极强，完全没有因为首次打进世界杯就要露怯。不过防线尾段崩盘，暴露了大赛经验不足的致命伤。阿尔及利亚首轮0-3完败阿根廷，场面却不完全被动，控球率甚至高于阿根廷，但把握机会能力堪忧，全场没有一次射正。此役世预赛头号射手阿穆拉仍然将缺阵，马赫雷斯首轮没有首发，此役大概率重返首发，进攻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战，两队首战都输球了，输球一方基本无缘出现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排名第31，全队身价2.5亿欧元，是约旦的12倍有余。对他们而言，若啃不下来这个约旦，这支北非球队也就不配走得更远了。这场比赛是在美国旧金山的湾区体育场进行的，主裁判温季奇来自斯洛文尼亚。那这场比赛你会看吗？是约旦还是阿尔及利亚呢？也欢迎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一起留言互动，来关注这场世界杯比赛。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好不容易高价买张票看场话剧啊，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啊，跟看了一场公开彩排似的。最近这舞台剧啊，文成靠着主演全程依赖提词器啊，手持台本念词儿的操作，就彻底的征爆引爆网络了。网友吐槽也是一针见血，说这不是艺术先锋，这是我先锋了，我这是。很多剧组啊最爱玩一套万能的话术，说观众看不懂啊，说这是先锋实验艺术，但是说白了啊，不过是拿艺术创新当遮羞布了，掩盖准备不足、业务不熟练这些职业漏洞。真正的先锋戏剧是刻意的啊艺术表达，成熟的舞台设计，绝非你临场你抱佛脚的潦草凑数。咱说你照着提词器，手里面拿着台本，你这是什么先锋啊？这是啊。舞台演出从来不是无底线自由发挥，而是一场双向的商业契约。观众花几百上千元啊，票价买着票，买的是完整成熟的舞台作品，不是演员的临场在那补作业，是吧？更不是你当着我的面在那公开练手，你说。提词器本来是舞台兜底的安全网，如今好家伙，沦为演员偷懒的万能拐杖了。打乱叙事节奏，割裂人物塑造，完全跌破了职业底线。其实这早已经不只是艺术审美的问题了，更是实打实的消费侵权。消费者付费换取对等服务，剧组隐瞒演出瑕疵以次充好，用先锋噱头收割票房，本质上就是透支观众信任，践踏公平交易规则。说实话，得退票了。对吗？你照词念，我凭什么花这么多钱去看呢？影视咱说可以剪辑重拍，但是舞台艺术这一次性不可复制，每一场演出都该是全力以赴的呈现，这个啊是基本保障。明星跨界话剧啊戏剧大胆创新，本来是行业好事，流量本该赋能舞台，而非透支舞台口碑。名气越大，关注度也就越高，越该敬畏舞台，深耕打磨，而非拿着流量特权敷衍观众。戏剧可以小众，也可以先锋，也可以审美颠覆啊！但是你不能敷衍摆烂，你不能糊弄我。真正的舞台敬畏心，从不是靠噱头和标签来堆砌的，而是实打实的专业完成度。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那就没有借口，也没有理由，就只有全力以赴的表演，这才是舞台艺术最该有的初心和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第一路一则三观扭曲的广告火速惹怒了全网，整了一句什么词儿，说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污染过。你说你让女性听了难受，男性听了也糟心呢。女性讲话了，我被谁污染过？男性听完也懵了，我污染谁了我呀？将女性情感经历比作污渍，需要啊产品消毒净化，这波离谱的操作绝非创意，这是赤裸裸的女性物化与恶意偏见。那最让人反感的并非文案疏漏，而是品牌刻意设计的恶俗隐喻，将女性当作可评判可净化的物品，绑定产品属性，制造性别偏见，靠矮化女性博取流量，是彻底的无底线低俗营销。这并非滴露首次营销翻车了，此前抹黑男性家庭成员，如今物化女性，制造对立啊，双向蹭热度，反复挑战公众底线。品牌拿捏性别流量密码，刻意制造争议，收割热度，漠视消费者感受，缺失企业社会责任。那更让人失望的是滴露的危机公关啊，这一论发酵之后呢，只搬出来一套反馈核查的模板话术，态度敷衍，毫无诚意，也不道歉，没有下架，也没有整改啊，空有表面的客气，实则这不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这是。消毒液的使命是清除细菌，守护洁净，可滴露你非得整那本末倒置的事儿，把自己活成了制造偏见啊，传播狭隘的精神污染源。那咱说你还是把自己先滴一下完了净化一下吧。女性的过往经历那是人生的阅历而非污点，人格与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更不需要任何产品来整什么净化洗白。播长期短视频时代啊，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免死金牌，靠制造对立物化群体换来的热度那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流量，一时的话题度只会透支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品牌要清楚，如果抛弃广告可以有创意，但是你不能无三观啊！营销可以博眼球，但是你不能失底线。所有争议营销的本质啊，都是三观，都是价值观的缺位。劝所有品牌谨记，流量永远抵不过尊重，套路终究赢不了人心，三观不正的营销迟早被市场彻底淘汰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老字号粽子被吃出了烟头啊！本该严肃核查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商家一句离谱的说辞彻底引爆舆论，堪称教科书式的敷衍甩锅。这消费者买到真空礼盒封装的这个喜来顺毛尖茶粽，吃出烟头之后依法维权，商家却荒唐的变成我们车间全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再说你这话说的感觉都没过脑子。对吧，漏洞百出，荒谬至极。女工居多就不代表没有人吸烟了吗？那也并不意味着咱说你这个生产全程就无菌无隐患了呀。原料运输、外来访客、操作疏漏，任何环节都可能混入义务。用性别判定食品安全，不是严谨排查，你这是傲慢的搪塞，更是对消费者的敷衍糊弄。更让人寒心的啊，是

全程离谱的处理态度，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要法定最低1000元赔偿，竟被商家超市指责是漫天要价，甚至还要啥呢，要跟我降价私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千元赔偿不是漫天索赔，这是法律给普通消费者的底线保障，合法维权的权益凭什么被随意打折协商减免呢？啊，咱说你说这想私了就了了。食品纠纷当中，消费者本就处于难啊，厂家手握着监控啊、留样还有质检全套资料，却不愿意自纠自查，反而呢第一时间质疑消费者，否定问题，超市本该协助核查上报监管，反倒哈、充当上和事佬了。他还出来劝消费者妥协让步来了。作为河南老字号的品牌，口碑本来该是靠品质沉淀，信誉靠细节支撑，可是面对食品安全质疑，品牌不查流程，不补漏洞，不诚恳致歉，反倒看诡辩，要甩锅，轻视问题，消耗大众信任，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不该成为敷衍消费者的底气，所幸监管及时介入，超市依规赔付1000元。这也算是让合法维权得到落地，食品安全从不怕暴露问题，最怕的就是刻意遮掩，轻描淡写，义务可以丢弃，可是被透支的口碑，被敷衍的信任，再也无法原样复原。所以商家应该明白，品质是底线，诚信是根基，糊弄消费者，你终将会把自己的招牌砸得稀巴烂呐。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吹毛求疵的。最近啊，这世界杯最温柔的反差一幕火了。佛罗角40岁门将一战封神，含泪遗憾母亲因签证费用无缘观现场观赛。这旅居当地的温州商人火速上门送温暖，全程帮其母亲办妥签证，送上赴美航班，速度快到让网友调侃：记者还在赶路呢，中国人的善意已经落地了。可是就是这般暖心举动，转眼就被舆论给喷了，泼了冷水了啊！有人揪着全程拍摄实时更新的细节，咬定说这是刻意营销蹭球星流量，一时间善意就被贴上作秀的标签，满屏都是猜忌和质疑。不得不说啊，当下网友的信任啊，这个汉值啊，早就已经被反复透支。短视频套路剧本，营销式行善层出不穷，也让大家养成了先怀疑后审判的一个惯性心态，只要好事被镜头记录了，被全网看着了，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而是深挖动机，哎，挑刺找茬。但是这次的质疑属实，我觉得过于苛刻了啊！门将的困境本就是爆红之后才被世人知晓的，商人顺势帮扶，全程记录一下，从来也不是刻意的策划，只是恰好就遇见苦难，恰好出手相助，困境因流量被看见，善意因流量被兑现。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个温暖的双向成全，更荒谬的啊，是当下的这个畸形道德标尺，行善不能迟到，不能被看见，不能留痕迹，呵呵，仿佛只为了沾流量，所有的善意都变质了。可是没人规定做好事必须默默无闻呢，必须不求任何曝光啊。警惕营销剧本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整得太过了啊！但是不能过度的猜忌，逼得善意必须得自证清白，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本起深挖动机，不如坦然承认啊！有人愿意伸手兜底，成全普通人的梦想，本来就是最珍贵的温柔。别让世俗的过度解读，冷却了世间最纯粹的那份善意呀！再来说一个伪善行权的。咱说20块钱是不多，但是却撕开了职场最丑陋的套路啊！长春一家公司的操作堪称离谱，入职登记表暗藏着默认自愿捐款的条款，每个月强行从员工的工资要扣除20块钱，干嘛呢？爱心互助金。哇天，这打着公益的旗号行强制扣费之时，企业嘴上说的是互帮互助、公益行善，实则玩文字游戏，拿捏职场弱势者。新人入职只求顺利上岗，没人会纠结细小的条款，更不会为了几十块钱当场对质扯皮。公司恰恰就利用了这份隐忍，把格式条款包装成自愿选择，这就是典型的变相施压、隐性克扣。爱心最大的底线是什么？是自愿。被制度捆绑啊，工资强扣的善意，那不就变质了吗？

对吧？那和街头强制募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包装的更体面更隐蔽了。这种操作看似金额微小，实则恶劣至极，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公然漠视。好在法院硬核撑腰，直接戳穿企业谎言，签字不代表自愿，格式条款未尽告知义务，强制扣款无效，必须全额返还。这波判决堪称教科书式维权，狠狠打脸了那些职场伪善公益。真正的公益从来不需要道德绑架，真正的管理也从来不需要来套路拿捏，善意可以倡导，但是不能强制。记住了，工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一分一毫都不容随意克扣，也不容你随意支配。再体面的套路也越不过自愿与尊重的底线，所以各位啊，当领导的一定要铭记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贵州啊，这威宁大雨，网友拍摄到一位卖这烧洋芋的这个大叔推着小车淋雨艰难前行，结果呢洋芋呢也散落一地，这一幕画面令人心酸。随后有目击网友就说了，大叔之所以淋雨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雨伞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视频在网络传播开之后啊，感动了很多人，当地网友第二天纷纷前往大叔的小摊儿啊买

0: 这个烧洋芋，支持感谢大叔的善举。你看，就这一幕就完美诠释了何为善良双向奔赴，对吧？哎，底层小人物的温柔，从不是刻意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自己本来就风雨缠身，生活不易，却依然选择倾尽所有，为陌生母子撑起一片晴空。哎呀，这得是什么境界啊！众人组团买空摊位的回馈，也不是刻意补偿，而是大众对纯粹善意最朴素的致敬。你雨中赠人伞，世人与你烟火暖，是吧？这份双向的温柔，狠狠治愈了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那句话怎么说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善良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更高级的人品啊！世间所有的温柔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如约奔赴。所有朋友们要记住，得善良啊！再来说这个啊，作为这个挪威足球如今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看了世界杯都知道啊，哈兰德是吧？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补水的时候，还有他的广告呢，是吧？出生于2000年的哈兰德，今年才刚满26岁。有人一看才明白啊，比王俊凯还小一岁吧这。此外，由于哈兰德在球场上经常被拍到面目狰狞，被网友调侃像要吃小孩啊。但是哈兰德自己表示的啊，他作为一个北欧挪威人啊，真正爱吃的是三文鱼。而且人家那个挪威三文鱼可不是刺身，而且是煎熟了吃的啊。谁能想到球场上凶悍霸气被全网玩梗啊，要吃小孩的哈拉德，咱说00后的小鲜肉呢。这就是体育圈专属的反差萌了啊。赛场上他眼神凶狠，爆发力拉满，硬汉气场直接拉满，自带压迫感，私下却是一个爱拆二吃三文鱼的温柔大男孩。这颜值气场和真实年龄的极致反差啊，硬汉外表和温柔喜好的这个极致对冲，这波跨界梦幻联动啊，有点搞笑但有点治愈啊。但说实话，你别看哈兰德咱说五官长这样，你去网上搜一搜他的姐姐和哥哥，老帅了。所以你看基因这玩意儿也挺离谱的，你说是吧？哥哥姐姐那都是颜值巅峰，到哈兰德这，我的天哪，这有点说让人发疯，有点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体育明星的多元魅力永远都能打破圈层偏见，自带流量热度啊！好好看世界杯，好好支持哈兰德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大叔将伞给了陌生母子，第二天被网友买空摊妹啊。这位朋友叫清心寡欲去挣钱啊，他就说了：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嗯，好。929星球也说了啊，人就应该多看看这样的阳间新闻。对呀，那谁让你非得往反那边去看了去了，对不对呀？这是Joy 就说了啊，都是眼里有温度心里有乾坤的人呐。这位朋友叫做凯，是小凯布的凯啊，他说我上网就是要看这些啊，过两天看到大叔啊，可能就要说了，说考不动了，真的考不动了啊。没准儿啊，这波烧洋芋要火了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就像这位朋友叫做 CER 啊，英文名字我不会读，他就说了，好人就该得到现世好报。对，你别整延迟的啊，对不对？就是有这种善意是吧，有好报你当场就报了是吧。芭比小豆子就说了，这才是我们这个神州大地应该有的样子，这话说得非常好。 爱吃鱼的闷就说了啊，我现在和贵州的朋友

朋友啊，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洋芋到底是不是土豆，到现在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咱们说的是一个圈层的事儿吗？你是不是跳出三界之外去了啊？再来说这个啊，冷知识，哈兰德其实比王俊凯小一岁，今年才26岁。779就说了，哈哈哈哈哈，也太搞笑了啊，不吃小孩儿。小豆类就说了，什么？我以为他都快退役了，对不起啊。再说你对不起已经弥补不了了，你太冒犯了你。26岁才，这正是巅峰时候，你以为他退役了，真的是。长途旅行车就说了，这哈兰德不得不说长得太有特色了。那我觉得你建议啊，你去搜一下他的这个哥哥姐姐，你看看那个什么那个颜值啊，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有特色，像是突变了，知道吗？牧童相约2060就说了，宝宝还小，宝宝不懂控制蛮力，只知道冲冲冲。不得不说你的确是哈兰德的球迷啊。这位朋友叫做草莓小喇叭就说了啊，金色碧眼大长腿，宽肩窄臀双开门，头身比优秀，身高195，感恩谦卑爱护弱小，但是就是没凑出来一个帅哥。你真不能怪哈兰德是吧？按理来说他那家族的基因挺强大啊，哥哥姐姐那颜值都是巅峰级的存在，到他这儿可能拐弯了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揸冻水，盖着头如何街坊喝掉了三杯又流泪，试问如何从谷底搬迁出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公益观点。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之余呢，你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律师对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先来接热线啊，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镇的，我是电器厂立党城。江南树下的是电器厂
2: 啊，您是在哪个地方工作？是不是还是在哪个小区呢？
4: 立党城小区
2: 啊，某个小区，因为保护您的隐私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咱就不说了哈。小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4: 就是那个物业啊，
2: 嗯，
4: 物业它是现在私人承包了，我那个汽车呢从外面回来，那个树底下它不是安了那个漏机石吧？那个树环那个漏机石，
2: 漏机石对吧？
4: 啊，漏机石，然后打给人家汽车撞灯了，全部搞坏了，坏了以后他们维修有一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漏机石到漏中间来了。
3: 嗯，
4: 我回家就是一个下坡一个转弯看不到。
2: 嗯
3: 嗯，
4: 你看不到的话呢，压在那个漏机石的那个尖子上面一挡，一环怀到我车上面。
2: 哎呦，
4: 我那个车打坏了。
2: 哦，打到哪里了？是这个金属部分还是玻璃部分啊？
4: 金属部分
3: 啊，
2: 就是要做钣金是吧？
4: 啊，要做钣金，要做油漆。
2: 嗯，
4: 他现在就是他那个物业，他说他是私营，他不管了，他是私营，他不赔。
2: 那您做这个钣金、油漆花多少钱？
4: 要1000多块钱。
2: 一千多块钱，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是物业要负责任的吗？
3: 嗯，
4: 是啊，
2: 嗯。
3: 小区物业它施工是不规范的，没有设置这个安全的这个提示以及防护的这个措施，最终是导致了车辆进入小区发生了一个事故，导致了车辆受损。
4: 对，
3: 属于物业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
4: 对，
3: 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侵权纠纷。那物业公司呢，它依法应该赔付你车辆的这个维修费用、交通费用、施救费用相关的这个损失啊，物业他拒不理赔的，其实您是可以去相关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是住建的这个物业科甚至是政务热线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
4: 我跟你说了，
3: 嗯，
4: 我已经打了政府热线，也打到社区，社区就是说他要他跟我来协商沟通，他吃都不吃，他们他根本不吃。
3: 哎，嗯，有点
2: 调子这么高啊。
3: 嗯，
2: 我想问一下，
4: 就
2: 是严先生您讲的那个，就是当时你压过那个路基时他反弹砸到你的车上，这个是有视频之类的吗？
4: 对，
2: 这个有视频之类的吗？
3: 证据保存好没有？
4: 保存好了，我都拍得到。
3: 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4: 我跟你说，他现在后来我的车事故发生以后噻，过了两三天，他要把那个漏机水给他修好了，那个漆啊，脸上又给他水，又把它补上去了。
2: 嗯，就是把它粘回原处了。
4: 啊，对。
2: 嗯，这个你也拍了照吧？
4: 拍得到。
3: 嗯，哎，我想了解一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调子比较高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对，
3: 我想知道您有没有去他的这个物业公司这边线下的去跟他面谈沟通过这个事情，他是怎么讲的？
4: 找到他们当时来了，
2: 什么什么来了？
4: 我当时出了事以后，我就把那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了。
2: 哦，就面对面谈了这个事情。
3: 啊，
4: 对对，面对面沟通。他不举，我根本不吃。他说他就在，他是私人承包，他不行不吃，可以不赔，他就在。
3: 哦，那
2: 私人承包可以不赔。我想问一下，这个所谓的私人承包是一个人来管了你们的物业呢，还是说是一个是一个民营的小企业、小公司？
4: 对对。
2: 这是两个概念哦，严先生。
3: 嗯。
2: 你们的物业费转是转给某某某某公司吗？
4: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里，我们是一个小区，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几栋房子上，我住的这有四五栋房子，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又是一个小单位的，跟他就是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处境还是在一起处境。
1: 这个不管啊，就是说这个他要进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这一个片区是谁在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他你就应当去找谁。你只要确定了这个主体，你就应当去找谁。
2: 我换个问法问廖律好不好？哪怕我不是这个小区的，我也从来没有给这个小区交过物业费，我在你这个小区里面被你的路基石撞到了，我也应该找你，对不对？
1: 对，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2: 嗯，就是这个思路啊，严先生。
1: 是的。
2: 嗯，
0: 我们是一个小区。
1: 协商如果调解没有结果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向这个法院去起诉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需要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因为您的总体的一个损失是1000块钱嘛。
2: 对。
1: 啊，但是也不排斥，不妨去试一试，去努力一下。啊，
2: 因为目前严先生的情况就是社区也找了，对吧？
1: 对。
2: 盖塔的电话也打了，也是面对面讨论的。
1: 对。
2: 对方调子太高了，他就是不赔，但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他是怕后面的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嘛，对吧，严先生？
1: 对
0: 啊，对。
2: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这样举例，您是在雨湖区、月塘区。
0: 月塘区，月塘区。
2: 好，月塘区。像这样的事情的大概一个路径是什么呢？请我们的廖律师来指导一下。
1: 刚才讲了，他政务热线他也打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街道他也反映了，就是就无果嘛。那如果说无果的话，我建议您啊，就学习一下在网上去立案，因为毕竟，走一个小额诉讼或者是绿色一个通道。快速的去解决，让法院工作人员介入进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应该会有好的效果。
2: 谢谢严先生的信赖和支持啊！也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刚刚廖律讲的这个网络诉讼的方法，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哦，可以可以，谢谢。因为我不知道搞些这么些事情。
2: 您来学习一下。
0: 我走不进，要是要我向法院去缴那个钱，就太贵了。说实话。
2: 这样子，我们让廖律再给您讲一下，以您这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标的，如果你去就是起诉的话，这个。诉讼费是多少钱呢？
1: 诉讼费不贵，关键就是在这个时间还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花一点您的这个精力。像您这1000块钱可能就是100块钱或者200块钱，然后关键是对方败诉了，这个100-200块钱是诉讼费，是要求对方来承担的。
2: 这个大概
1: 提前先垫付而已，
2: 一个参考给您啊。严先生，这个里面可能还包括打印费。跟您说就是全包在里面，大概就这个数，好不好？
0: 我问了那个律师，他说打官司要1000块钱。
2: 那是两码事。
1: 您是找了律师吗？我现在说是您自己做吗？
2: 诉讼费是诉讼费，然后请律师是请律师。然后我们群里面有跟您类似情况的，他们立案成功了，很有效率，然后也解决了问题。您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大家，好不好？
0: 好，谢谢，好。
2: 好，感谢严先生的支持。
1: 严先生还是想过要起诉的。
2: 对，因为。就是对方调子太高了，逼得他是吧，你没办法好好交流，那我们就真正拿出我们的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很正当的一个思路哈。
1: 是，
2: 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严先生，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0: 好，可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5: FM91.8，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蒋女士。你好。
8: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是在江西，然后我离异了，我想迁给我的原籍，就是等于就是说江永县，啊，就是一个小乡村，然后就是我们这种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

0: 还有个小孩。
1: 小孩几岁？
0: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2: 明白。
1: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0: 五岁多了，他六岁了。
1: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哈？咱们是江永人，然后嫁到了外地，户口呢在外地，现在是离婚要想迁回原籍，这样来让自己的小孩在江永来上学，对不对？
0: 对的。
1: 嗯，小朋友是五岁的情况，您目前是扯了离婚证是吗？
0: 扯了的。
1: 啊，已经扯了离婚证，户口还在。
0: 扯了有两三年了。
1: 两三年了。
0: 我的户口还。对，
1: 你的
0: 户口还在江西，
1: 还在江西，就是你嫁过去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的。
1: 那你在江西的这个户口是在他们的这个户头上呢，还是说是另起一户了？
0: 没有，还在他们家的户头上。
1: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问题怎么办哈？
2: 像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就是要到江永的这个您户籍所在地，您的这个户籍也不在这个
1: 原户籍，
2: 去原户籍这个所在地这个派出所。户籍科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像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房子，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落户挂靠的方式啊。
1: 落户挂靠，这种我问一下蒋女士啊，您父母的户口
0: 不在了
1: ，人走了是不是？那您在江永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
1: 亲哥哥、亲弟弟，对不对？
2: 对啊。
0: 对。
1: 他们现在是分开的两户还是一户啊？
0: 一户。
1: 来，请教廖律。
2: 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不对？
0: 对
2: 啊，那可不可以跟哥哥跟弟弟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把这个孩子落户在这个挂靠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解决您孩子的这个就读的这个问题呢？
1: 现在您这个老家江永的这个户口户主是哥哥吧，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户主的是哥哥，然后弟弟也在这个户底下。
0: 对。
1: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我请教廖律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蒋女士，然后到原籍开一张接收函，把她的户口迁过来，把小孩的户口迁过来。
2: 对
1: 啊，是这个流程，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落完户之后呢，就办理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那孩子就近的话，就入学报名就可以读书了。
1: 对啊，那你
2: 是这么一个，
1: 已经五岁了，这个要抓紧办了。
0: 问题是挂号也挂不进去啊，
1: 挂靠挂不进去
2: 的原因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
0: 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孩子属于是单身那种，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能挂号挂到他们那里去。
1: 我有一个问题啊，蒋女士，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于拆迁之类的？
0: 没有。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所谓就是这个障碍啊，就是挂靠的这个障碍，我想知道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是说来自于阻碍是您哥哥这边？
0: 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我们当地的县公安局他不接收。就是我们镇上的派出所，他说只要是县上公。这个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接受了，他们这里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
2: 那你到线上去反映过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呀，我都已经走访了好多次了，他们还是说不行。要么就是他给出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要么你自己在县城买房，里面有房产那一种可以过户的那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另找他人再嫁人，他说就唯独可以。
1: 就是
0: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1: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0: 对的，
1: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0: 没有。
1: 哎呦天哪，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律。
0: 六岁了。对，
1: 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2: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咱们湖南的这个江永。
0: 对。
2: 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

0: 记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又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1: 嗯，其实廖律师，蒋女士，廖律师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0: 去政务服务中心。
1: 嗯，
0: 去当地的
1: 政务服
0: 务
1: 中
0: 心。
1: 您记得这个几个字吧？你搜一下。
2: 嗯，
1: 还有就是蒋女士，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为民热线的节目组，请他们来帮忙一起来协调，好不好？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啊，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公安局不是也有局长嘛，他们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不行。
1: 哦，他们也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坐下来一起讨论过。
0: 这也只是公安部门嘛，我讲的是政务服务中心，
2: 哦、
0: 那个地方是、
2: 哦、
0: 它是。
2: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号码，我来打一下？因为
0: 可以、啊，我们主持人也讲了，我们同步到这个为民热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对，
0: 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听你这个讲法、嗯，其实当地他们也希望在了解这个规则的基础上面，能够帮你来找出这个规则适用你的这个部分，但他们就是超出了他们能力嘛，对吧？那目前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方面可以协调，然后一起来想想办法。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你女儿的户口问题，好不好？
0: 对，
2: 好，
1: 好的，谢谢蒋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可人，她说，可人说，我是一个街舞老师，在长沙的一个舞蹈室兼职了快10个月，现在老板呢，因为教学内容闹得不愉快，老板要停我的课，他也不说要辞退我。但是呢，在这个之间，我一个月损失了8节课，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8节课我怎么来判定啊？8节课是用课时费来计算，可能对您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吧。
0: 是的，他这个暂停啊，你一定是要看一看是谁的这个原因啊。听您这么一讲，肯定就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啊，老板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又是属于是没有约定里面出现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当然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希望你当时是签了合同的哈，
0: 对啊，
1: 别什么都没有签就直接来了。至少你们当时讨论的过程，它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你来讲也是有利的。
0: 是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2023年做了一个那个绿化项目。就是签的合同呢，我们是进场之前是3月份。但是搞完工呢，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个时候5月底的样子。就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合同呢，到现在呢，他还我们整个合同，我们最后做完结算是72.8万。他现在呢，他私人用微信转账的形式付了我50几万。大概55还是57，我忘记了啊。他现在还大概还欠我16-17万块钱。就是说呢，当时他签了这个合同，这家公司呢，他签完合同之后，他到10月份，就在2023年10月份，他那个公司就注销了。
1: 哦，注销了。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板，就是每年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给我付我几千块钱、10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他还是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只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呢？你觉得？
3: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先导园林呢，就是杨浦的一个学校。
1: 您就直接说您要拿这个款项的对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付您的钱，还是他没有意愿付您的这个钱？
3: 他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基于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廖律给您指导指导，好不好？
0: 他2023年就签订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然后对方是经过结算是欠了72万多。72万多，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私人的转账转了您57万多，最后还有16-17万现在没付。
1: 有个小细节问一下周先生，他这50几万是在这个公司注销之前给您的，还是注销之后给您的？
3: 他当时我们进场之后，进场之前应该是付了我30几万吧，好像是。具体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有记录的了。
0: 我
3: 就一直就是每年一找他们要钱，他就是甲方一付了钱就付我一点点，1-2万块钱，有时候发点民工工资，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周先生，您这个案子啊，跟我之前处理的这几个工程的这种结算的这种案子，其实情况都差不多。就是做了一个工程，然后呢结算的话也是通过个人的形式 转款给这个去干这个工程的这个一方，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认可的。

0: 就这种，就是比如说讲大白话，就是他付给你这五十几万是作数的，包括他后期几千块钱、几千块的他个人的这个名义付给你，那都作数的，都视为这个工程款的。
1: 那我这个时候就得搞事情问一下了，我替周先生问一下，他后面给的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

0: 这个，哎呀，这个纠纷呐、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纠纷，其实是
1: 廖丽做过
0: 的，
1: 廖丽做过
0: 很
1: 多，
0: 很明晰的，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障碍的，嗯、就是您随时都可以起诉到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下来。然后唯一的就是这个，判决是有了，但是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进到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跟我之前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办理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已经注销了。那注销的话，公司注销，它不等于债权就消灭了。您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原股东，然后清算的这个义务人去追缴这个回款的。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公司它有几个股东，如果说你考虑用诉讼的形式去要回这个钱，因为刚才根据您讲的，对方是有钱但是不想付这个钱，那大概率是要走到诉讼这一步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注销前有几个股东，就直接告这几个股东就 OK。
1: 之前查过吗？
2: 查过。
1: 嗯，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想现在再补充进行查询的话呢，我们的群里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网址，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我的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解释他那个公司，也可以解释他那个付款给我的这个个人吗？
0: 你起诉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起诉不到，法院会让你撤销掉你起诉公司的，你就是要起诉这家公司的注销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
1: 而且股东
0: 这个付款的这个人是不是股东？
2: 付款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股东，
0: 那您要做这个调查了，您现在就是去这个工商局这边去调一下这个注销的这个公司的公司内档，查清楚他全部的
2: 公司。我知道他的名称，他因为当时跟我2023年5月份签了合同之后嘛，10月份我查了一下嘛，因那个起查，他上面显示的就注销。
0: 是可以查的，你去这个工商局查一下他这个注销公司的这个内档，你就能知道他有几个股东，你也知道到底付你钱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股东了。如果说付你钱的这个人
2: 不是
0: 这个股东，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1: 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工程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2: 我没有。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2: 好。
1: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2: 好的。
1: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
3: 之前我是有就是办了一张那个理发卡，当时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12月30号，当时他们店新开张嘛。然后当时就办了一张3次卡。然后他那个有效期到今年的4月20号，然后我是1月份剪了一次，2月份他因为过年，后面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剪，后面我3月份剪了一次，4月份去剪的时候发现4月10几号，因为他是4月20号到期嘛，4月10几号去剪的时候发现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我连续去了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还是关门，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是那个老板娘，可能他跟我说他出去学习去了，要下一周回来。然后我下周再去的时候还是关门，然后我连续差不多前后去了4、5次。
1: 好，这样子，邓女士，您充这个卡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卡里面有多少次，现在剩余的这个余额把它换成钱大概是多少钱呢？
3: 那都没有多少钱了，就是然后我先讲完，因为钱不是很重要，就是没有很多，因为他毕竟只有3次卡。然后我去，现在就是4月10几号，他发现他关门以后，后续我一直发现，就是路过那里也是关门。后面最近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去他那里，就是说我还有剩余一次嘛，他就以那个到期为由，就说
1: 什么到期？什么到期？
3: 就是那个卡。那个卡上面有时间，有他是4月20号到期，我说我4月10几号到你们门店，你们关门，然后我打电话也打过几次，
1: 对啊，
3: 第二次打的时候他就已经关机了，然后我就以为是他们跑路了，因为他们那个店是新开的嘛，生意可能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然后最近我发现，哎，我路过那里又发现他开门了，然后我。

0: 就带我仔去检，他就说已经到期了，你这个卡那个三次卡已经到期了，不能检了，就是我只剩一次了。
1: 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商家呀，我有一个细节问一下邓女士，就是中间关门后来再开门，这个老板他变了吗？
0: 他跟我说他变了，他说老板已经换了，但是我昨就是20号，就是前两天嘛，去星期五嘞，星期六还是
1: 时间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老板换了吗？
0: 他说他换了，然后我后面再打那个电话，那个卡上面不是有他的电话吗？
1: 嗯嗯。
0: 然后我就问我说喂，老板，然后我就发现还是那个老板，因为接听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就是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出来打个电话在那个卡里面，
1: 他人还是在里面。
0: 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马上挂掉了。
1: 哦，那我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你大概什么之前店关张之前，你打的这个电话，同样也是这个声音，这个人是不是？
0: 啊，对，不，最开始打的电话，他接通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1: 好，那我这样子有可还是有两个，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个店转交，这个电话也转交了，这是有这个概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换了，那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去维权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2: 嗯，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0: 没有，
2: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0: 对，
2: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像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1: 哪怕他换了老板，
2: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
1: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说实话，
2: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
0: 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他是关门的状态嘛，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2: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是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退钱，就这种两种结果，
0: 好，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商。

0: 纸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0号键里，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主要是那个公里计设我出了，当时那个公里计设那个审批表上面。
2: 等一等，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工龄计数审批表对吗？
3: 对对。
2: 哦哦，
3: 你计算那个审批表上面酒店的那个审批的那个工龄验证时间就错了。
4: 因为
2: 工龄的验证时间错了。
3: 写了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那个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2: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工龄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3: 对对。
2: 啊，工龄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3: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2: 92年8月，
3: 91年5月份开始的，
2: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3: 对对。
2: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呀？
3: 对，我有。
2: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3: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交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4: 嗯
2: 嗯。
3: 啊。
2: 这个是很有利的证据。
3: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2: 嗯，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3: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2: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3: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2: 查询单
3: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又是1991年。
2: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县人社厅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3: 对，
2: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3: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2: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对吧？
3: 对。
2: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4: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个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呢？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2: 思路
4: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3: 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回了。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能搞好，我不容易搞。
4: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

0: 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
1: 对，
0: 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监督他。
2: 嗯
0: 啊，
2: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0: 嗯，
2: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0: 对，
2: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你这下一步才好推进啊。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证据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办得不流畅，
0: 嗯，
2: 这也是一方面的方向啊。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96218-0正在为你开通当中。远远补充过来了哈，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咨询廖律，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卸楼顶坏掉的太阳能，结果呢他卸错了，卸了邻居的太阳能，现在邻居要求赔偿，然后呢我需要卸掉的这个太阳能仍然还在，这个损失该怎么样赔偿呢？我们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0: 这个损失按照过错的这个程度来赔偿，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的指示错误，还是说是完全是这个拆卸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在法庭上的话他要进行一个调查事实的这种认定。
2: 嗯
0: 啊，所以的话如果说您这边是一点过错的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直接侵权人就是这个收废品的。
2: 嗯，他拆这个东西拆错了。
0: 对，
2: 哎，这个中间如果他们扯起麻纱来说，哎，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拆的是哪个呀？
0: 嗯，
2: 这个又有一些细节了，因为我知道廖律您做了很多实际案子，这个中间也会有一些扯麻纱的部分。一般来讲，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评判的呢？
0: 如果说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是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话，那你可能你相应的这个证据你可能要补充的够多一些，比如说你开始是怎么联系上他的，然后里面是电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啊，微信里面是怎么聊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生活逻辑你要拆一个东西你肯定要有图片吧，
2: 嗯，
0: 你要有位置吧，对不对？
2: 甚至有可能你要把他人带到旁边吧，
0: 对，人带到他旁边吧，如果这种都很确凿的就是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但你还是猜错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但如果说啊，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一块你确实有疏漏的话，那相应的那可能这一块的这个根据过错的这个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2: 嗯，这个分量究竟是谁担的更多一点呢？您可以自己来考量一下哈。通过您的这个事例以及我们廖律的解答，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0: 喂，你
1: 哎，
0: 好。
1: 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农村啊，这个宅基地做自建房，我们家是房子旁边没有完全，那个宅基地没有完全说房子都建起来，留了一块空地，我们是打算，做一个花坛种花的。但是现在我们旁边的邻居他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直接延到把我们家那块空地给占了。现在我们就是说那块宅基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停，非得往上面建，然后我们也找这个村长啊，就协调啊，但他们现在就是不拆嘞，所以想问这个怎么办？
1: 这个邻里关系真的会让人很头疼，
2: 对，
1: 但是你有理啊。说实话，就我听你讲完之后，你是有理的，因为正事是有的嘛。我们紧要料理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走这个路径呢？
2: 对，正常来讲的话，邻里关系我们都要慎重啊，我都要慎重。因为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几十年的事情。
2: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优先要进行一个，就是能不能沟通嘛，优先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尝试着调解。啊，尝试着这个调解，但如果说从法理上讲啊，纯从法理上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基地，就是越过了，它就是个地基，就是越过了双方的一个地界，然后占用了你方这边的一个合法宅基地的一个面积，而且您这边又经过多次的这个上门的这个劝阻跟制止，那对方还是无视这个地界的这个划分，执意的这个继续施工，不肯拆除相关的这个越界的这个建筑，也不愿意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本质上它是侵犯了你方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权益，那被侵犯了，那当然你可以依法就是要求他停止，侵占，并且去恢复这个原状，啊，这个从法理来上你是没有这个障碍的，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是一个邻里关系，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多沟通。如果说双方沟通不了的话，能不能让把材料交给村委会，把情况说明给村委会，甚至是相关的这种乡镇的这种国土的这种部门，然后出面来帮忙着协调处置一下这个纠纷。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廖律刚刚的建议就是，你去跟他协调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个人去，多几个人去，多几个部门去，然后你协调有次数了。然后也有人证有物证，这样的话你也是尽力了，有人证明你尽力了，这也是一个证据，对吧？
2: 对啊，最后如果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也有这么多人能证明我这么努力了，那还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吧？最后我们再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讲的先礼后兵啊，
2: 对，
1: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李女士。
0: 好的，好，谢谢。
1: 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解答，它有很多很详细的步骤啊。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详细步骤的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里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现在想咨询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之前好几年以前吧，就是我的父母比较年迈嘛，然后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就是我自己是出了首付，然后用父母的名义购置了住宅，然后后期的那个房贷呀，还有其他的物业费呀、装修费、水电都是我去交的，然后我的另外的一个弟弟他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资金投入，然后。当时就是大家都说好了，就是房屋只是登记在我的父母名下，但产权应该是归我嘛。但是现在就是我父母过世了，然后我的房产就是我的弟弟现在就是不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现在要跟我均分这个房产。那我现在，
1: 他准备把这个房子当做正常的遗产来进行处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你又交物业费、水电，然后住是谁住呢？
3: 住是我父母在住，因为当时房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才买的。
1: 我稍微带入了一下你的心情，就是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你有这么多证据的前提之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请教廖律。
2: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讲，我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咨询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有存款呢，然后可能他就是想把这个存款，他就是想让父母保管嘛。他父母呢也是很年迈，年纪高龄了，就是我当时问我有没有什么风险，我说风险就是爸妈妈就说，他主要是想放在他妈妈这，但是到时候妈妈走了，或者这笔钱你能讲清楚吗？还是当做风险。

0: 险就是会有可能会被当成就是妈妈的这个遗产，然后被其他的这种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来一起争取这个遗产，
1: 来切分。
0: 对，所以当时给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而且是你妈妈要给你要签一个书面的一个约定或者是协议，说明这个是什么钱什么钱是属于女儿的啊，不属于那个什么的。
1: 程女士，在你买房子供房子然后给房子交水电费，你尽孝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签过什么单子，或者是说老人家有没有讲过什么话，录过什么像，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有这些东西吗？
0: 对，
2: 像这种没有，但是房屋的这些水电的费用都是从我的卡上支出出去的，从我名下。
1: 水电费用实在是太微薄的一个证据了。
0: 他讲了他那个有个首付，首付款是您支付的，对不对？
2: 对，购房的贷款还有首付款都是由我支付的。
0: 首付贷款都是您。
1: 那你跟老人家聊天中间有没有聊到过，提及过类似于哎，这个房子是还是我的，然后类似于是说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发言呢？
2: 当时在买房之前就说好了，这个就是跟亲戚朋友也有说过，这个房子最后
0: 是
2: 作为我的一个个人的。
1: 好，我廖律问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您是有证人证言呢，还是有相关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呢，还是有单据作为证据呢？你们的沟通商量。
2: 没有单据，但是有亲戚，大家都知道，当时都是说好了的。
0: 亲戚现在愿意帮你去做这个说明吗？
1: 对啊。
2: 现在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就是我这边的弟弟，就是他现在就是要求，按遗产去划分这个房产。
1: 好一个亲弟弟啊！
0: 这种情况，我就是说，你们这边有协调吗？有那个，居委会啊介入进来的协调吗？
1: 或者家里面有没
2: 有
1: 说得上话的亲戚，有分量的亲戚
0: 协调过吗？
1: 知道这个事情来找你们聊过没有？
2: 没有，但现在就是我俩协商呢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亲戚里面有能说得上话的，然后有一定威严的，就请他出来说说话，主持公道，这可能是对你来讲最简单的可以目前尝试的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就还有我们讲的社区居委会，这些也是你可以尝试的途径。那么我们现在请教廖律的是，如果以上的所有途径都不起效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怎么做，好不好？
2: 好的。
0: 如果说这些协调前期的这种沟通都无效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由法院去做这样的一个认定，去定分指证。我认为就是说对您证据的这个评估以及情况的这个了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难去，你的弟弟应该是很难去分割掉你的这个房子的啊，因为您现在是有证据证明，就是说首付款是你付的，然后房贷也是你在还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些物业水电，你所有的这些证据也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很完整的这个证据链就是明确了这个你的父母可能只是挂名的，而实际的这个产权的拥有者是您。
1: 那有没有可能弟弟说，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姐姐当时说送给我父母的，然后现在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我要进行平分。
0: 谁主张谁举证，弟弟可能得拿出父母给他发过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录音或者是甚至是赠与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协议，说是姐姐赠与给他父母的，不然的话弟弟是很难去，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法院是不会采纳弟弟这个主张的。包括弟弟也还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辩啊，我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弟弟甚至可能讲，那你的那个首付款或者是钱是父母生前的时候给你的，只是说让你去支付而已，
1: 转了一下走了一道手。
0: 对，委托你去支付，委托你去后面的按揭，委托你去支付物业水电啊这些，但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没有相反的这一块的这个证据的话，我讲了，最终这个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是您，产权人是您，而您父母他就是一个挂名的。
1: 其实我听完之后，程女士，我说到底啊，你们俩都是受害方，就这个事情闹到这一步，本来就应该是父母走了，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弟弟他糊涂啊，对吧？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姐姐，以后他肯定是吧，你肯定会照顾他的，但你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为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对吧，要把你一个这么会孝顺家人疼爱家人的这个姐姐推得那么远，他是吃亏的，
0: 是
1: 从长远来看他吃大亏了。
0: 尤其像这种家庭之间的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啊，一般刚才我也问了，我说证人会不会愿意出庭或作证？其实我也都见过自己办的这种案例，其实都很为难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
1: 我知道大概就有什么你的亲属啊，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婶婶，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就不方便了啊，我就不站队了，你们到时候怎么怎么弄，我就不出庭了。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可能发生的，但事实就
2: 是
1: 事实，对。
0: 嗯，我觉得作为我见的也比较多，我觉得家。哎，家，亲戚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的担当还是要有的，毕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1: 拎得清楚的亲戚才是你值得长久来往的。说句实话，就是放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带入你的这个情况，前面你还要处理白事，后面呢，弟弟又给你捅了一刀，这种心情是真的要逼着你坚强，没办法。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理就是先廖律给您讲的，他按照目前你所受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房子他抢不走。你这个心你要定一定。
0: 我大概评估一下，大概讲一下，接下来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房子是在父母名下的，然后弟弟是单独去这个房管局做这个变更登记，他是做不下来的，他必须有第一顺位人的这样的一个签字跟认可，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顺序。
1: 你不签字，这个房子他永远拿不到，
0: 他过目不到。那弟弟还想让这个房子要进行分割或者是到他名下的话，他必须得到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包括您也一样的，您想尽早的去明确这个事，那就变成您要主动去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1: 从实践上来讲，廖律，你有很多经验啊。那您给陈女士的建议是，她主动一点，还是她就让这个事情先缓一阵子？您看看哪个更合适？
0: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您把自己全套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证据是罗列起来啊，现在我们也都挺那啥的，年轻人嘛，用 AI 嘛，对不对？把一些东西先摆清楚，摆事实，摆证据嘛，再跟弟弟进行沟通跟协商一次。如果沟通协商还搞不了的话，那您就看看吧。你要是先让弟弟去起诉，还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会比较着急，因为你可能会想使用这个房子。你现在还有其他住房吗？
2: 我现在是有其他住房，因为当时是就是为了给父母，所以才买的这个。
0: 弟弟呢？
2: 弟弟他没有。
1: 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房子的钥匙或者是指纹，你们是谁可以进这个房间呢？还是你们都可以进？
2: 大家都可以进。
0: 其实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姐姐的手里。你看弟弟现在是没有房子的，没有住处的。如果说姐姐就看不惯弟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那你可能你想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走诉讼。啊，如果说你想，所以这主动权其实在您的手
1: 上。越听越觉得弟弟糊涂，你知道吗？真是太糊涂了，他真的是，这叫什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的个人看法。然后刚刚我们廖律也给了您一些相关的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流程呢，请廖律再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不好？来帮帮他。
0: 我认为这个还是您首先就是说，因为毕竟是现在从名义上来讲的话，父母是在那个产权证上是登记他们的这个名字，那您是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产权人，所以的话你现在要破这个局的话，你要讲这个房子是你的，父母是挂靠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证据，尤其是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出的这些凭证，你要核对一遍，梳理一遍购房的时间、出资的比例、还款的这个记录、
1: 转账的记录，
0: 对啊，要厘清这个名义的这个登记和实际出资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去区分遗产范围跟个人出资的这个财产，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第二步呢，就是跟这个家庭内部再进行一次协商关于这个遗产这个分配的问题，就把刚才的这些完整的这些证据出示给他们，好好看一看，是吧？家族的这些朋友能不能帮我讲句话？对不对？弟弟，你看到这些证据，你是不是你能改变你的这个认知啊？重新再协商一下啊。
1: 讲通了，弟弟知道脸红了，哎，这个事情还有的回转，
0: 对
1: 吧？
0: 对啊。然后如果家族的人都不愿意帮忙，弟弟呢还是这个，那你就考虑看向这个基层的这个调解组织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调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这种居委会啊，对不对？帮忙秉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那以上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就是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纠纷的这个诉讼，然后明确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你的，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完成过户到你的这个名下，最后这一步啊，就完成这个手续。
1: 整个房子从头到尾，连水电、连物业都是你出的，你去改一个密码应该没问题吧？对吧？
2: 好的好的，
1: 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对节目的公益支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书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

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复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2: 唐大历四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三五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回。一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一千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树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齐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

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正是旧时宁静美好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纯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四五十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香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香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日。

0: 三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0: 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0: 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知其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父亲节、618年终大促等多重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市场供需均衡，场景多元，活力持续释放。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商品销售额为196.79亿元，同比增长2.88%，服务销售额为196.11亿元，同比增长7.02%。记者冉自春报道。今年端午假期正值湖南启动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湖南省扩围拓品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以旧换新热情被进一步激活。6月19号至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申领补贴11.08万笔，申领补贴5100万元，带动销售金额3.65亿元。不少家电品牌、商超推出了配套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让利消费者。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3: 我们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2: 有奖发票凸显消费拉动作用，湘潭作为有奖发票的试点城市，截至6月20号，累计上传发票超过648万张，中奖金额超过1.06亿元，带动销售额18亿元。湘潭端午假期

0: 餐饮零售销售额4423.72万元，同比上涨5.67%。家电、通讯器材、金银珠宝、油品销售全线走高，自驾出行带动石油类销售额同比大涨18.64%。此外，各类消费活动也进一步带动了综合体商超、餐饮门店消费。永州蓝山、娄底农行、郴州五岭商圈、邵阳乡工会、张家界工会、湘西商超、怀化市县联动发放餐饮、文旅、零售、体育类消费券，通过满减、折扣、团购等形式降低消费门槛，撬动线下实体客流稳步提升。据湖南银联数据，端午期间交易笔数日均同比上涨23.87%，交易金额日均同比上涨0.88%。长沙北辰会总经理封雨辰：
1: 暑期八月份我们也会推出潮饮节，把一批潮流饮品首次带到长沙来，实现全新的消费体验吧。同时我们也联动了贺龙体育场，也会通过像王力宏和凤凰传奇的门票，通过满额赠，我们把演唱会的门票送到我们的会员的手里面去。
0: 接下来重点来关注汛情。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2号晚8点到23号晚8点，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邵阳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岳阳东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部、益阳西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怀化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益阳市、永州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会同县东北部、西南部为红色预警区域。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区域。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寻、黄倩茹报道，昨天凌晨4点左右，石门县三圣乡北岔村突发惊险一幕，一处老旧土坯房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下整体垮塌。万幸的是，屋内68岁的独居老人罗如珍已经提前转移安置，成功躲过一劫。三圣乡北岔村党支部书记张建：
2: 他屋里就是他一个人，就是晚上落雨落得蛮大的晚上，4点左右，当时他的周边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听到响子了嘛，天刚亮的时候，就现场去看的。
0: 看到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化为废墟，罗如珍老人后怕不已。
3: 哎呀，我感觉就从屋里面，我跟心里很找不清淡，我找不到。现在还俺手机上我接上，不接上，那就他的味道。
0: 此前，三圣乡遭遇多轮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尽管乡村两级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但因转移频次高、周期长，部分群众产生了松懈情绪，甚至抵触，不愿配合。罗如珍便是其中之一。村民罗如珍说：“
3: 差不多我就觉得落土没走，我就是待在那屋里，我还是不想出去。我村里书记还是年女，这把公司不出去还是不行的。说你不出去就要塌到屋里啊。”
0: 为了打消群众转移后的后顾之忧，北岔村将村部设为集中安置点，从住宿、饮食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安置条件。张建带着村干部轮番上门，反复劝说，罗如珍终于同意提前转移，从而成功避险。
2: 他都憋住气了，气不管，住不管，水不管。我们跟他保证的就是把住宿条件提供成都最优的条件，而且生活的话也跟他们提高质量。居中安置点我们设立到村部的嘛，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基本上都还是都来的。只要是下雨，就必须要到村部来。
0: 据了解，截止到昨天12点，本轮强降雨期间，石门县累计转移6106人。由于预警及时，转移到位，实现了人员零伤亡。2026年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填志愿成了家长和考生们关注的重点。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 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呢？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我们来详细了解。今年双一流高中当中，高校当中呢，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到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东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4: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0: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企业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深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了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高考填报志愿时，除了院校和专业之外，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2026年，各高校推出了哪些模式来创新呢？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集了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五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南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忠：
5: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六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是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五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三个专业，共八个专业类的新生，可以通过二次选拔形式

0: 进入该学院学习。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
1: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三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四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五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实践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0: 更多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湖南交通频道特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魏勇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定制化升学方案。今晚7点，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关注互动。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为何迟迟没有通过？近日，市民邹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小区旁边有一条荧光路，2024年5月小区交房之后，这条路就在办理验收移交手续，但直到今天还是没有移交，通行不畅。
3: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2年了这个路一直没有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
0: 一条道路建好2年了，为何迟迟没有移交？到底卡在哪儿？那能否加快移交速度呢？接到邹先生求助之后，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表示，荧光路的银松路至银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原先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道路，后来根据相关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要转成为城市的规划道路进行移交管理。目前规划手续中存在一个红绿灯建设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与竣工验收，因交安设施、档案资料、管线移交等环节未闭环，导致还没有达到移交标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这个荧光路呢是去年7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荧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呢，那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荧光路现在也没有转成自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0: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管理问题，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也已经介入协调，未移交前由开发商与物业现场管理，同时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巡查管控，严查违停、逆行、占道，增设临时疏导人员，后续将会督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巡查，及时劝离违停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需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一个小时的车费啊！那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天开始呢，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这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
5: 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2小时，他也不收你2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0: 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的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也实行按1分钟精准计费，计费价格为0.06元每分，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湖南省儿童医院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医疗高峰应急预案，在号源保障上，医院全面开放专家号、普通号全量预约号源，优化分时段预约的功能，有效压缩现场候诊时长，线下门诊大厅挂号窗口白天不关窗，现场挂号不限号，整合咨询、挂号、缴费、取药一站式服务，确保每位来院患儿都能够看上病。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客货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货运航班量超过了5000班，同比增长3.7%。

0: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迎来了关键次轮对决。凌晨一点，阿根廷与奥地利上演了榜首直接对话。上午11点，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将开展零分球队的抢分大战。I 组第二轮迎来两场焦点战，清晨5点，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早上8点，挪威队将会对阵塞内加尔队。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点2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Yes, I'm gone.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3公里的地方，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各位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赴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

0: 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会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之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啦。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4: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3: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4: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5: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上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早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了1700元每克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啊买不起。然而呢，进入六月以来呢，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启了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50元每克，跌幅超25%。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呢？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3: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2: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会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3: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0: 那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1: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0: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市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桂浩明建议。
1: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说，伊美讨论了最终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还讨论了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伊方称，伊美经过18个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双方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分歧呢？来听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解读。
3: 和伊朗呢，虽然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啊，双方的谈判呢，进程呢还是很困难，因为双方第一轮会谈呢，将讨论的主要还是黎巴嫩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第三次的会谈呢，将会讨论伊朗的核问题，还有制裁问题，但是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就已经是处处碰壁了，因为伊朗是反复的强调，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要彻底的、全面的停战，特别是啊，要停止对于黎巴嫩进行打击，但是以色列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交战方，可是它却没有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之前它也很多次的表达说不会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备忘录呢也约束不了它的行动，那这样不就是陷入到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吗？
0: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伊在瑞士谈判开始时，特朗普突然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特朗普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表态呢？对谈判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3: 那么特朗普做这样的表态呢，我想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施压伊朗去谈条件，说你要全面停战也可以，但是我也有条件呢，就是你必须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停止呢扶植这个中东抵抗力量。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本来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想削弱中东的反美和反以色列力量。那战场上现在没能取得自己的预期结果，特朗普呢就觉得如果能够让伊朗哪怕是口头上啊承诺一下，不继续去制。

0: 是珍珠党了，他也可以在自己国家宣称嘛，自己达成了一部分的目标。那另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如果伊朗就是不答应，那么他有一个借口说，你看以色列没有停止去攻打黎巴嫩，还就是因为你在继续的去支持珍珠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分歧还是很显著的。那就在特朗普的强硬表态之后呢，其实现在双方的谈判呢已经出现明显的这种紧张还有停顿了。那即便是在一些边缘的议题上形成一些共识，在根本性的分歧啊，比如说离异的冲突啊，伊朗的核能力啊，接下来执行机制等问题，我觉得双方啊要取得这个更大的突破呢，恐怕仍然是很艰难的。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2: 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佛得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佛得角队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
3: 作为世界杯新军，身穿红色球衣的佛得角表现可圈可点。上轮比赛他们0-0战平西班牙，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本场比赛面对乌拉圭，他们从开场就打得相当积极主动。第21分钟，佛得角获得任意球机会，尽管距离较远，凯文皮纳还是选择直接打门，皮球在门前弹地后破门，佛得角1-0领先。这粒进球也是队史世界杯首球。第44分钟，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佛得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刚取得进球的阿劳霍头球摆渡，助攻卡诺比奥完成破门，乌拉圭2-1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佛得角率先做出换人调整，埃里奥替补登场，他登场仅3分钟就抓住乌拉圭后防失误打空门得手，将两队比分扳成2-2。此后的比赛，乌拉圭也是做出了换人调整并全力进攻，但最终却无力改写比分。佛得角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就在小组赛打出2连平的战绩，继续保持不败之旅。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的对手是沙特，佛得角如果能够延续状态，一旦战胜对手，就将确保小组出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了，朋友们。那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之后呢，一学就会啊，拿来就可以用，单词必须能够轻松突破。 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小朋友也是背东西比较吃力哈，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那学会了方法之后呢，能力可以随便任意的迁移在其他学科，快速破解记忆大关。

0: 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新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3: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一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战队面对两届冠军，落后扳平还想赢，网友评论说没伞的孩子只能奔跑。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队，其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呢也只有54.6万人，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仅为第64位。佛得角球员多效力于欧洲二三级联赛，队内没有明星球员，全队总身价约5500万欧元。据报道，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折算人民币仅1000至2000元，当地普通民众基础工资也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在拿到稳定高薪职业合同之前呢，佛得角绝大多数球员都要做多份兼职来补贴家用。佛得角跻身世界杯如同一则童话。佛得角1975年才摆脱葡萄牙的控制，成为独立国家。1982年佛得角足球协会成立，1986年正式成为国际足联成员。早年佛得角队几乎没有比赛可踢，世界排名长期徘徊在180位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鱼腩球队。直到2002年世界杯预赛才第一次冲击世界杯资格，从国际足联排名180到逼平世界冠军，佛得角用了40年。两轮战罢 ，H 组积分榜：西班牙4分，乌拉圭2分，佛得角2分，沙特1分。H 组最后一轮，佛得角将会对阵沙特，乌拉圭将对阵西班牙。如果佛得角击败沙特，就能确保小组出线，而如果他们以小组第二出线，可能会在淘汰赛遇到卫冕冠军阿根廷。两场平局，两个世界冠军，54万人的小国让全世界身价12亿欧元的西班牙和两届冠军乌拉圭束手无策。这不是冷门，这是传奇。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这是佛得角球迷打出的标语。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呢，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母亲来到现场为儿子加油。沃奇尼亚因在与西班牙比赛中表现神勇一战走红，赛后他曾提到，母亲安娜因为签证费用相关问题无法来到美国。当地时间6月21号，安娜在多方协助下完成签证，跨越重洋抵达美国，现场观看了儿子的比赛。首轮单场贡献7次精彩扑球的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海外社交媒体的粉丝从约4.5万已暴涨至接近1600万。1986年，沃奇尼亚出生于佛得角圣维森特岛，他的父亲在军队服役，母亲常常外出工作。在佛得角，年轻足球运动员的机会有限，和许多前辈球员一样，沃奇尼亚最终选择离开家乡，前往葡萄牙发展。目前效力于葡萄牙沙维什足球俱乐部。可是即便如此炙手可热，沃奇尼亚仍然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的职业合同。据最新消息，葡甲球队沙维斯已经通知了沃奇尼亚不会再与他续约，他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据报道，沃奇尼亚在世界杯首秀对阵西班牙表现出色之后，已经开始收到了多家俱乐部的签约意向和大量海外的商业合作邀请。好了，各位，以上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主播仲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咱们下期再会。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

0: 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家住湘西花园县石兰镇彭岩村的龙大姐陪孙子在县城读书，前一阵子孙子因病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治疗，享受了二级医院服务、基层医院收费的实惠。龙大姐，
4: 医疗返贫和嫌疑羊与羊后报销比嫌疑员高。
3: 而此前并不是这番景象，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寻迹医联动，激活闲置医疗资源。花园县妇计中心新建院区后，于2021年搬入新址。然而，受政策宣传不到位、业务范围较小等影响，一度出现硬件强、业务弱、有专家没病人的困境，优质医疗资源大量闲置。花园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峰：
5: 该中心具备二级医院的设施条件，但是没有发挥效益。
3: 这一问题进入了巡查视野。2024年下半年，13届花园县委第7轮巡查对县卫健系统党组织开展回头看。县委第2巡查组实地查看县妇计中心新院区时，发现其许多设施设备闲置。花园县委巡查办干部龙坤回忆：
6: 当时中心的3楼、4楼的灯都没有开，很多房间的门也是锁着的。
3: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设备使用后的水电费、医护人员工资等开销超出了业务收入，入不敷出，导致部分设施设备没有使用。随后，巡查人员通过调取住院记录、台账等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新院区的门诊住院人次远低于全县基层医疗机构的平均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较低的业务量形成巨大反差。花园县妇计中心副主任郭小芳解释道：
7: 群众知晓率低，宣传覆盖面积，看病就医人数少，陷入了呢就医人数少、诊疗技术不够、设备使用率低、就医人数少的这个循环中呢，以单位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开这个症结。
3: 巡查组立足政治巡查定位，指出主管部门存在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后经研判和会商，将妇幼保健工作标准化建设有差距、固定资产闲置且存在资产损失风险等问题作为重点整改事项写入巡查报告，上报审核后交办整改。问题被交办整改后，花园县纪委监委紧盯整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真改实改效果，进行全程监督，督促限期整改。花园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何东辉：
8: 我们通过问题的交办督办，同时呢开展实地的检查，对相关问题的整改进行评估，对他们报送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等等多种方式，来压实行业部门的监管的责任督促提升政治站位，调动政策人力技术等各方面的资源，来盘活资产、激活资源，让设备设施尽快的发挥效益。
3: 花园县卫健局立足职能，通过人事安排、机构设置等为解决问题提供支持，从乡镇卫生院选调业务骨干充实到该中心，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了专业人员，同时加大机构设置审批力度，新增糖尿病、高血压等门诊，设立产后康复、更年期门诊等特色小专科，开设内科、儿科等住院病房。通过半年的集中整改，县妇计中心的人员机构逐步得到保障，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前来看病人数较少的现状依旧没有缓解。该中心副主任郭小芳介绍：
7: 我们医护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呢，了解到在我们中心报销的门槛费高，报销的比率低，老百姓讲呢，

0: 还不如回到乡镇卫生院看病，治疗实惠。
1: 找到症结后，县纪委监委立即联动县直部门，探寻运用医保政策化解症结的渠道。针对该中心硬件强、业务弱、优质医疗资源闲置等现状，花垣县医保局以深入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为契机，探索医保加妇幼协同发展的新路，主动向上级衔接后争取到政策支持，实现了城乡居民参保群众在该中心就医住院起付线由800元降为200元，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85%，职工参保群众普通门诊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70%。优惠政策的落实化解了该中心有专家没病人的困境，医疗资源闲置问题也同步得到缓解。花垣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峰介绍，
2: 今年前4个月门诊同比医保报销人次增长53%，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30多万元。
1: 花垣县纪检监察机关以此为契机，紧盯医保诊疗、收费报销等关键环节，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健全内控管理制度，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吴宗桥、李峰、龙坤，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国声为大家问好，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11: 好的，目前来说整体的长沙的主干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比如说现在的河西的朋友，西二环线这个确实车是非常多，排队也非常的早，在这个时间段西二环的北往南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已经是排过了京兴路口，车是非常的多。